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2025年8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

珊瑚礁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 珊瑚164种，鱼类184种， 利用环境DNA技术 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 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 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0: 道德经也叫老子、老子五千文等，相传是在春秋末期由大思想家老子所著，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文艺深奥，包含广博，也被称为万经之王。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风行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道德经》有多种版本，比如流传最广的是王弼本，也称为通行本、金本。这个版本出自三国时期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此外，还有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道德经》等。在对比这些不同版本之时，人们发现它们的面貌很不相同。学者钱宁认为，金本《道德经》分为81章是汉代人所为，而且分得很随意，并非老子本意。由于成书过程复杂，加上传抄之物，后人增改，让金本《道德经》产生了不少乱简、错简和重简，也并非《道德经》的原貌。于是钱宁尝试重构《道德经》，他以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为主本，以老子帛书为主要参教，只用重新编序的方法，不做更多发挥诠释，让《道德经》呈现全新的面貌。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样的新《道德经》也许更具条理性，更好理解。
1: 继《新论语》之后，学者钱宁重编了另一部典籍《道德经》，他以当今的眼光，从大众读物的定位出发，对《道德经》进行了梳理和重构，五千言一字不少，而文本面目全新。本期经阅读，翻开《新道德经》，倾听来自老子的古老智慧，解答我们内心深处的困惑。
0: 熟悉钱宁的读者可能还记得他的《新论语》，通过对《论语》的系统性分拆和重构，在不增不删一字一句的情况下，让《论语》呈现出全新的面貌。钱宁表示，此次他重构《道德经》，希望为读者提供一部主题彰显、条理贯通、文本可靠、试读有据的现代读本，让更多的人读懂老子。
2: 《道德经》一直被视为天书，很难读懂，我自己也读了很多年，也坦率说也没有懂。现在也许我感觉自己算是读懂了一点，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说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在里头。道德经成为天书啊，它有两个原因。它第一个呢，就是说老子的所思所想特别的超越时代，有点超前了。你可以想想2500多年前他就想了一个非常高深的问题，他意识到在我们面对的自然界背后有一个不可感知、不可描述也不可理解的一个存在的，他称之为道。就说这种哲学意识在西方哲学史里头一直到康德才真正的建立起来，但是2500多年前老子他已经在这么一个哲学的基础上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非常超前，所以后人读起来历史很难理解。道德经成为天书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本书在历史的这个传承过程中呢，有过很多版本的变化，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中间呢，也有许多章节呀，都是错置的。它可能不在一个章里头，但是这些文字呢，却现在在排在了一起。有的不在这一个编里头，但是呢，它的文字呢，却也都放在这里头。就比如说，我们知道传统的这个版本81章的老子的《道德经》，它是分德编、道编和德编。但是实际上呢，德编里头有讲道的，道编里头有讲德的，有很多错层， 他在每一章里头有时候也在议论两三个问题，所以后人读起来真的是蛮难的。老子现在我们从这个版本上来看，它是相当的这个复杂，而且有些散乱，但是老子的思想实际上是相当的有条理的。这个可能就是说我编这个新道德经的这一个初衷吧，也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理解的这个道德经能够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读懂这本天书了。我想现在出版了以后，这一点应该还是得到了一些读者的认可和欢迎的。但是呢，就是说新道德经这个方式是有一些特点的，通过文本的重构，让这个重构的文本重新展现出老子的思想脉络。也就是说我没有增删老子任何一句一字，我只是重新排列了，这样呢让老子的这个思想自然的就呈现出来，直接的就是让读者可以理解。其实老子的思想在道德经中表述的是相当的清晰的，他就是说你只要以道为核心，你就看到在道德经老子对道的存在，对道的状态，道的变化，道的不可感知，道生万物，道对人的主宰，道和德的关系，他这个所有的文本都是层层递进的，然后这个主题呢也是从始至终都是贯穿的。那么以前这一个主题散见在各章之中，你有的时候会忽略掉，你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一章讲这个，那一章讲那一个，当你把它重新归位以后，你就突然意识到它实际上讲的都是一个事情。这一个经验实际上是我在十多年前重编过一本叫《新论语》，当时的思路也是一个思路，论语也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呢它是比较散乱，一章一章它们内在的联系自古以来都是大家在研究的重点，但是呢实际上孔子的思想也是非常有自己的逻辑的，他以人为中心，所以你把他的思想把论语以人作为核心，那么呈现出一个崭新的文本，但是呢仍然是没有任何原文字句的增加与删减。所以这一次呢道德经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老子的思想更加高深飘忽，所以把他们按照现在的一个格式呢，就是变成了仍然保留着德编和道编，但是呢变成了95章，德编的道编的内容归道编，德编的内容归德编，这样呢这个道德经就以一个新的面目出现了。那么这个以前不太好理解的章节在这个新的版本和结构中呢，很多都可以比较能够确定的得到理解确认了。
0: 关于道德经的来历，史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老子曾做过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官员，后来隐居不仕，骑青牛西出函谷关后，莫知其所终。就在他途经函谷关的时候，遇到了把守函谷关的长官尹喜。尹喜久闻老子大名，不肯放他走，一定要他留下一部著作。于是老子就在函谷关住了几天，留下一部《道德经》，骑上大青牛飘然而去。鲁迅的故事新编中有一篇《出关》，写的就是老子出关的事。小说里说，老子无奈，应尹喜的请求给众人做了一场讲座，但那不是一次成功的讲座。老子闷闷，众人昏昏，在场的没人听得懂，演讲记录更是零散不成文。后来，众人将古简、老子笔记和演讲记录都抄在一起，也就有了后来的《道德经》。回到《史记》的那个故事里，留在函谷关的老子究竟是为谁书写这本《道德经》呢？
2: 这也是一个常常有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我个人理解，我认为他主要的还是国君统治者，因为他作为周王室的这个档案馆馆长、图书馆馆长也好、档案馆馆长也好，他的职责当然是为王室提供各种思想吧。但是呢，你仔细读《道德经》里头，你发现他实际上也关心到普通的百姓，我们叫平民， 因为当时实际上除了国君之外，中间还有一层士族、贵族，贵族下头都是平民。但实际上贵族和平民之间虽然有一个阶级的，但是对于国王来讲，他们都属于民这一阶层，国君之下。那实际上这本书我认为尽管是写给帝王的，但是它也仍然是写给平民百姓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他的书里头，真正最高等级的智者是圣人。这个圣人不光是指帝王，是指那个觉悟了的，能够知道天道的这些人。实际上德经里头就分了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的人他都涉及到了。那么在这个里头，我们现在比较关注他的帝王的那一部分，所以很多后世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个帝王书。他讲了很多谋略，但是他也讲了百姓求生的这个技能，也讲到圣人作为一个真正悟道者的一种行为规范。那么这就说到这个道德经现在德编里头的那个结构。德编里头我读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相当惊心动魄的一种，时常有种惊心动魄的感受。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就是说当他写到帝王的时候，他的很多的思想是非常冷酷的。我们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以他也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种思想是非常非常冷酷的一种思想。你不能说他不对，但是他真的是蛮冰冷的一种思想。另一方面，对普通的百姓他也给予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指点。百姓，你在这个现在这种社会中，你要想生存下来，你的取舍可能是需要相当的谨慎，因为你一不谨慎，你就可能遭来大祸。所以他曾经说过宠辱若惊，就说你无论是得宠你还是受辱，这两件事他都要非常非常谨慎，让引起你的警觉。因为任何在现在这个社会中，这两个事情所预示的祸和福，他们是同门，他们是相连的。像这种思想你就可以看出他相当的超出了那个时代一般的政治学说或者一般的帝王学说，他有他很深的一些地方。其实当时的这个读他的书的人或者是他的学生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那个底线吧，或者是他这个底线就是道，你要循道而行。

0: 道德经诞生在距离今天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考验，融入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人们去学习它，理解它，解释它，编辑它。在这个过程中，典籍本身也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作为读者的你，可以给出自己的解读，可以讨论，这是一种探索，也是对古老智慧的一种回应。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对于这句话向来有不同的解释，在新道德经中，钱宁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1: 经典的好处就是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的解释，使经典越来越丰富。那个历代吧，对于不仁的这个解释，首先是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到底这个不仁到底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个不仁呢，有的时候会被错误的理解为残忍，就说好像那种残暴，实际上这个不是，在这儿不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是无动于衷的意思，就是说天地对自然界万物，它是没有特别的偏爱，也没有特别的关怀关心，它是一个漠然的态度。而就它不是说它有意要去残暴，但是它面对残暴的情景，它也是漠然的。所以这一个解释呢，可能现在是比较主流的一个解释，大家也接受到这一个，就是说天地不仁，就是讲天地平静地对待万物，而且不去干预，你就看着。那么他这个里头自然就有一种相当残忍的味道在里头。他说帝王也应该学天地，不要太干涉，不要太去作为，不要太去怎么样有那种同情心或者有什么。哎，这个里头它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一个地方。每一种解释可能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你从整个老子的思想中体会到呢，应该是无动于衷的这个来解释不仁是对的。那么这一句话里头第二个呢，就是刍狗的这个含义。一般历代解释呢都是取了庄子的解释，庄子呢就是说它是一个草扎的狗，用于祭祀，这个呢也是历代都被接受的。那我呢在这里头感觉呢，庄子的比喻呢肯定是对的，但是呢可能有一点点过于发挥了对于老子来说。因为老子的这两句话呢，刍狗按照王弼的解释，或者按照和尚公，就是另一个比较流行的版本的这个道德经，另一个比较流行版本叫和尚纲注的一个版本，他们都把刍狗解释两个东西，就是草和狗。实际上我感觉这样的解释可能更通顺一些，就是说你看人和看草和狗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自然界的生物而已。那如果用庄子的解释倒是反而进了一步，你要是个人为的东西，而且这个你对刍狗说是祭祀时候用，然后不祭祀的时候就把它扔了，那么你这里头就有很多分别之心了。这个实际上也是老子思想里头反对的，应该没有分别之心在这个地方，应该一视同仁，但是这个一视不仁，都是不仁的。那这可能是我的一个比较新的一点解释。我认为呢应该也言之成理，没有什么特别突兀的地方吧，到目前为止。他劝国君，但是如果这个是对国君真是属于天道的，那么圣人不是国君的那个圣人也是要遵循。所以在这个里头，老子最基本的思想是取天道不取人道。所以有的时候老子读起来有一点点惊心动魄的感觉，也就是在这个里头，他很漠然了，但是他有的时候也是相当还有比较温情的那一面，比如说他对百姓这一面，他还是蛮呵护的，他是非常坚定的反战主义者。他说：“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常不祥。国君是绝对不要轻易的去碰他。”他说：“有道者不触。”就是有道的人是不去碰兵器这些东西的，也就是说不去诉诸于战争的。他很简单的说，他说师之所处，就是军队走过的地方，荆棘生焉，野草荆棘就生过去了，没有粮食的。大军之

0: 后必有凶年。所以有的时候你为什么读老子，就是说他也有现实意义。讲到战争，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也是很深的一个地方，就在这儿
1: 了。在《道德经》里，老子讲了许多关于帝王应该如何统治的内容，同时也说了不少关于民众该怎样求存自保的内容，比如知足可以不受屈辱，知止可以不设危险，这样才能长久平安。当然，这里的民众不仅指百姓，还包括士卒，君王之下皆为民。
0: 他就是说，你意识到天道不可抗拒，它一定是这么运行的，但是他仍然给了很多百姓或者平民、民众啊一些提示、劝告，还是有慈悲心在里。这个百姓当然不是一般的百姓了，肯定他不会是不识字的奴隶啊，或者是他一定是民众而已，只是不是在统治阶层的那个民众，而是在被统治阶层的这个民众。那他这个书里头有很多建议，比如说他在75章里头，他就说：“民之饥，以其上10岁之多，是以饥。”那意思就是说，老百姓遇到饥荒，就是因为君王的岁太多了，岁太多了，所以吃不饱。这好像听着不大像是老子说的。这个，所以他说，统治者呢，要知止，要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可以停下来。那么民众呢，要知足，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应该不要求，不要被更多的富贵利诱啊。被利诱或者被威逼去做一些自己不应该去把自己陷入险境，这就是他的一些劝告和一些他的思想。你可以看和他那个对道的描述里头，真的是一脉相承的。还有呢，就是说，他就是说，民众在这个比较危难的时候，你不能够去压迫他们。他说，尤其是你不要去啊，不要去妨碍他们安居。不要去阻挠他们谋生，他说这是两个底线，说民众只要有这样，他们就能存活下去。这你听着，好像也不太像老子说的话，但是他真的他就这么说了。所以他最后啊，他提出的小国寡民，在我看来，他实际上是民众的理想国，而不是帝王的理想国。帝王的理想国，君王的理想国，一定是去大国。去征服别的国家，小民的理想国却就是这种所谓他的那个小国寡民，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你读到这个时候，你有时候对他的思想的整体性呢，就有一点全面的理解了。他为什么会说到他的理想为什么是小国寡民，他为什么反对战争，像他的思想也是一个主线下来。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武祥瞪着弟弟武翘，恨恨地骂道：“你！”痛极之下竟找不到词语。康游却顾不得去埋怨责怪谁，满脸忧急，闷头蹲在地上。莫尔也沮丧之极，见他们如此躁乱，知道自己有责在身，不能也和他们一样，忙沉了沉气，细细想了想，才问道：“
3: 康二哥，康大嫂，会不会去了娘家呢？”
2: 康游摇头说：“
3: 我嫂嫂的娘家家境不好，她双亲在京城营生艰难，但在登州家乡还有些地，年初就回登州去了。她在汴梁有没有其他亲近的人家？只有个族兄，似乎并不亲近，除此之外再没有了。”
2: 几个人全都沉默起来。这时武祥的妻子朱氏急慌慌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张纸，几步赶到武祥身边，将纸递给了他。又是封密信，不知什么时候啊，从咱家后门缝里塞进来的。武祥慌忙看过，脸色大变，随手递给了莫尔。莫尔接过一看，信上写着：“明日将银100两放于来船木桌上，换竹春熙母子及相待之物。”莫尔抬头问康游说：“
3: 康大嫂姓竹吗？”
2: 康游点了点头，走过来要过那张纸，读完后也是一脸的惊愕。莫尔慢慢地说：“
3: 看来此人不但劫走了康大嫂母子，也是之前偷换了香袋里的东西的那个人。”
2: 康游问道：“
3: 既然偷走了香袋里的东西，那里面有颗药丸，我当时用刀割开了一道缝，里面是颗大珠子，围长快有1寸，恐怕至少也值100万。有了那颗珠子，他为何还贪100两银子呢？”
2: 莫尔想了想说：“
3: 看来这个人并不富裕。”
2: 众人都有些纳闷。莫尔继续说：“
3: 既然那颗大珠子至少值100万，自然是名贵之物，一来难于脱手出卖，二来容易暴露自己身份，他自然不敢随便拿出去卖。银子则不一样，可以随便拿来之用。我估计他是想逃往他乡，却没有什么钱，急需要盘缠。”
2: 武翘也要过那封信，看后说：“
3: 他既然偷了香袋，就可以要挟我们，何必再去冒险劫走康大嫂母子？ 另外，汤大嫂藏在船屋中，除了我和二嫂，并没有第三人知道。这个人怎么会找到那里呢？
4: 这的确有些不合常理。
2: 莫尔低头默想起来。
3: 香袋是在银嫂那里丢的，这人不但知道康大嫂母子藏身之所，又从银嫂那里偷走了香袋，两下里他竟然全都知情。
2: 另外，从迹象看来，康大嫂母子似乎不是被强行劫走，而是主动跟着他逃走。若不是信得过的熟人，怎么肯在深夜跟他逃走呢？这是什么人呢？
3: 这时武祥又问道，
4: 这信上说把银子放到来船上，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莫尔答道，
4: 此人恐怕已经安排好了一只船了。
2: 康游说，
4: 他来取银子，难道不怕被捉住吗？
2: 莫尔说，
4: 他自然是已经想好了脱身之计。
2: 武祥说，
4: 无论如何咱们先把银子准备好。
2: 朱氏小声说，咱们家积蓄全都搜罗出来，恐怕呀也只有50两银子啊。
4: 武祥大声说，我去借，莫说100两，就是10000两我们也得设法弄来。这倒不是为了那个香袋，而是我们欠康家的。康大郎因我们而丧命，便是抵上我们性命也得救回他妻儿。
2: 朱氏和武

0: 武翘顿时红了脸，一起低下头。武翔转身刚要走，康友拦住说：
1: 武大哥，我还有些积蓄，大概有60-70两银子。
0: 武翔忙说：
1: 这事是我家招惹出来的，怎么能让你出呢？
0: 康友满眼悲悔，沉声说：
1: 不能怪吴二嫂和吴三弟，事情起因于我，该当由我来赎罪，何况要救的是我嫂嫂和侄儿，吴大哥就不必再争执了。
0: 武翔叹了口气说：
1: 哎，好，救人要紧，我们先凑齐100两银子救回他母子，其他事啊以后再说。
0: 香袋案竟然和梅川案有关，默尔忙赶回家中去给哥哥报信，嫂嫂却说哥哥已经搭船去应天府了，他大为遗憾，又骑驴进城召见顾振向他求助。顾振听了，立即吩咐万福明天带4个弓手前去小横桥协助缉捕绑匪。第二天清晨，默尔早早起来租了驴，急急地赶往小横桥。到了小横桥，武家和康家的门都关着，默尔来到康前古董店门口，下了驴抬手敲门，隔壁彭家的门却掀开了，里面走出一个人，是彭嘴儿。彭嘴儿扭头看到默尔，立即笑着问候：
2: 哎呦，赵兄弟早啊，他家的事啊还没查完吗？
0: 默尔只应付了笑了笑说：
2: 彭二哥又去说书啊？
0: 彭嘴儿笑着说：
2: 可不是，生来就是辛劳命。
0: 这时古董店的门也开了，是康游，仍穿着校服，满脸皮容。默尔向彭嘴儿点了点头，便走了进去。康游在身后刚关好门，默尔看见万福从中间小厅走了出来。万福压低声音说：
1: 四个弓手啊，我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在康家厨房里，一个在武家厨房，另2个在对岸草丛里埋伏着呢。
0: 康游走过来，指着桌上一个布包说：
1: 银子也准备好了。
0: 默尔问道：
2: 密信上说的船来了没有？
0: 万福和康游一起摇了摇头，三人走到后面厨房，一个弓手坐在灶台上，趴在窗边，将窗纸划了道小口子，透过缝隙向外张望，听到三人进来，他回头说：
1: 万主管，船仍没来。
0: 万福说：
1: 只能等了。
0: 厨房里摆了3张椅子，万福坐了下来，康游却走到左窗边，也用指甲划开一道口子向外张望。默尔说：
2: 大人既然说派船来取银子，自然不怕我们，我们恐怕也不必这么偷看。
0: 万福说：
1: 除非他会遁行隐身法，否则啊，绝不可能安然地取走银子，这人是不是在戏耍我们？
0: 默尔想了一夜也没想明白，那劫匪在打什么主意。哥哥又去了应天府，他只能靠自己。然而他唯一想到的是，劫匪这恐怕是拖延之计，把大家拴在这里，他好趁机逃走。但他是什么人，根本无从知晓。他将春熙母子藏到了哪里，更没有一丝的踪迹。他投密信，反倒有可能暴露行踪。难道这人仍是晋旁之人吗？默尔忽然想到，知道春熙母子藏身之所的除了武翘，便只有武敖的妻子柳氏。春熙也相信他，他若编造个借口，春熙多半会跟他逃走。同时武翘找尹氏替他取货，柳氏也是唯一知情之人，难道柳氏仍想为丈夫报仇吗？不过柳氏又如何能从隐士柜子里偷换掉香袋里的东西呢？她既没有钥匙，那柜子和盒子也都没有被撬损。默尔望着厨房后门，想起春熙在这里伪装被劫走的计谋，心里忽然一惊。
2: 仍是合谋吗？柳氏想要偷走香袋里的东西，唯一的办法是花重金买通隐士，隐士自己将香袋里的东西偷换给他。
0: 想到此，他忙对万福说：
2: 万大哥，我到隔壁武家去看看。
0: 说着便开门出去，来到武家后门，抬手敲门，来开门的是武翘。武翘低声说：
1: 船还没来。
0: 默尔点点头问道：
2: 你家二嫂可在？
0: 武翘有些纳闷说：
2: 在啊。
0: 默尔走了进去，

0: 孩子他上次从前门到后门穿过一次，不过当时担忧康前事情紧急，没有细看。房子格局和康家相似，不过要宽展一些，陈设也稍好一些。武香和朱氏都坐在中间过厅里，两人看到默儿一起站起身，脸上都有些忧急。武香走出来说，
1: 那人会不会在骗我们？
0: 默儿说，
1: 目前还不清楚，等他船来了再看吧。
0: 朱氏叹道，那船那至今还不见来呢。默儿扫视一圈不见柳氏，便问道，
1: 柳二嫂可在？我有话要问她。
2: 我在。
0: 柳氏从过厅旁边的一间卧房里走了出来，默儿见她两眼红肿，应该是昨天听到丈夫武敖的死状后伤心痛哭所致。虽然如此，她却神色清冷，仍能自持，并不在人前流露悲意。她望着默儿问道，
2: 赵公子要问什么？
0: 默尔话刚要出口，忽然想到柳氏若真的仍在怨恨康游，想要报仇只该针对康游一人，何必要劫走春熙母子，更偷走香袋害自家人呢？这样一想便犹豫起来。柳氏却似乎立刻明白了，他缓缓说，
2: 赵公子是在怀疑我吧？
0: 默尔哑然，不知该如何对答。
2: 也好，这件事我也该说清楚。
0: 柳氏轻叹了一口气说，
2: 昨天听你说明白后，我已经不怨恨康友了。我丈夫的性子我知道，他是个果断人，活得干脆，死也愿意利利落落。康友让他那样死正合他的意，也让他少受了苦，少受了折磨。我倒是该向康友道谢呢，因此赵公子不必疑心我。这两天我都在家里，哪儿也没去，哥哥嫂嫂都是见证。
0: 默儿见他话语平静坚定，自己真的想错了，忙致歉说，
1: 事关重大，我方寸有些乱，错意了二嫂，还请二嫂见谅。
0: 柳氏色然一笑说，
2: 赵公子为这事奔走劳累这么多天，却没有分文报酬，我们谢还来不及，哪敢说什么见谅啊。
0: 柳氏话音刚落，武俏忽然在后门边低声说，
1: 哎，来了一只小船。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忙聚到门边，门开了一道缝，默尔伸头看见一只小篷船停在了康家门外的水岸边。一个中年少公放下船橹，跳下船朝岸上走去。他忙开门出去，见康游也开了门，站在门边望着那少公。那少公走到康游面前，微弯着腰，带着谦卑问道，
1: 请问官人是不是姓康？
0: 康游点了点头，那少公仍谦卑笑着说，
1: 哦，这船我给您停在岸边了，傍晚我再来取。哦，对了，那租船的客官让我带句话，说银子要50两一锭的，还得是开封府今年的新官银。
0: 康游忙问，
1: 那个租船的是什么人？
0: 少公说，
1: 他是昨晚去我家租的船，只在门边交了500文定钱，又吩咐了这些话就走了。那天天已经黑了，看不清他的脸，似乎脸上受了伤，大半边脸贴着膏药。
0: 默儿在一旁听了，知道那膏药一定是假的，那人乘黑去租船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面目。康游又问道，
1: 银子就放到你船上？哦，其他我就不知道了。那位客官让我把船交给您，就远远走开，说余下的您自然晓得。哦，那我就先走了。
0: 少公说着就转身走了。见他沿着河岸走远后，默儿才问道，
1: 康二哥，你们准备的银子对不对啊？
0: 康游说，
1: 银子倒是2锭50两的， 但是旧引，他为何非要新引子呢？
2: 万福、武祥、武翘兄弟也聚了过来。万福皱眉说：“这人又耍弄什么诡计？”
1: 莫尔忙说：“眼下也只能听他的安排，只是急切间到哪里去换新银呢？”
2: 武祥在一旁说：“
4: 哦，我有个朋友在市一物，那里应该有开封府今年的新库银。老三，你赶紧拿银子去老区那边问问看。”
2: 康游忙进去将银子取出来交给武翘。莫尔说：“
1: 武三哥骑我的驴子去吧。”
2: 武翘装好银子，骑着莫尔租来的驴急急进城去了。莫尔和万福诸人则走到岸边向那船里望去，那是只极普通的小篷船，船尾放了一只竹篓，一捆麻绳，船棚内两条木凳，一张小木桌，除此外并无他物，没有什么可看的。几人猜测了半天，他猜不透那人的诡计。武祥倒是认得那个少公，姓黄，家就在小横桥那边，人很老实本分，常日驾着这只小船在五丈河上泊客。过了半个时辰，武翘骑着驴急急地赶了回来，跳下驴子说：“
1: 银子换到了。”
2: 他喘着气从袋子里取出那个褐色布包，打开布，里面是两锭锃亮的新银锭。
4: 万福说：“那就照密信里说的放到船棚的小桌上。”
2: 武翘望望众人，包好银子，走到岸边，跳上船，钻进了棚子，随即又钻了出来，走回来说：“
4: 放好了。”
2: 万福说：“
4: 那咱们还是按原先的安排，各自回去关起门看他怎么玩。”
2: 五家兄弟回自己家，莫尔和万福、康游则走进厨房，关进了门，分别趴到两扇窗户边去监视。那只小篷船一直静静地泊在水中，河里并没有多少往来船只，偶尔才会有一只货船经过。对岸是田野，河岸边柳枝静垂，后面青草蓬蓬，只有鸟儿不时地鸣叫飞掠。一直从上午监视到下午，河岸边那只船始终静静地泊在那里，一丝一毫异常都不见，只有货船经过荡起水波的时候才会摇漾一阵，不见有任何人接近那只船。
1: 万福皱眉说：“
4: 这贼人莫是要变妖法想隔空取物吗？”
2: 莫尔闷闷地说：“
1: 不可能有什么隔空取物的法子，只是一直猜不透这人的用意，他真是想要银子，或者只是拖延之计呢？”
2: 太阳落到半山时，那个少公老黄回来了。万福忙开门叫住老黄，让他先不要靠近那只船。莫尔、康游也急忙出门，和万福一起走到岸边，跳上那船，见船棚内毫无异样，那个包着银子的褐布包仍摆在小木桌上。康游钻进棚子，打开布包，里面两锭银锭也仍在。
1: 万福皱着眉对莫尔说：“
4: 恐怕真的像你所说，那贼人并没有想要这银子，只是脱身之计，把我们拴在这里，他好逃走。”
2: 莫尔并没有应声，望着康游手里两锭银锭，心里急急地思想：
1: 若真是脱身之计，那人一定怕我们怀疑到他，所以才会使这计谋。他既有这担心，那一定是近旁之人，这几天就在眼前，我们却没能够察觉，那这人究竟是谁呢？
2: 这时武家兄弟也走了过来，站在岸边，诸人彼此对视，都十分的沮丧。那老黄走过来小心问道：“
4: 众位客官，这船我能划走了吗？”
2: 万福说：“
4: 你划走吧。”
2: 他伸出胖腿费力下了船，莫尔和康游也只得跳下船。老黄朝众人躬身悲笑着点了点头，上船摇橹，船迎着夕阳徐徐地向小横桥那边驶去，船橹吱呀声也渐渐地远去。万福带着四名弓手走了，临走前他对众人说：“
4: 你们再好好想想，若想出那贼人是谁，尽管来换我，被这贼人白耍了一天，不管他逃到多远，我也得捉到他。”
2: 莫尔见这里无

0: 无事可做，便也告辞。夕阳如金，路上只稀疏几个路人。他骑着驴疲然回家，忽然很想念哥哥赵不由。从小到大，他事事都靠着哥哥，有任何烦难，首先想到的便是去找哥哥。这件案子虽说是他独自在查，但每晚回去都要和哥哥商议。然而此刻哥哥去了应天府，他头一次觉着完全没了依靠，心里空落落，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想起那天哥哥所言，凭你的才能见识，就是独自开一家输送摊也拿得下来啊。真的吗？他自己不太敢相信。不过他随即想到，不管信不信，眼下是没办法靠哥哥，只能靠他自己。于是他不再乱想，凝神思忖起案子来。夕阳要的人睁不开眼睛，他眯着眼仔细思虑，除了柳氏，还有谁能够从尹氏那里偷得香袋里的东西，又能打探到春熙母子的藏身之处，还能够哄骗走他们呢？五家兄弟妯娌应该不会，康游更不可能，尹氏双眼已盲，即便想做也做不到。波哥他倒是有可能偷换香袋里的东西，但应该很难骗得春熙母子半夜跟他逃走。波哥的弟弟孙元吗？他至今不知下落，也有可能贪财偷走了香袋里的珠子，但也很难骗走春熙母子。除了这几个人还有谁呢？彭家兄弟吗？他们紧挨着康家，倒是有可能偷偷跟踪武翘，找到春熙母子的下落，哄骗他们逃走。但他们绝难偷到尹氏柜子里的香袋。这些关联到的人似乎都不是，那还有谁呢？一对燕子在夕阳下轻翔，掠过木耳的眼前，又轻盈飞远。木耳忽然想到，为何非得是一个人呢？若是两个人呢？一个偷换香袋，另一个劫走春熙母子，这样两头便能扣起手。他心里一亮，那会是谁和谁呢？偷换香袋的应该是尹氏家的人，柜子和木盒都锁着，只有尹氏有钥匙，他自己偷换最方便。但从他的话语神情来看，他是真心忧急，应该没有偷换。波哥从康乾手里取到了香袋，是经手人，不过尹氏锁起香袋时还摸过，至少那时波哥没有偷换香袋里的东西。香袋锁起来后，他没有钥匙，怎么能够偷换到里面的东西呢？至于孙元一直都不见人，但是出事那天下午，他曾拿到尹氏盒子里的银子去会过春堂院的吴虫虫，他的嫌疑最大。而骗走春熙母子的恐怕是彭家的人，不过彭家三兄弟和曹氏究竟是单独作案还是合谋呢？彭家老大彭颖儿清明那天据说去人家做场，又说是回乡了，难道是他吗？但从两家的情形来看，他们并不亲属，能用什么法子骗得春熙半夜翻墙逃走呢？目前都只是猜想，没有任何的实据，看来还得再到尹氏和彭家分别去查探一下。到了东水门，他先去梁家鞍马店还驴子，到了那店门前，一个胖丫头迎出来挽住驴子，并不是原先那个丫头小九。莫尔心里一动，问那丫头，
1: 你是新来的？哎，原来那个姑娘呢？
2: 那胖丫头说，是啊，你问小九啊，他说家里有事要他回去，昨天已经走了。
0: 莫尔想起那天波哥在对街痴望小九的样子，据尹氏说，他已把多年的积蓄全都给了波哥，不知道波哥能不能如愿娶到小九。他回转身出了东水门，走到虹桥。这几天尹氏心里焦虑儿子孙元没再出来摆水饮摊，他走到后街，见尹氏家的门虚掩着，便轻轻地敲了两下，推开门。尹氏呆坐在椅子上，他轻声问候道：“
1: 尹婶。”
0: 尹氏听到声音，急忙站起来，大声说：“赵兄弟，我一……”

0: 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1: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2: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3: Sebai di meka?
4: Apa kabar?
2: Apa kabar?
5: Nek sok sebai di?
6: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7: Hi, 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5: ，Mabuti naman.
2: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俄总统在莫斯科会见美特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泽连斯基证实美特时今日到访基辅。美军称对三艘伊朗油轮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两艘美国军舰的袭击。伊方对此强烈谴责，称打击美国关联船只是作为报复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德国总理称俄罗斯关联无人机袭击明确且具有法律依据。德国要求俄驻波恩总领事馆约70人离境。俄方称德国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紧张关系。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昨天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
1: 据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乌沙科夫说，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

0: 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认为此次会见及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在会面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还介绍了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三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另据路透社五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称，美俄两国官员此次在莫斯科接触，旨在讨论结束俄乌冲突的实质性计划，相关计划或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说，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且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
0: 泽连斯基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在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根据路透社9月5号的接采，基辅民众对结束俄乌冲突的前景表达了希望与怀疑交织的复杂情绪。
2: Оці всі можливості їх треба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ти.
3: Не знаю, знаєте, я от іноді дивлюся на людей навколо, коли ти типу в кав'ярні сидиш, щось бахає, ніхто навіть не, ну, якби око не тіпнулось. І ти вже розумієш, що ми якісь трохи ненормальні.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鲁西五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格鲁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失去了与仅存的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是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要的电力。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欣。张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1: 嗯，张先生，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此前多次斡旋却没有能够达成目标，那么此时再次派出代表出访俄乌，并且抛出了新的和平方案，那么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4: 这次美国特使对莫斯科和马上要对基辅的访问，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考虑是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这个考虑。之前有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特朗普政府对于外交事务的这个投入，主要的关注力跟政治资源转移到了伊朗中东地区。那么对于俄乌之前调解俄乌冲突的给予的相关的关注跟外交资源明显是在迅速减少。那么现在呢，一方面是俄乌冲突本身根据一些人的判断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期啊，乌克兰跟俄罗斯方面都承受着秋季攻势开始前越来越严重的国内的压力，当然两个国家承受的压力的原因不一样啊，但是呢按照一些分析来讲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而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也希望借助在俄乌调停上可能取得的部分的进展来为自己的这个外交事务有所加分啊，所以这几个原因。

0: 结合在一块儿，促成了这一次魏特科夫和库什纳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
1: 另外我们也看到，普京已经是会见了美国特使，俄方称会见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那么您如何看待俄美之间的此次会谈？美国特使接下来也将会访问乌克兰，能否达成预期的目标？再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0: 从会面已经公布的消息来讲，维特科夫个人和俄罗斯领导人之间的这个对话，应该说是非常和谐啊，双方应该在个人层面有比较通畅的这种交流的方式跟渠道。目前是不是美方提供了俄罗斯方面可以考虑的新的和平方案，现在我们并不知道细节，但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很有可能在一些局部问题上，比方说美方可能会提出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两方都不攻击对方的重要的能源设施，或者对于对方的能源出口，以及对双方都很重要的粮食出口，这些局部的问题上，可能有进一步的新的方案的推出。但是呢，俄乌两边目前在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尤其是涉及到对于顿巴斯地区的实际控制，是否作为接下来有可能的政治谈判的前提这个问题，以及今后所谓的这个安全保障问题上，俄罗斯跟乌克兰方面公开的渠道里面表达出来的信号，双方的这个立场差距还是非常大，而且魏斯科夫跟库什纳这一次可能在这些根本的问题上没有办法说服或者是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任何一方，但是呢，有可能在我刚才说的一些局部的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方案，让两方都能够有所推进，然后呢，也给自己在美国政治、国内政治上有所得分，这是一个更有可能的结果。那还有一点就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一次的美国特使的访问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后，他的这特使第一次在莫斯科出访莫斯科之后，去直接出访基辅，所以显示特朗普团队至少有意愿花更多的精力跟外交资源来跟基辅方面直接进行斡旋和谈判，这也有可能让这一次的特使之行可能不会完全空手。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琴先生的分析，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小娟。
2: 好的，谢谢金峰。美国加大力度斡旋俄乌冲突，俄乌能否重回谈判桌？谈判的主导权之争又将如何继续？我们首先来看的是西班牙《先锋报》的报道。美国重新把注意力转向了俄乌，此前呢，受美伊冲突的影响，美国战略的重心转向中东。如今，在美国总统主导的外交努力下，俄乌斡旋工作停滞半年后重新启动。上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罕见的访问莫斯科，已经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猜测。那么，这次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乌，乌方有诸多的期待，毕竟这是他们首次前往基辅。文章称，俄乌在安全与领土上分歧巨大，美国的努力能否取得实质的进展存在不确定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形势更加复杂，俄乌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能力日益增强，乌克兰迫切的希望结束这场冲突，但是他们的担忧是美国的立场倾向俄罗斯。目前尚不清楚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把俄乌拉回谈判桌，并敦促他们缩小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其中就包括了顿巴斯地区的控制权。乌克兰的官员表示，俄罗斯很可能利用冬天对乌能源设施发动密集打击，和平协议的达成条件至少要到明年的春天。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乌克兰持续向俄罗斯施压。凭借着无人机的战术，乌克兰摸清了俄罗斯防空系统的部署位置以及如何突破防线，有意让俄罗斯陷入更大的被动。数据显示，俄罗斯近一半的炼油产能处于停产状态，主要是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乌克兰最大远程无人机制造商的目标是每天生产300架 FP1 无人机，比去年增长约8倍。乌克兰希望以不退让的强硬姿态向莫斯科方面施压，以结束冲突。好，最后再来看一下的是巴西圣保罗夜报的美国面临多重挑战的报道。美国展开新一轮调解俄乌冲突的努力， 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那么俄方虽然承受了乌克兰打击能源还有后勤系统带来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同时在抬高乌克兰作战的代价。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方面认为继续军事行动仍有可能获得更有利的结果。美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各方的坚持和利害关系，并且巧妙地平衡利益，否则俄乌将会持续拉高自身的博弈筹码，谈判的前景充满变数。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对于美国力促俄乌重启和谈的相关评论。宁峰，
1: 好的，谢谢小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两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3: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六号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且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五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目标发动攻击，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现在是当地时间五号的18:30，北京时间的23:00。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就在刚刚呢，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三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今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四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根据韩国广播公司 KBS 5号的报道说，关于韩国政府考

0: 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美方回应称仍然在等待韩国在这一地区部署资源，还没指出这实际上被解读为敦促韩国做出决断的施压信号。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四号表示，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做出一定贡献。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韩媒披露，韩国计划派遣包括 P8A 反潜巡逻机、一艘负责海上补给的弹药支援舰在内的军事装备。韩国国防安保论坛事务总长申中佑表示，巡逻机可通过空中监视与侦察提供预警，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行动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据韩国广播公司五号报道，针对韩国讨论派兵相关事宜，美国方面在接受 KBS 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是中东原油的最大客户之一，美方仍在等待韩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韩媒分析指出，韩国政府曾表示，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特朗普多次表示，韩国接受了美国的保护与帮助，却不愿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协助。就在八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原因之一就是韩国不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此外，韩美关系近期还受到韩国对美投资迟迟没有落地等因素的冲击。有分析指出，李在明政府有意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提供军事贡献，修复韩美关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在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且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黎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随后制定上述调整部署计划。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十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报道说，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计划，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区。报道还说，以军正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并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做出回应。法新社五号公布的画面显示，大量以军坦克和装甲车辆当天在黎巴嫩南部集结，并对黎南部村镇梅斯贾巴尔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现场浓烟滚滚。
0: 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进行还击，冲突导致国际油价上涨。四号，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英国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有必要，这只会推高油价，增加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并且带来通货膨胀。
2: Oil price and the jet fuel price, they remain very high. I mean, Virgin Atlantic put a fuel surcharge on earlier this year. Do you think that's here to stay?
3: The Iran.Conflict was completely unnecessary. This war has just resulted in much higher oil pric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flation being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our leaders would be so stupid as to all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remain the same for much longer, because it's affecting everybody's pocket all over the world.In cases of war, oil prices go up, and with the Straits of Hormuz closed, oil prices may well stay up if this continues. But I'm hopeful that sense will prevail and it will be resolved, and then I think oil prices will come down quite quickly.
4: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汽油伙伴公司表示，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柴油价格对通胀和商业成本

0: 有着比汽油价格更广泛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价格创新高，将会导致美国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1: 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外交摩擦近日骤然升级，与上个月发生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国总理默茨九月五号表示，德国政府将此次袭击归咎于俄罗斯的认定明确且具有法律依据。
2: 默茨表示，上个月针对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表明，德国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决裂，其深远影响只有事后才会完全显现。他说，德国政府将此次袭击归咎于俄罗斯的认定明确且具有法律依据。他同时向俄方发出警告称，不得继续此类混合战争行为。另据俄新社五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与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罗斯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回应表示，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俄德关系。小军。
2: 好的，谢谢英峰。从无人机事件到外交对峙，俄德关系急剧恶化。俄德针锋相对暴露出了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对抗升级将会产生哪些后果？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今日俄罗斯，德国意在渲染俄罗斯威胁。近日呢，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持续发酵，恐慌情绪大规模的蔓延。德国已经采取一系列的反俄措施，包括关闭俄驻波恩的总领事馆，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的租赁合同，制定新的制裁名单等等等等。德国呢，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但是宣传材料却充斥着混合攻击的说法。在俄方看来，德国大肆地渲染一个好战的俄罗斯形象，以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关注。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外交杂志政策。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呢，是它的题目是俄德针锋相对，俄方指责德国是蓄意栽赃。那么作为回应，俄罗斯将会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文章称，俄德之间针锋相对的报复行动正在演变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外交摩擦，波及之广，速度之快，远超预期。欧洲多国纷纷声援德国，北约集体防御面临着考验，将会继续加强威慑和防御能力，应对包括类似事件在内的各种威胁。随着俄欧的博弈升级，欧洲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也在扩大。再来看到是德国本土，每日新闻，德国有必要保持克制。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面临的恐吓还有破坏活动是日益增多。德国选择外交、政治、经济等手段等非军事的手段作为对俄的博弈工具，更多的是象征性的举动。仅靠目前的反制手段是不足以使俄罗斯调整强硬立场的。德国需要展示证据，明确后果，而不是挑衅。考虑到两国对峙将会产生更广泛的政治溢出效应，德国政府对俄方做出必要回应的同时，也应该保持战略克制，避免局势失控。最后来看一下西班牙国家报，它的题目是欧洲安全面临着考验。俄德关系持续恶化，让整个欧洲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此前罗马尼亚和波兰也相继发生了类似的无人机事件，部分欧洲国家担心俄罗斯会进一步的试探北约成员国的反应。这一系列的事件迫使欧洲强化自身安全防护，俄欧博弈将会从隐形对抗升级为实质性的威慑。如果发生潜在的冲突，那么欧洲很难指望美国提供更多的支持，必须寻找新的援乌反俄路径。 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德关系持续恶化的相关评论。宁峰，
1: 好的，谢谢小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八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的报道说，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大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只有大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大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民调数据还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经济学者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的设计，在确保打通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有限。
3: So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item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hat there are either Canadian-made alternatives or there's internationally available alternatives.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y selected these specific items. So for Canadian families, if you don't want to buy an American item that's subject to tariffs, you can find another substitute pretty easily. And that's one of the key ideas behind this list of product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o try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while maximizing the impact on American producers who would lose business as Canadian families switch to other types of goods. So for consumer goods, the big one for consumers is going to be clothing, apparel, and textiles. So if there's a particular American clothing brand and it's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really, really like it, well, that's going to become more expensive next week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subject to tariffs. For just about any other consumer goo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argeting here, there are other Canadian-made or internationally-made alternatives, so it won't have a big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1: 那么随着近期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当中的美式元素，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
0: 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
4: We were just trying to have a little bit of fun. Honestly, this was our little version of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we wanted to sign here.
5: I think it's great. I think any little initiative we could take to be Canadian and to stick it to the U.S. is just fine.
6: Canadiano, yeah.
0: 甚至有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
7: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decision. Even living in America, we don't agree with the things that Donald Trump says or does either.
0: 这家加拿大咖啡店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带有加拿大特色的新饮品，起名为“伟大北方”。加拿大人常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真正的北方”和“伟大的白色北方”。“真正的北方”这一称呼也体现在了加拿大国歌之中。
1: 当地时间5号晚间，德国航天初创企业伊塞尔航空航天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安岛航天港发射升空，并且成功进入轨道。这是该型火箭的第二次飞行，也是首次携带实际载荷执行任务。多个欧洲国家都希望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商业航天市场分得一杯羹。
2: 此次飞行主要用于验证火箭在实际飞行条件下的各项关键系统。火箭搭载了来自欧洲多所高校和企业的5颗立方星和1项实验载荷。光谱是一款2级运载火箭，高约28米，主要用于发射小型和中型卫星，最多可将约1吨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2025年3月，光谱火箭进行了首次试飞。火箭在升空约30秒后，因飞行异常收到终止指令，随后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坠入海中，未能进入轨道。此次成功入轨，意味着欧洲商业航天公司首次从欧洲大陆发射轨道运载火箭，并成功进入轨道。 瑞典、英国、挪威等欧洲多国都希望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商业航天市场占得一席之地。欧洲航天局此前表示，发展欧洲商业航天运输服务有助于增强欧洲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减少对外部商业发射服务的依赖。
1: 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全维度展现了动力电池产业取得的成效。
6: 今年前七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动力电池产业已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8: 全球装机量排名前十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6: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形成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日前，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10余家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9: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6: 目前，我国动力电池正在从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新引擎。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需求。
10: 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再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以来，进出口总值达到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在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1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1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1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昨天获救，目前他已经被转运到了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13: 当地时间5号，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0: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

0: 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1: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哈？
2: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1: 嗯，
3: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2: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1: 啊，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2: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
1: 啊、
2: 哦，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
1: 哦，
2: 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1: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4: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5: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0: 班达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6: 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啊同泥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
7: 受到四号形成的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早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警未来13小时前后。赣江南昌市城区河段将发生流量16700秒立米左右的洪水，樟树市城区河段已接近洪峰，吉安市城区河段、峡江县河段均已出现出峰回落，目前仍然分别超警1.73米、1.09米。为应对今年赣江一号洪水，江西多个水库开闸泄洪。
8: 连日来的降雨导致江西上游的上游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腾出防洪库容，从8月底上游江水库开始开闸泄洪，并陆续加大泄洪流量。昨天水库开启3孔泄洪闸门，出库流量达1250立方米每秒，泄洪后水流加快，河道行洪风险增大，当地水利应急等部门及沿线乡镇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江西万安水库也遭遇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从万安水电厂工业摄像头的画面可以看到，为调节洪峰水库开闸泄洪，昨天7时30分，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江西吉安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太和县桥头镇的南车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及时开展泄洪作业。昨天上午8点，南车水库开启了2道泄洪闸门，水库下泄流量为每秒405立方米，库区水位有序回落。截至今早8点，南车水库正持续泄洪。
7: 昨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我们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情况。那么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清晨的4点钟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了泥石流灾害，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我们来看正在高平镇明坑村的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这里啊，距离石下组的这个泥石流灾害现场的直线距离只有600米左右。我身旁的这个河道，这个河水呢是从泥石流灾害现场附近流下来的，原本狭窄的河道有被洪水冲刷的明显痕迹，河边的木质栅栏已经被损毁，上面还有很多被泥石流冲下来的树枝、石块等杂物。我刚刚跟随救援人员进入了现场，看到原本进村的水泥路面被泥石流冲毁，部分路段已经没有道路的痕迹，我们只能从救援人员在山上开辟的小路，拉着救援人员架设的绳索 才能。

0: 前行，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开展救援工作。目前救援的难点之一呢，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正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监测预警。目前民坑村内的道路呢基本恢复，通信已经抢通，但通信依然不稳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基本的保障。就在今天凌晨1:30，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把视线转向台湾，近日台湾绿营侧翼青鸟频频出动，从围攻普通民众到炒作所谓的统战，再到被曝有偿发帖带风向，屡屡制造网络风波。岛内舆论就痛批民进党放任侧翼操弄网络舆论，以所谓的抗中保台之名制造对立，绿色恐怖不断蔓延，引发众怒。
8: 近日有青鸟在社交平台质疑台湾清华大学公共餐厅电视播放大陆一档音乐节目，随后大量绿营支持者纷纷留言附和并借题发挥，炒作所谓统战言论。这番刻意炒作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有网友指出大惊小怪，好节目大家爱看，太玻璃心了，惊弓之青鸟。还有人表示政治把台湾搞病了，还病得不轻。
9: 我跟你讲，民进党都在吃这一点呢、啊，造谣什么一大堆，贴出去就算赢了啦。
10: 就是7年大罢免延长赛，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的智商秀下限，去配合这些青鸟嘛。
8: 此外，台北市一男子近日也因为被人拍到电脑屏幕上显示“二战区光和系统”字样，就被青鸟扣上与大陆相关的帽子，大加炒作。还有绿营民代要求台安全部门、警方等介入调查，结果却被证实此事完全是民进党及其支持者制造的大乌龙。岛内各界痛批民进党以所谓抗中保台的名义，让台湾社会集体失智，是拙劣的统治术。
11: 猎巫嘛，到哪里就猎巫到哪里，那很多人都被猎过了，大家看到就是那副模样，把台湾人把他弄成很仇恨对立。
8: 台媒还爆出日前在社交平台上大批网民集中吹捧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且文案一字不差，甚至连表情符号都一模一样。随后有网友发现有青鸟不小心贴出疑似网军头目的指令，要求青鸟按规定文案连续发帖，并表示只要做到即可领取500元新台币。帖文一出，立刻引发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12: 这等于是要付钱的，有人在喂青鸟。
13: 台湾很奇�怪，只有2000万人，却注册了9000万，靠1亿个翠账号，不是连小朋友，连家里的猫狗都会注册翠账号吗？就是因为我们养了大量的网军。
8: 针对青鸟的种种行径，岛内各界严厉批评，民进党豢养网军，放任青鸟侧翼肆意带风向，动辄对普通民众发动网络猎巫，靠网络霸凌打压一生，绿色恐怖已然成为赖清德上任以来的恶劣常态，并逐渐吞噬台湾。
7: 台行政机构被曝擅自挪用原本已遭台立法机构冻结的5亿元新台币预算，如今又通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将此前遭删除的部分支出大笔回填。舆论就痛批民进党当局一再架空预算审查和民意监督，更让民众为错误的能源政策造成的巨额亏损持续买单。
8: 台行政机构2025年度原编列15亿元新台币预算，其中5亿元新台币因议事争议被台立法机构依法冻结。按规定，该机构当年合法可使用经费仅约10.3亿元，但其决算数却逼近原编全额，等于遭冻结的5亿元预算被台行政机构悄悄化用完毕。
3: 面对冻结的预算，竟然可以擅自动之，而且花完。我想完全是无视监督，恣意妄为。
8: 面对外界质疑，台行政机构硬凹辩解，称冻结未指定具体项目，擅自将冻结业务费挪转为人事费支出，规避监督，这套操作遭舆论打脸，根本站不住脚。
4: 就是我本来要冻结你的东西，结果你不管我，我先拿去用，他就是用这种硬凹的方式，到最后你扣不到他的钱，他要做的目的就是这样。也就是什么，我花了你怎么样吧？追加预算，这口气你忍得下去啊？如果让他这样做了，解散就好了，因为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嘛，你根本不可能监督他嘛。
8: 不止私吞冻结预算，台行政机构再推巨额追加预算。2026年追加预算高达6076.3亿元新台币，其中上千亿都是此前被立法机构删除的不合理支出，如今全数回填，彻底架空预算审查权力。
14: 预算只要被删除的，它都从追加预算补回来，但是追加预算不是这样子被滥用的。如果按照现在的编列方式，我们恐怕总预算是没有上限的，只要他想要加多少，都可以在追加预算里面就是无限的往上叠加。
8: 外界直指巨额追加预算核心目的就是填补中油台电因错误能源政策产生的巨额亏损，民进党坚持的非核政策造成长期结构性亏损，公营事业财务黑洞持续扩大，台当局只能用民众纳税钱不断补贴兜底，而补或不补，最终代价都由民众承受。
12: 背后造成我们巨大的损失，老百姓不断的买单。
4: 如果不去补贴中油，那就是物价上，可是补贴中油呢，出了钱的还是你，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那个鱼肉，只是看人家怎么切而已。
8: 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肆意破坏财政纪律，无视民意监督，靠硬凹挪移追加预算掩盖政策失败和施政无能，最终让全台民众为其能源乱政持续付出代价。
7: 基隆在4号降下的大雨让庙口夜市附近淹成了黄泥河，有些店家来不及防水，泥水直接灌进了店里。那么随着5号雨势趋缓，积水退去之后，民众忙着清理家园，有人从深夜一直忙到了天亮，希望能够尽快让生活恢复正常。
15: 基隆4号降下大雨，在庙口夜市附近道路变成河流，黄色泥水淹没了整条马路。5号一早，住在附近的民众赶忙出来打扫。
16: 没有10分钟，已经全部都淹了啊！
17: 对，
16: 淹到这里路都快淹到40公分了，每个所有的机车都倒下。
15: 附近店家表示，这里时常淹水，因此知道要尽早布置好防水隔板，或者提前装上防水闸门。但雨势来得又快又急，大水一下子涌进来，有些店家根本没来得及做好准备。
18: 它水一下子就，然后又有车过嘛，然后就很像海浪这样一直冲进来，因为你那个闸门要锁螺丝啊，
16: 对，
18: 按照水都晃的，你也看不到洞啊，
19: 超过这里的，啊，然后里面那个厕所的那个下水道整个都从里面淹进来。
15: 随着5号雨水趋缓，积水退去后，民众忙着清理家园，有人从深夜一直忙到天亮，希望尽快让生活恢复正常。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7: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

0: 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立白粉欢度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8: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四号，正在澳大利亚悉尼公园举行的2026世界圈速挑战赛发生事故，一名车手驾驶赛车以超过200公里的时速径直冲向了弯道，撞到护栏之后被抛到空中数米高，随后重重地摔在了陆地上。而幸运的是，车手随后安全地从车中走出，并没有受伤。该赛事是一项面向经过大幅改装的量产车辆的计时赛，车手需要通过多轮排位赛争夺单圈最快成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的正赛五号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了第三名，队友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五。此战过后，德比斯以225分仍然是位列车手积分榜的第二，张雪机车以227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正赛第二回合将于当地时间6号举行。
11: 德比斯赛后表示，对当天的比赛结果有些失望，认为赛车具备取得更好成绩的能力，但自己在比赛初段出现失误。尽管遇到困难，他仍努力追回名次。德比斯表示，次日比赛需要避免首回合出现的失误。
12: Mais au final, le point positif, c'est que malgré les situations, malgré le fait que j'étais loin, etc., ben, j'ai gardé la tête baissée et j'ai fait du mieux. J'ai fait du mieux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j'ai fait les erreurs pour remonter et finir troisième.
11: 车队经理在赛后对中国赛车展现出的竞争力给予高度评价。
13: Our bike and ZX motor with this 820RR showed that the Chinese product, especially in terms of motorcycle, are at the same level of European or Japanese and maybe better because we are fighting for the title. And that means that the product is really perform very well and is a very quality product.This is the feeling of the people in Europe because talking with many people, I receive from them this kind of feeling.
10: 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4号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 多地的气温再度逼近了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气温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而法国东南部地区的气温仍将维持在

0: 多云，22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京晴，21到29度；武汉晴，20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南宁多云，23到30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东京大雨转大暴雨，21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5到29度；迪拜晴，31到42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2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晴转多云，27到36度；悉尼晴，13到24度；伦敦晴转阴，14到26度；巴黎阴转晴，15到29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6到34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3到20度；渥太华晴，13到22度；洛杉矶小雨，21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24到32度，厦门小雨转晴，25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0: China Media Group，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2025年8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辽阔壮美的天山北麓，有一片寓意昌盛吉祥的土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它古称平州，紧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交通便利，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拥有双世界遗产天山天池世界自然遗产和北庭故城世界文化遗产。
3: 这里是位于新疆昌吉州的北庭故城遗址，1000多年前写下传世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就曾在此任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丝绸之路北道的关键枢纽，北庭故城见证了无数商旅往来、文明交汇的故事。同样在那个时代，中国东南的福建也已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区域。两地虽远隔万里，但从陆海两端输送向世界各地的瓷器、丝绸、茶叶中，都承载着中华文明对外交流、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象。到了今天，两地的故事有了新的篇章。1999年，福建对口支援新疆昌吉州的工作正式开启。27年来，从闽水之畔到天山脚下，这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关乎民生，关乎发展。 关于福建与昌吉州的故事也吸引着我们开启这一次的

0: 探寻之旅。
1: 想要了解昌吉这片土地的厚重历史，北亭故城无疑是外地游客首选的文化坐标。北亭故城位于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城北12公里处，它始建于汉代车师后国国都金满城，唐代在此设立北亭都护府，是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管辖的有力印证。后历经变迁，城池毁于元末明初的战火之中。如今的北亭故城遗址主要由城址和北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组成，城址占地150万平方米，保留有城门、城墙、敌台等遗迹，是目前天山北路现存形制最完整、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古代城市遗址。但在之前，景区缺乏相应的文创产品，深厚的北亭故城文化未能有效转化和广泛传播。而随着2023年福建沅江厦门分指挥部第九批干部的到来，这一现状被大大改善。
0: 你好，胡局长。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哇，
0: 刚才一进来就很醒目，整个这一片文创区的样式非常的多，而且远远看就觉得还挺漂亮的。
2: 这是我们北亭故城的一个文创展厅。那我们现在这面呢，这里面的话，应该是前后开花了，应该有300种。我们完成了，也都是我们这次第九批的沅江干部过来，我们在牵头来做一些演化设计。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茶具。我们来做这个茶具的话，主要是说把福建的茶艺带到我们新疆来。另外的话，我们是想把这当地的我们这个北亭故城的我们历史文化名人陈升的元素融合到我们这套茶具里面。
0: 在哪里呢？
2: 这杯子里面你看好，
0: 这个刻画的就是陈升。
2: 陈升，对，它也是很经典的。这个我们是耳熟能详的诗句，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隆冬的季节，那就是他牵着匹马来在送别。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游客在品茗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千年以前我们英雄戍边的这种报国的一种情怀。
1: 这套茶具不仅工艺精致，还可以通过套碟的方式装进特制旅行袋，方便游客出行携带，犹如行走的历史，将北亭故城的文化传播向五湖四海。此外，福建沅江干部还开发出一系列农耕主题的文创，提升当地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销量，其中融合了福建德化瓷炼制技艺的北亭玉蒜壶、北亭玉蒜香叉两款作品，还入选了新疆礼物名录。
0: 香叉上面插着可以那个焚香用。
2: 就你看，它这个就是真实的大蒜哈。它北亭大蒜的话，它也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地理标识，那是很高的一个荣誉的嘛，对吗？然后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绿嘴。
0: 真挺像做的，很生动的情况下又让它艺术化了。
2: 把它艺术化。
1: 漫步琳琅满目的文创展厅，一款由福建厦门沅江国企人才工作站开发的 AR 智游冰箱贴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当地工作人员陈雨涵为我们进行展示，只见他简单扫码，通过这块直径仅8厘米的冰箱贴，呈现出岑参诗句、 AR 动画、游戏互动打卡、博物馆展品动态导览等内容，让我们体会到一贴畅游，把北亭故城带回家的科技感。
3: 这个游客买的特别多，他们对这个很感兴趣，就觉得它既有文化又有趣味性。
0: 我想问问，当有了这些文创产品之后，博物馆有什么变化吗？
3: 像过去呢，就是我们一直有历史有遗址，但是游客来了，他是带不走属于我们的北亭记忆。然后自从沅江干部来了之后，他真正的把我们这个文创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给做起来了。然后他是手把手的带领我们，就相当于把我们本地团队已经培养起来了。然后这样，
1: 在闽江两地的携手打造下，北亭故城每年吸引游客超18万人次，所开发的百余款文创产品在2025年销售额达300余万元。离开北亭故城， 摄制组驱车前往昌吉州最东部的木乃哈萨克自治县。近年来，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秉持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当地传统节日冬洒节办成了远近闻名的文旅活动。
0: 现在户外的温度已经接近-30°C了，正常情况下我们走在街上其实是看不到什么人的，但看我来到这里身后非常的热闹，所以我们也邀请到了福建漳州援疆的指挥长高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活动啊。首先现在活动还没有开始，但是已经非常热闹了。
4: 是，
0: 您大概预计今天会有多少人来参加这个活动？
4: 今天预计有3-4千人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0: 三四千人
4: 这个因为我们是第三年这个结合当地的这个冬仔节举行援疆暖冬行动，外地的客人啊，包括福建的客人也是慕名到这个地方参加这个活动。我刚才就碰到了好几个福建的老乡，那么这几年呢，通过我们的这种直路嫁接打造，那已经这个到第三届，还是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了。
1: 冬宰节源于古代游牧民族在冬季宰杀牲畜、储备肉食过冬的传统。如今主要流行于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聚居地。冬宰节上不仅有丰富的肉类产品和农副产品现场展销，还有赛马、姑娘追、马上石银、鸭家等精彩的民俗表演，为当地群众和外来游客提供了文旅的好去处。
0: 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集市上都有什么美食啊？那边有大家很熟悉的手抓饭呀、羊肉串，我是看这个觉得还挺有特色的，想尝一尝。这个叫什么？
5: 羊杂。
0: 羊杂。哦，就这么吃吗？
5: 面筋，然后加汤。
0: 加汤。哦，
5: 来点葱香菜。
0: 葱香菜，这怎么卖啊？
5: 这个一盒15。
0: 15块钱一盒。来，给大家看看，哇。放上汤之后啊，比刚才看起来更可口了。我来尝一尝这个肠子吧。哇，油香油香的感觉。哇，好好吃啊。您这里面放的是什么调料啊？
5: 调料。
0: 孜然
5: 粉啊。
6: 花椒粉。
0: 花椒粉啊。
5: 对，
0: 它有那个一种淡淡的那个像烤羊肉串的味道，然后整个它里面那个羊杂清洗得很干净，一点异味都没有，吃起来还是口感非常的新鲜。谢谢你们啊，很好吃。
1: 刚品尝完热气腾腾的美食，活动现场各类民族表演已经热火朝天的开始。天山脚下，来自木乃哈萨克自治县各村镇代表队的骏马尽情驰骋在壮美的雪地之上，骑手们精湛的骑艺不时引来观众的阵阵喝彩。
0: 我们刚才观看了两项比赛，一个叫姑娘追，一个叫马上石银，其实展现的都是哈萨克民族作为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有多么擅长于骑术。尤其是刚才那个姑娘追啊，我发现哈萨克族的姑娘和小伙子一样，哇，都骑起来马非常的英姿飒爽。然后姑娘追这个活动呢，其实也是哈萨克民族男女之间表达情谊的一种方式。
1: 竞技场上的表演令人目不暇接，另一边舞台的节目也是精彩纷呈，熊舞、塔和麦西热舞等非遗表演一一呈现。哈萨克族鸭家让现场气氛热闹非凡，这是一种考验单人力量的特殊拔河形式，以绳的两端分别套在双方选手的颈后，两人背对拔河，十分考验选手的爆发力和耐力。鸭家充分表现了哈萨克族人民粗犷豪放的性格，而舞台上由新疆昌吉达尔汗文艺队和福建援疆干部共同演唱的这首闽南语歌曲《爱

0: 那个情景特别的和谐。虽然爱拼才会赢其实是一首激励大家的歌曲，但是我觉得你们唱出了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太棒了啊。我想知道一下为什么会唱这首歌。
1: 这首歌我们特别喜欢，就是这个内容也特别鼓舞人心、
0: 啊，
1: 旋律也特别好听。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怎么学到的，就是我们和这个院建干部啊、经常接触、他们在这个指导我们的工作，就是也给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这个大力的支持。
0: 哦，比如什么支持啊？
1: 比如说这个在这个业务方面指导，然后在这个资金支持这个方面都他们做得特别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他们。
0: 我听说您还上过福建那边的春晚是吗？
1: 啊，对对对，我们这个乐队唱这个爱拼才会赢，去年就是2025年，上了这个福建春晚，就是2025年的。
0: 嗯，
2: 我们主要还是这个通过文化的融合啊，
0: 嗯，
2: 进一步让大家筑牢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0: 嗯。
2: 所以不单是爱拼才会赢这首歌，我们也创作了，就是这个用漳州的布袋木偶戏演绎。木垒的鹰嘴豆
0: 互相交流，互相去演绎。
2: 这次也上了这个少儿春晚的一个节目、
3: 除了东洒街，在福建援疆工作的推动下，福建援建的昌吉州美术馆非遗展厅汇聚新疆曲子、马纳斯碧玉玉雕、回族宴席、拔廊坊营造技艺等系列项目，结合多媒体互动技术，增强参观趣味性，让观众生动感受到昌吉州的非遗魅力。走进奇台福州中学数字化地理课堂，看边疆学子用科技感受世界广阔。
4: 像我们的地球、太阳、水星、火星、金星，它都可以直接在这个黑板上投影出来。
3: 弥生援疆显成效，牧民住所从毡房变楼房。
0: 哇，家里好干净，而且好暖和。
3: 闽江携手共创发展，丝路同源，江海同在，正在播出。为了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各项工作，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还在教育、居住等民生领域聚焦发力。位于昌吉州奇台县的奇台福州中学，由福建援疆福州分指挥部对口支援建设，学校于2024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总投资1.8亿元，是福建省在“十四五”期间投资额最大的民生援疆项目。
0: 你好，郑书记、李部长，我来了。
5: 你好，
6: 好，崔云局长。哇，
0: 我们来到这儿，能够感觉到这个校园非常的崭新，而且进来以后发现挺大的啊。
5: 是是是，这个学校呢，其实呢，它是有一个成立的一个背景。我们当时是2022年的时候动工开建这个学校。
0: 嗯，
5: 当时是为了解决我们新老城区的一个教育资源的一个分配的不均衡的一个问题。
0: 哦，
5: 所以说当时我们福建援疆也是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原因，
0: 嗯、
5: 所以去统筹去。策划了这个项目，
0: 带我们逛一逛好不好？因为现在这是学生上课的时间啊，整个非常安静，我们也可以去逛一逛这个学校长什么样子。这个是主楼，
6: 这是综合办公楼，
0: 综合办公楼。然后
6: 这是中学部的教学楼
0: 啊，
6: 那个是实验楼，
0: 实验楼。
6: 这边是小学部的1号教学楼
0: 啊，
6: 二号教学楼。
0: 所以这个学校是从小学到初中，孩子们都可以来的，9年
6: 一贯寄宿制学校。
3: 奇台福州中学可满足区域内2280名适龄学生就学需求。教学楼内设施先进，除常规教室外，还配有理化生智能吊装实验室、人工智能自习室、电子智慧书法教室、创客教室等。我们来到了中学部的数字化地理专用教室，这里正在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地理课。
7: 古代的人们猜想天圆地方，并没有得到证实。
8: 木星和土星是太阳系内最大的两颗行星，
7: 仅比250万什么？
9: 厘米。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

0: 位于我国西北边陲。
1: 这间数字化地理教室配备了三球仪、数字星球系统等数字化教学设备，显著提升了教学效果。在课堂间隙，地理教师谢转红自豪地为我们介绍起了这块功能丰富的智慧黑板。
2: 您上课时候感觉它这个其中哪些功能是特别帮助到您给孩子们来讲解的？
3: 它那里面带了很多的功能，你像这个有板中板，板中板呢就是黑板啊，它就是电子黑板，然后两侧的是可以写粉笔字，那中间的这一块呢，你可以就是随意在上面写字，写完字以后还可以把它擦掉，它就是可以无限循环使用的。还有像这个数字星球系统，像我们的地球、太阳、水星、火星、金星，它都可以直接在这个黑板上投影出来，你像它可以放大啊，也可以缩小，你还可以就是转，要找中国还是找什么阿拉伯半岛呀，或者找非洲呀，你都可以在这个地图上可以实现。那除了这个以外，上音乐课的时候它这个上面还有自带乐器你可以这个弹
2: 所以等于这个智慧黑板是应用于各个学科的是吗？那像大家在普通教室里面也有这样的智慧黑板吗？
3: 每一间教室都有。哇，
1: 奇台福州中学的学生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14个民族。谈起福州援建的这所学校，他们充满欣喜。
2: 感觉怎么样啊？平常在这个学校上课，
4: 非常
5: 好。
2: 好在哪儿？好像每个人都能说出来一个自己认为好的理由啊。那觉得地理好的是因为什么？
6: 设备先进。
2: 探索
6: 地球的奥秘。
2: 可以探索地球的奥秘哇。
7: 生物设备也提升。
2: 生物的设备也先进是吧？你们觉得这些设备有真的帮到你们学这个课吗？
8: 有。
1: 作为全面引入福州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师资培训及融合发展模式的试点校，奇台福州中学开设有无人机、人工智能创新实践、民族舞蹈、民乐演奏、足球、雪橇等30余个社团，还与福州金山中学、福州金山小学、福州市麦岭小学成为结对学校。两地经常组织学生互访，教育资源共享交流，进一步推动两地教育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2: 我觉得今天一天在这个奇台福州中学逛了这一圈下来啊，我们感触也挺深的，因为看到孩子们上的这个课程种类真的很丰富，孩子们的精神面貌也都特别的好。郑书记，您自己看到这样一所学校出现在奇台，您觉得对于这个县城乃至昌吉来说意味着什么？
9: 我们最深切的体会就是，我们办成了这个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满足了我们老百姓上学的这个需求。
2: 我在这儿也想问一问李部长啊，感觉怎么样啊？
10: 我们感觉啊，首先教育本身就是最大的民生。那么我们福建省呢，从1999年开始援疆以来呢，到现在一共投入了20多亿元。那包括了我们这个新建改扩建的各类的幼儿园、中小学，一共都有120多所。然后我们还从这个福建选派了1500多名优秀的教师和管理干部到我们这边支教。未来呢，我们肯定是在这个软件上进行更多的努力去提升这边的教学水平，等到下一次您再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新的变化。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24到32度，厦门小雨转晴，25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带着对奇台福州中学的美好期许与不舍，我们和李庆秋部长一起驱车前往昌吉市阿什里乡。阿什里乡地处天山脚下，有2100多户、7600多名农牧民。随着近年来新疆实施定居兴牧工程，大部分牧民陆续告别游牧生活，搬进了定居点。最后还剩502户牧民住在偏远山区，尚未定居。为帮助当地解决这个难题，福建沅江泉州分指挥部投资8000多万元，按现代化小区标准建设了天鹅小镇。牧民爱江图尔爹克一家是最早搬进小区享受住房便利的住户之一。
3: 啊，先生！
4: 哎，丁克大叔你好，
3: 你好，
4: 我们来了。
5: 好，打扰了。你好，您是爱江大姐是吗？啊，是。嗯，你好哇，家里好干净，而且好暖和。您带我们参观一下好吗？看看这边都是长什么样子。这个是卫生间是吧？
6: 啊，就是卫生间。哦，就是住卧。
5: 看这边的卧室是这种炕，哎，这是您自己装修的还是来这儿的时候就是这样设计的？
6: 自己装修的。
5: 自己装修的。嗯，啊，这个就很符合自己的那种居住习惯了啊。整个一进来这全是一个大炕，是几口人一起在这儿住啊？
6: 4口。
2: 爱江大姐告诉我们，她目前和丈夫及2个孩子住在这里，夫妻俩都在附近找到了新工作，生活非常便利。环顾四周，屋子内温馨整洁，富有民族特色。
5: 别克大叔和爱江大姐特别欢迎我们，所以摆了满满一桌的这个美食啊，这都是当地特色的，是不是？
6: 啊，是的，
5: 嗯，
6: 就是把当美食新疆的，这个是鲍尔萨克，我们自己做的。
5: 哦，自己做的。
6: 这个是酥油。
5: 嗯，这白的是什么？
6: 这个是酸奶疙瘩。
5: 酸奶疙瘩
6: 啊。
5: 所以现在你们的饮食习惯还是保留了这种自己喜欢的新疆的口味，是吧？嗯，那住到这儿习惯吗？
6: 习惯了。
5: 嗯，
6: 先换住到这儿。
2: 爱江大姐一家于2020年搬进了天鹅小镇。此前，她和家人一直在上百公里外的山区放牧，曾养过100多只羊和10几头牛。但是，一家人所住的毡房和木头房子不通水电，生活十分不便。
5: 爱江大姐给我们拿了几张过去的照片啊，这个是你们，
6: 这个是我们的冻窝子，用的是这个太阳能。
5: 哦，这是冬天住的一个房子，大概多大这样的一个房子？
6: 不到20平米吗？
5: 不到20平米。
6: 嗯，
5: 看这个，啊，这个也是老房子。
6: 啊，这个也是老房子。

0: 这个是这个是木头房子里面，那个时候没有灯嘛，所以比较黑。这个是我妈，这个是我婆婆，这个是我奶奶。就是我把这些我们的信息，他们聊到一块喝奶茶的时候，我们拍下来的。
1: 那现在你们的老人家住到城市里来了吗？
0: 我爸妈也是在这儿。
1: 也是在这儿住是吗？
0: 不是，他们的家在一号楼那边。
1: 哦，他两位也分到了一个房子。
2: 对对对，
1: 也有房子住。
2: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小区的覆盖面还是挺大的，很多家族都不止一套房子。而且说其实我们虽然哈萨克族以前是有这个游牧的习惯，然后我们现在虽然住了我们现在这个比较现代化的城市建筑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他们以后就不放牧了啊，就是说他们其实还可以在按照以前的习惯再去放牧。我们政府呢也是考虑到这一点了，根据这个实际需要，有分配五亩的这个草场，它可以他们继续从事以前的习惯去放牧，然后呢他们想住到我们这个房子里呢也可以随时住进来，是这样。
1: 这五亩地是你们一家，您和您父母一共五亩，还是您两位五亩，然后父母又也有
0: 一个人五亩，一家四口人20亩
1: 啊？一个人
2: 那还是很大的。
3: 天鹅小镇内共有20栋住宅楼，502套住房，目前已全部入住，是昌吉市最后一批牧民和爱江大姐一家一样，实现了从住毡房到住楼房的转变。除了居住环境的改善，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十分重视新疆群众的医疗问题，充分引进福建3名医改模式，以3名市对口支援的昌吉州玛纳斯县为试点，创造性地引入3名医改小组团智库，实践县域医共体，远程医疗贯通州县乡村4级，专家下乡坐诊成为常态，让群众在家门口进行优质诊疗。同时通过统一采购分发，降低药品成本，切实解决了各族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累的问题。

0: 开天鹅小镇，摄制组来到与昌吉市相邻的呼图壁县。昌吉州呼图壁县素有中国牛乡、西域奶都之称，全县牛羊存栏近60万头，每年需饲草料约200万吨，全县优质饲草料缺口约30万吨。针对这一情况，2023年7月，福建援疆龙岩分指挥部邀请福建农林大学的林占西院士带领团队来到呼图壁县，从南方引进巨菌草进行试验种植，结果大获成功，巨菌草成为当地优质饲草料的重要补充。
1: 你好，何书记，我们来了。
2: 你好，主持人，你好。这就是我们巨菌草的保苗叶冬实验库。哦，走，我们进去看看。
1: 这里面有巨菌草是吗？
2: 是的。
0: 巨菌草原产于非洲，具有产量高、营养高、节水节肥且无需喷洒农药等优点。但地处北疆的昌吉州气候较为寒冷，巨菌草尚无法自然越冬。为减少再次从南方运来种苗的成本，工作人员把巨菌草的根茎保存在实验库中进行保。

0: 苗越冬。
1: 这个就是聚菌草了是吗？
2: 对的，这就是我们从大田里面移植到我们这个保鲜库来低温保鲜，这个储存保苗。
1: 这挺硬的，摸起来触感像是那种树干的树枝的感觉。
2: 这就是聚菌草的这个茎。哦，茎
1: 怎么种它呀？到时候
2: 它是到来年以后呢，就是结起这一个结，这个移栽到扦插到
1: 大田里面
2: 土地里面，
1: 对，这样一个节就可以种一株。
2: 对对对，哇，是。
1: 那您别看我们现在这个冷库里面好像不大啊，但其实能种出来的这个苗应该还挺多的。
2: 是的，
1: 一节就是一株了。
2: 对对对。哦。
0: 实验库具备温控、杀菌、补光等功能。通过这种方式，工作人员已经连续2年对聚菌草保苗越冬成功，同时还在研究培育在新疆本土气候条件下能自然越冬的品种。目前聚菌草在呼图壁县已有100余户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我们与何应峰书记一起来到当地种养之户爱来提江热西提的养牛场，了解聚菌草作为饲料的使用情况。
3: 您好。
4: 您好。
3: 您好，爱来提江是吧？您好。
4: 你好。哎
3: 呦，真好，赶过来以后正好正在喂这个，这个就是聚菌草是吗？
4: 这是我们搭配好的。搭配好的，里面有聚菌草，还有苜蓿，还有那个玉米淀粉，然后很多很多原料呢。
3: 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
4: 对，牛喜欢就这样吃的。
3: 为什么要搭配着喂啊？
2: 均衡它的营养。
3: 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要有主食，也要有菜。
4: 对。
0: 聚菌草的粗蛋白含量达到15.39%。有助于提高牲畜肉质的生长速度和品质，它每亩产量为5吨，一年能收割2次到3次，产量是当地青竹玉米的3倍左右，为养殖户大大节省了养殖成本。这也让爱来提江热西提对聚菌草的态度，从种植之初的心存疑虑，转变为现在的赞不绝口。
3: 看这边吃的都好香啊。
4: 对。
3: 我们在这儿这2天不敢吃、
4: 我们目前养殖场仅有1000头牛。今年呢我们种了400亩的聚菌草以后我们这个成本降低了很多，是不是何书记？你看
3: 怎么算的、
4: 比如说我们看它这个聚菌草的蛋白这个营养价值特别高嘛。我们以前是10元出一次牛。现在我们时间已经缩短了1到2个月。就省了一头牛500多块钱的这个它的伙食费了。第二个，因为聚菌草已经我们成本压到2毛多左右。
3: 又降了
4: 500，又降了1倍。这样的算下来，我每一头牛，我就一年能省个1000块钱。
3: 我一千头牛，
4: 我是不是
3: 100万？
4: 100万了。
3: 哦，真的，
4: 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
3: 没有想到一个饲料在这个养殖上面竟然发挥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效益的作用。
0: 目前呼图壁县的聚菌草已能实现机械播种和收割，援疆干部在聚菌草种植饲喂方面给予全面技术支持，种植户越来越多，菌草项目成为福建产业援疆的重点项目。而在昌吉州的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扎根准东赋能产业为目标的准东厦大研究院于2025年挂牌成立，各个福建企业投资的能源、科技、金融项目纷纷落地，累计投资额超280亿元。这种种成绩离不开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的统筹规划。我们前往指挥部位于昌吉市的总部大楼，探访福建援疆干部们的工作与生活。
3: 你好，李部长。哎，
5: 邱云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3: 是的。这就是你们前方指挥部。
5: 对，这就是我们福建省的总指挥部，前方指挥部。这是一个高楼。这是我们2楼，是我们公共区域，可以往里面走一走看。我们这边一共有住了61个人。这里面包括了我们这个党政干部，还有专技人才。还有比如说医生、老师啊。都是在一起，然后我们还有日常的办公人员也都在一起。
3: 这里面设置的还挺温馨的啊。
5: 对，
3: 有乒乓球台，然后大家平常可以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5: 对对，因为我们平时呢，我们这个援疆干部人才啊，都集中的住在这个地方。我们平时的管理呢，其实也挺严格的，工作也比较忙，

0: 所以说大家呢平时就是有一些休闲娱乐的时间呢，就去打打球，然后还有那边还有健身器材，平时去锻炼一下身体。
1: 福建援疆干部总体以每三年为一批，自1999年至今已经是第九批。干部们按照指挥部统一的作息管理制度，同吃住共生活，在各自岗位上为援疆事业贡献力量。在指挥部楼上，我们来到负责昌吉州妇联工作的援疆干部李秀云的住所内，感受到了干部们对新疆发自心底的热爱。
2: 因为我们进来以后其实能看到好多本地的这种标志啊，比如说有新疆的棉花，
3: 对，
2: 后面这个风景是不是也是这儿的风景
3: 啊？对，也是我们当天池那个风景，是我们一个园友他在这里学画画，然后有幸的送我了一幅，
2: 哦，是全都摆在这儿了啊，让大家一进来一看就很有本地的这种特色。
3: 是，就是，
2: 棉花是本地摘的吗？
3: 哎呀，棉花是我们昌吉州一个玛纳斯县的，那里是产棉的大县，然后它，我们都知道我们新疆棉是特别棒的，所以有一次去调研的时候，我们路过那棉田，然后顺手摘了几只回来。
2: 现在是不是在昌吉也你们也都走遍了？因为要各个地方去调研。
3: 对对，七个县市都走了，可以给你得当向导。
1: 李秀云长期扎根基层，为昌吉州广大家长系统讲授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他告诉我们，他们第九批干部的援疆时间即将结束，因此总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再在昌吉州这片土地上多走走多干事。此时恰逢晚饭时间，李静秋部长邀请我们回到二楼，在食堂与几名援疆干部共用工作餐，分享彼此的援疆故事和感受。
2: 李部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各位都是哪行哪业的？
0: 是，你旁边这位呢是我们这个省民政厅选派的干部，叫夏慧秀。这位是我们省委政法委选派的陈继光。这位是傅润斌老师，他是个画家，当时在我们这边是教美术的。
2: 哦，老师。
0: 我旁边这位呢是叫陈玉医生。
2: 您是哪个科室啊？
4: 我是骨科的，骨外科医生。
2: 您在这边工作和在福建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4: 我觉得最困难的还是语言的障碍。因为新疆大家都知道是个多民族的地区。他们都有各自的语言，都有各自的风俗习惯。这个语言的障碍给我们工作上确实带来很大的难度。
2: 那是怎么克服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4: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一个维族的一个老奶奶，94岁，那个髋部骨折。髋部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必须手术的，那只能通过呢医生和护士耐心细致的沟通啊，通过各种手势啊，通过和他的家属的各种的沟通啊，一步一步的取得病人的这种信任啊，最后才顺利的把这个手术做起来。那个老奶奶出院的时候反正是拉着我的手，她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但从她眼睛里我知道她是很感谢我们。
2: 哇，这太不容易了。我们也想问问您，安福老师，您是教美术啊，然后您教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5: 第一节课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我是个援疆老师，然后又听说我是来自校园的，孩子们都特别激动，然后也给我鼓掌，说欢迎我来新疆。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上了第二周吧，第二周有的学生会给我写卡片，卡片其实当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普通话的这个口音嘛，还是比较重。他说我带着远方的这种热忱，然后呢隆重的这个口音啊，但是呢唤起了他们就远方世界的一种好奇感。哇，这句话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 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一直注重开拓昌吉州青少年的对外事业。在政法委工作的陈继光就曾组织过昌吉州边境线上的少数民族儿童到北京和福建做交流。
6: 我牵头组织他们到北京去，他们参加了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哇，每个孩子脸上都是这个眼睛里都是充满了这个光，很好奇。他们回来，有些孩子就回来跟我们带队干部说，他说他们一定要把这个转化为自己学习的一种动力，也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跟内地的生活一样的美好。
1: 援疆的经历珍贵难忘，面对马上要结束的援疆之旅，援疆干部们的心里也是感慨万千。
2: 我想知道啊，马上您这个可能就要

0: 回到福建了，会不会对这里很舍不得？
1: 我们已经前段时间就开始倒计时了，嗯，我们都在倒计时，离江还有多少天了？当然最强烈的是不舍。
0: 嗯
1: 嗯，我是之前我的生长、学习、成长一直都是在福建，
0: 嗯，
1: 没有走出过福建。
0: 嗯
1: 嗯，从清新福建咱们秀美的景色，来到看到大漠的辽阔，这种生命的体验哈，相当于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完全不同的地方。
0: 嗯。
1: 生活了三年，我的人生其实真的是它会永远的烙印。
0: 嗯，
1: 所以想想只剩下这么多时间了，因为我们回去以后肯定是比较忙嘛，再有多少机会能够重返在这边，像这样的生活，吃着食堂的饭菜，一样的上着班，这种时光难以再复制，所以更多的是不舍。当然其实想念家乡也是无时无刻都在心里的。
0: 嗯，我觉得你们回去之后也一定会持续来关注昌吉州的，是不是？李部长您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应该说我其实内心还是挺复杂的，因为本来呢我是做宣传的，我在大学里面呢也学过音乐，所以说也利用我自己的这些特长吧，我给当地呢创作了一些歌曲，其中有一首呢叫江海同在，这也是作为我们福建沅江的一个主题歌曲。
0: 所以您做这个江海同在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与新疆一直都在一起，
2: 我们永远同在。
0: 哦，

丝路同源，江海同在，一批又一批福建原江人把福建的开放基因、创新智慧播撒在昌吉的土地上，也把新疆的辽阔胸襟、多元文化带回巴闽大地。每一次跨越万里的协作，每一份扎根边疆的坚守，都化作了闽江人民血脉相连的情谊，书写着民族团结、携手发展的时代新篇章。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0: 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 2025年8月， 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溶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 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 利用环境DNA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 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 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 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样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0: 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今天一开场，我们都要戴上护目镜，通过这样一个略带神秘感的方式揭开今天讨论的健康话题。因为这个液体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当心腐蚀。
1: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桌面上这些食材啊，首先是鹌鹑蛋、生肉、骨头、生菜，各位要选择一样放入到我们这个神秘的液体当中，来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2: 我想选择这个外壳比较硬的鹌鹑蛋。
0: 咱们离它稍微一点，慢慢把它放进去。
2: 哇，能看出来这个鹌鹑蛋的蛋壳在冒泡，
0: 气泡越来越多了，
3: 表皮感觉在被溶解。
2: 对，说明这液体腐蚀性太强了。
3: 我就选一个感觉是软一点的这个生肉，
0: 直接变白了。哎呀，
3: 觉得如果手

0: 石头放进去了，肯定得蜕层皮。
1: 难以想象，不仅仅是蜕层皮的问题啊。
2: 那我就选一个骨头吧。
3: 这个很明显，
1: 瞬间肉这边冒泡泡啊。
2: 我还挺好奇这个液体是啥的。
3: 虽然我们看着这样的一个实验，心里有点恐惧啊，但是这个液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并且都在各位的身体里面。
4: 天哪，
3: 我们身体里面有腐蚀性这么强的液体吗？
1: 来，那说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液体呢，就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5: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3: 田主任啊，您来给我们揭秘一下，究竟这个液体是什么？
5: 这就是和我们的胃液的化学性质基本相同的一杯液体。这是一包 pH 试纸。我们知道，反映一个液体的酸碱程度，我们用的是 pH 值。
1: 嗯，
5: 如果 pH 值越小，它就越
1: 酸。
5: Yes， 如果它越大，它就越碱。好，我们常说胃酸，胃酸哈，所以这一定是酸性
3: 很强。
5: 醋的 pH 值大家猜一猜。
1: 四，
5: 猜的还是蛮准的。
1: 这也能蒙对。
3: 掌声。
5: 一般是三到四之间啊。柠檬呢？
2: 三二
3: 、
1: 我感觉我后槽牙都抖动了一下。
5: 我们来测测人工胃液的 pH 值到底是多少。
3: 柠檬是二，那这个应该
1: 更刺激是吧？
5: 更刺激吗？
1: 哎呀，
3: 瞬间变红色，
5: 最红的一个档次了，
1: 我赶紧把它放回去。
3: 瑟瑟发抖，
2: 太强了。
5: pH 值我们测的是一，这个接近于稀盐酸的一个酸度了。
1: 哎呀，
2: 哇！
5: 稀盐酸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酸，所以大家才看到了刚才实验当中的蛋壳一下去就开始冒泡。
2: 对，田主任，我们的胃里边每天都装着半肚子的强酸，怎么没把自己给消化掉呢？而且我觉得我的胃啊，好像也没有您说的这么强悍，我经常还没犯毛病。
5: 感觉我们的胃应该是很强大啊，能对抗这么酸的、这么强的化学物质。
1: 对
5: 啊，实际我们的胃是非常脆弱的。
2: 啊？
5: 胃壁分成很多层，最贴近里层的是胃黏膜层。
1: 嗯，
5: 这层黏膜层是很娇嫩的，在黏膜层的上方有一层厚厚的保护层，能够使得胃酸和我们的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1: 界限。
5: 是的，这层保护层一旦受到了破坏，我们的胃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溃疡啊、炎症啊等等。
3: 嗯，
5: 所以我们的胃并不是那么强悍。哎，
3: 还是需要保护的。
5: 是的，
1: 但是我们在饮食当中酸甜苦辣，包括冰的包括烫的下去之后，哎，没什么感觉。那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脆弱呢？
5: 我们在做胃镜、做肠镜的时候啊，会发现一些息肉，我们就会把它切掉。如果没有做麻醉的情况下，会不会疼啊？
1: 肯定会疼。
3: 嗯，
5: 恰恰相反，它是一点都不感觉痛苦的。
1: 如此麻木吗？
5: 是的，所以我们内脏感觉对切割是不疼的。
2: 哇，
5: 或者是极不敏感的。
2: 哦，
5: 那它对什么在敏感些呢？比如对牵拉和膨胀是比较敏感的。
3: 吃多了那种胀，
5: 是吧？我们的胃的感觉啊，只有在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您才能感觉到我的胃出了问题。
1: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他感觉自己的胃挺健康，说不定身体已经开始有些胃部不适了。
3: 背后究竟有哪些隐藏的信号，我们应该早发现早治疗的呢？
1: 哎，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胃痛的时候啊，要及时服用止疼药，否则就会加剧症状。
1: 到底该不该吃止疼药呢？三二一，各位请亮灯。
6: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身体底子弱，那疼起来真扛不住，我就常备着阿司匹林呀等那些止疼药，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2: 我有时候真的会被胃疼折磨的，坐也坐不好，然后站也站不好，还影响上班。这个时候如果吃一颗布洛芬的话，睡一觉起来立马就舒服了。
3: 我是有亲身体验的血的教训，因为

0: 前段时间我胃疼，赶紧来吃一下家中必备的这个止疼药，结果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到半夜的时候疼得简直直冒冷汗。
1: 刚才田主任也说了，我们胃部的感觉神经其实比较薄弱，那你吃了止痛药之后反而把这个神经变得更没有感觉，真的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这刚好不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火灾报警器给灭掉了吗？
2: 恰恰是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不能乱用止痛药
0: 啊，不能实践出真知。
2: 是的、
3: 止痛药不就是用来消炎止疼的吗？这可是我的保命神器啊。
2: 解热止疼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如果用的恰当及时，会迅速缓解我们的疼痛啊、发热呀、关节不适啊等等。它的解热止疼的作用机制是使得我们身体以内的炎性物质叫前列腺素抑制了它的一个合成。但是这个物质是对我们的胃的保护机制当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吃了止疼药，可能短时间疼痛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您的那层保护层可就要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胃酸可会继续在腐蚀我们的胃了，所以胃疼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加重，而且会明显的加重。
4: 看来这个药真的不能乱吃啊。
5: 田大夫，
2: 嗯，
5: 我以前就是老是心口窝疼吗，我就总吃阿司匹林，那不太危险了吗？太可怕了。
2: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吃止疼药的原因，实际很难分辨自己疼痛的病因，也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预警系统疼痛关闭了。
5: 关闭了。
2: 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也表现出疼痛，特别危急的情况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重症胰腺炎发作，同样是危及生命的危重急症。
5: 哎呦，多可怕啊！
2: 还有人体一个特别大的器官，
4: 肝脏。
2: 肝脏，它在我们的右上腹部，所以这个时候您吃片止疼药，有可能掩盖了病情，导致了延误诊断，甚至危及生命。
4: 真是没想到这些脏器离得这么近，就很难分辨到底是哪个在疼。
2: 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死发作的原因呢，一般是在活动当中，比如爬楼、追车、运动，胃往往是些刺激性饮食的时候，
6: 喝浓茶。
2: 嗯，对的。第二个，疼痛的性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心前区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它是闷的感觉，喘不上气来了。如果胃疼是绞着疼、胀着疼、吐酸水、
6: 胃灼烧，
2: 对，烧灼感。第三个，缓解的方式，停止运动、休息，舌下含一粒硝酸甘油，迅速闷痛的症状缓解了。这是心脏病的发作。而胃呢，有些人会吃点东西它就能有所缓解。
6: 所以胃疼乱吃止疼药这是特别危险的。
7: 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我们应该
6: 评评理。
8: 胃疼乱吃止疼药存在双重风险，止疼药会破坏胃黏膜屏障，加重胃病，同时上腹疼痛可能源自心脏、胰腺、肝胆等器官，盲目用药会掩盖病情，延误救治，出现上腹疼痛切勿自行用药。
9: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会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1: 田主任，我们胃疼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药物呢？
6: 我们现在厂中央来了一个药匣子，您快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用胃药。
2: 我们来看第一个，
4: 抗酸药。
6: 酸碱平衡。
2: 是的， 酸来了，我们就用一些中性或者偏碱性的药物去抵消它的酸性，比如说铝。

0: 碳酸镁，它的机制有点像吃苏打饼干，立刻就起效。我们再看第二个药啊，异酸药，它是抗异，抑制胃酸，从源头上就不让它产生胃酸。比如说奥美拉唑，大家通常用的异酸药，这个可以治胃炎啊、溃疡啊。当然它长时间使用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三个药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1: 这个也很熟悉啊，
0: 促动力药。因为有很多功能性消化不良表现出胀、满、嗳气这样的症状，通过促进胃肠的正常蠕动，很多人都恢复了。我们看第四个药，胃黏膜保护剂，针对的是慢性胃炎呀、糜烂性胃炎啊，我们使用黏膜保护剂铺在胃上一层，隔绝了酸和胃之间啊，它起到了一个黏膜保护的作用，还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解痉药，有些疼痛是来自于内脏的痉挛性疼痛啊，经常到医院去打一针止疼，通常是解痉药而不是真正的止疼药
1: 啊。哦，缓解它这样一个症状。
0: 是的，最后一类药物抗生素啊，为啥要用抗生素治胃病啊？
1: 消炎。
2: 消炎。
0: 消炎。我们知道胃里面一个最大的致病源是幽门螺杆菌，会引起慢性胃炎、活动性的溃疡，产生胃的恶性肿瘤。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联合使用合理的抗菌素来治疗。
2: 看来这胃药也不能乱吃。那汤老师，中医有没有一些针对轻微胃不适的缓解办法呢？
3: 我们伸出右手啊，这里呢有根腕横纹啊，腕横纹下三根手指啊，这里呢按下去之后呢有两根肌腱，
1: 中间的位置是吧？
3: 对，这就是内关穴，按下去有什么感觉？
4: 特别酸胀，这个心口有股子气儿。
3: 嗯，
4: 这个按了一会儿，要是顺畅多了。
3: 最高级别的效果就在于这个酸胀的感觉，我们叫做得气。所以如果说呢，胃部的不适，我们往往可以按揉这个穴位，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的胃部的啊一个气血。
1: 那刚才说这个穴位啊，大家都可以常用，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要遵照医嘱合理用药、调药和停药，这点非常关键。还有哪些胃不适的信号需要我们去格外注意？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饭量突然变小，说明胃老了，坚持少吃才能健康长寿。
1: 来，三二一，请亮灯。
5: 你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新陈代谢也慢了，平时干这个体力活也少了，那饭量肯定就小了呀。哎呀，那胃呀、啊、肯定就老了，这是自然规律。
4: 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5: 没错，
4: 上了年纪，像年轻的时候吃这么多，容易得毛病。
6: 我原来的时候啊，胃口也是特别好，吃嘛嘛香。但是呢，前段时间吃不了两口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吃不下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查，还真是胃有了毛病。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人而异。
7: 这个应该可能是身体向我们发出了红色警报。正常来讲，我们胃突然吃不下东西了，那是不是有可能胃里面长了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才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
8: 我有时候啊，会有几天可以少吃一点。我现在呀，就觉得我的饭量是越来越小了，吃几口就饱。而且我觉得我吃的少了，身体负担也少，那肯定是更健康了呀。
9: 没错，现在网络上很多那种科普博主不都说吗？说要限制热量，控制饮食，咱们体内的这个长寿基因才能被激活。所以我感觉啊，顺势少吃指定没错。
0: 我们正常人的胃的容量是相对固定的，并非我们所说到的您一段时间不吃或者少吃，它的胃的容量就会明显的缩小，这实际是个错误的观点。
1: 那接下来请田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解答一下。
0: 在空腹情况下，我们的胃是一个塌陷的状态，那当我们开始进餐的时候，胃的容积就会出现一个舒张的过程，从几十毫升一下能够到1000毫升甚至更大的一个容量，这是受我们的神经调控影响的，这是胃的一个主动的过程。当我们出现一些情绪上比较紧张、比较激动，或者说是饮食不规律，我们的胃的舒张就受到了一些影响，扩张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是一个生理性。

0: 性的或者叫功能性的胃的容积的有所减少。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就是胃的肿瘤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使得我们的胃僵硬了，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典型的早饱的症状，这往往提示是一个疾病的情况。
1: 田主任，像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吧，每天的饭量也减少，那你说这胃没小那是为什么呀？我觉得胃变小变抽巴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会变慢一些，所以我们的摄入量确实有一些减少。格外要小心一条，就是老年人的吃饭越来越少，他对自己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越来的越少，这样的情况是要高度警惕的。食量可以少，质量不能差。有些老年人认为我吃的也少了嘛，那我就从街上买点点心，又软乎又好消化，吃到一段时间之后精神萎靡，走路走不了，睡眠很差，到医院一化验，我们会诊断一个巨幼细胞贫血，就是因为肉吃的少了，维生素 B12 缺乏了。
1: 咱们老年可得注意啦，听天的。
2: 没错，
3: 所以自律和节律在胃部健康当中是尤为重要。刚才这个传言我们是要屏蔽。
4: 胃的容量并不会因长期少吃而缩小，短期内食量骤减，持续早饱可能是胃部病变的信号，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老年人代谢减慢，食量适度减少属正常，但长期饮食品种单一可能引发贫血、神经损害等问题，饮食应做到品种要全，质量要好。餐桌上究竟藏着多少伤胃习惯？接下来三位嘉宾将演绎日常的吃饭场景，跟着田主任一起揪出藏在一餐一饭里的伤胃误区。
1: 这个汤啊是刚出锅的，还烫着呢，我就喜欢这个汤泡饭呢、啊、好香啊，
5: 好热闹。
0: 我先晾个叉子啊，然后再晾个叉子，可能两个叉子、啊、
1: 两个叉呢。
0: 第一个叉子这个汤你看看冒热气
1: 啊，
0: 65度以上的食材对消化道是有刺激的，被列为致癌物。
3: 在多少度以下才合适？
0: 我们希望是接近体温40度上下才是合理的。第二个就是您的汤泡饭，我们这些米啊还没经过水的充分咀嚼，直接顺着热汤进了胃里面了啊。
1: 对，没错，
0: 没有咀嚼的全要在我们胃里进行研磨哟。
3: 哦，
0: 这可是对消化系统不好哦。
1: 吃的全错了，那不等于我自己把我这胃给毁了吗？吃菜，
3: 吃菜，对，
1: 啊，多吃菜。
3: 阿姨看不下去了，多吃点
1: 菜。吃菜，
6: 还要看看手机
1: 下饭神器。
0: 嗯，他看球呢。啊，你看多紧张啊！
7: 对呀、啊，太刺激了这个球。喂喂，你好，啥？饭又做错了，能不能上点心？哎，不想吃。
0: 当当当，第一个叉子吃的太快了、第二个叉子就给在这上面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份特别好的餐放到您面前的时候，闻起来很香，
7: 对对，
0: 流口水了。我们的唾液现在分泌，我们的胃液也开始分泌了，同时胃的开始舒张，腾出地儿来了，可以吃了。这个时候您再看球赛，精力全在这里，吃不多，吃不好，消化不良。第三个，您看他吃的过程当中，他摔手机了，他接电话了，情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1: 、
0: 这样您看他立刻就吃不下去了，影响到他的整个的消化吸收功能。
3: 餐桌文化不仅仅是从礼仪层面，而是从健康的角度，自古就有之，食不言寝不语。
8: 我模拟一下平时在家里的状态啊，应该是窝在沙发里这样，然后看着手机开始吃。哎，豇豆好吃，这个也是咸的啊，
1: 吃吧。
3: 熏肉哈、
8: 蛋糕咸了之后吃一点甜的搭配一下。这桌子上好脏啊，我得给它干抹一下吧。
3: 这边吃还边打扫，谁家闺女那么勤快？
0: 一二三四，不止啊，
8: 不止。
0: 您说您在家里坐在沙发里吃饭，窝在这里，胃怎么容受性舒张？对吧？容量就有限。第二个呢，它不但是咸，它还是腌制品，它的高渗透压会影响到我们胃的那层保护层， 所以会加重胃黏膜的损伤。

0: 张，更重要的是亚硝酸盐啊，这是一类比较明确的致癌物。第三个叉，您看他还吃点来。那个放个叉，
1: 那个
0: 最漂亮的甜点一般都是高糖分高油脂，
2: 对，
0: 进到胃里第一个刺激胃酸分泌，
3: 好，
0: 第二个影响胃排空，好像是餐后立刻就打扫卫生，
1: 对，
0: 反流一下子就加重，因为我们在蹲下俯身头低位的时候，实际我们的胃从竖直位置一下子就变到了
1: 胃了，
0: 是的，所以你吃完了饭啊，如果勤快啊，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它消化消化，您再勤快。
1: 明白。
2: 所以刚才这九种啊，对于胃部来说是不良的习惯。当然了，今天来我们健康中国做客，康敏啊还特别带了一个小匣子，
4: 这个呢是有中医内涵的啊，是叫山药茯苓枣泥饼。
3: 山药
4: 的话就是平补平泻啊，增加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那么茯苓它就是健脾化湿，很重要，前面我们女嘉宾吃了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增加了脾胃的负担，那么通过茯苓呢就可以将它运化起来，那么枣泥又有调和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饼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啊脾胃功能的不佳，哎，稍微吃一点可以增加它的运化功能。
1: 那这个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4: 哎，下午吃。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24到32度，厦门小雨转晴，25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0: 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2: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胃溃疡比慢性胃炎更容易癌变。
0: 三组嘉宾准备好，三二一，请亮灯。
3: 发炎听着就不严重，就像扁桃体发炎一样，吃点消炎药就好了。但是呢，胃溃疡说明我们的胃黏膜已经落了一个大坑，细胞肯定更容易发生癌变呢。
4: 对啊，现在我们年轻人去体检，十个年轻人九个都有慢性胃炎。如果这个慢性胃炎那么容易癌变的话，那岂不是大家都很危险了，对吧？
3: 对啊。
5: 我身边的老伙计啊，你看得那胃病都十几年了，天天喊着胃炎，没看着谁得胃癌呀。只有那个医生说查出来说你是得胃溃疡了，哎，他就让你按时吃药啊，到时候复查呀。医生要重视的，那溃疡肯定是严重的。
6: 有一种胃炎叫萎缩性胃炎，虽然听着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它的这个病症包括后期的这个影响都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不能仅仅的来看这个名字来判断到底严不严重。
0: 到底谁离胃癌更近一点呢？通过一个现场互动来拆解一下。桌上呢两块草皮，哪个对应的是胃溃疡，哪个是胃炎？
2: 我们就把这个草坪啊代表着我们的胃黏膜，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黏膜状态，在中间出现了一片缺损，这个就是我们胃溃疡的一个胃镜下大致看的样子。我们来想，它底下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土壤，这片出现了溃疡之后，我们的草是可以
0: 再生，
2: 是的，可以再生长平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的胃黏膜的生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它的更替也是很快的。良性的胃溃疡它发生恶变的可能性并不高，1%-3%，只要没有破坏因素，我们的保护性因素增强，它是可以自愈的。当然我们如果辅助一些治疗，吃些药，
0: 长得更快。
2: 是的，很快就长起来了。
7: 田主任，我发现这块草皮跟那块草皮相对应起来哈，一看就毫无生机，草就变黄了。然后还有一点呢，还长了有蘑菇。
2: 除了蘑菇之外，我们这面草好像还比较高，这面好像比较的矮，然后草都黄了，说明我们这个整个它的状态生态是不好的。胃黏膜的话，它的黏膜的状态很差，萎缩了，失去了一些生机。我们在失去生机的黏膜上面长了很多的小蘑菇。
7: 那这个蘑菇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像毒蘑菇吧。
7: 是，
2: 不该长蘑菇的地方草坪被蘑菇取代了，说明这个环境变了，正常的胃上皮细胞没有了，被特殊的肠道上皮所取代，这就是肠化，肠上皮化生。
0: 就本来是应该肠子的内皮长到了胃部。
2: 是的，这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保护性的机制。那么肠化久了，这些蘑菇就越长越多，成片了。当长到不受抑制，越长越大，长得更多的时候，它出现了异形的增生，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0: 这个时候就开始癌变了。
2: 是的，它发生恶变的几率要远超过良性溃疡的情况，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格外注意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传言。那么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的这一类绝对是更容易恶变的。
0: 那身体会不会有些预警信号，就是我们通常在没有体检的情况之下自我能够感知判断的？
2: 萎缩性胃炎罪魁祸首之一，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大概率事件胃里不太太平的。第二一个，长期反复的消化道症状，
0: 比如说
2: 嗳气呀，反酸呀，
0: 都算在里面。
2: 胃部的不适感呀，有些人早饱啊，当出现很严重的症状的时候，那就很有可能不只是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严重的食欲减退啊，呕吐，呕隔夜素食的情况，酸腐的味道很重，吐的量还很大， 这个时候往往胃里出现了很严重问题，当然了还有就是胃出血。当胃出血的时候，我们可能的症状呢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4: 不是那么的突出，那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面那种哇哇的吐血，那算啥呀？
2: 你说那是太极端的情况了。我们大多数胃的出血啊，有些是很隐秘的，有些人是有些乏力，走路没劲儿了，上不了楼了，走走会喘，然后有些人脸色不好了，别人一看，哎，你怎么脸色那么白呀，那么黄啊？
0: 那他这个血没吐出来，去哪儿了呢？
2: 随着我们的粪便排出去了，实际它的大便的颜色已经发生了改变，它自己又没在意，时间一久就出现了慢性的贫血。
0: 哦，
2: 是记忆出贫血，往往提示胃里出现了比较麻烦的问题了。
8: 田主任，怎么分辨这个吃东西造成的拉黑便，还是因为胃出血造成的拉黑便？
0: 接下来我们拿起放大镜做一个大侦探啊！现在场上已经有三个带着问号的盒子啊，里面装的是货真价实模拟出来的便，请三组嘉宾啊把面前的这个盒子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色和形很像啊，绿色。
4: 我这个颜色也是有点少见呀。
7: 哇，是有一点点腥臭的感觉，
0: 红绿黑。
2: 实际上如果吃了一些血豆腐啊鸭血啊吃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大便比较黑，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暗色的或者是接近暗紫色的粪便吧，这个到医院一化验就化验出来了，
0: 血型不一样。
4: 看来便不可貌相呀。
2: 对。第二个颜色我们看有点绿，黑绿的是吧，是胆色素代谢的并不完全的表现，所以是消化不良。第三个呢是黑极了，大家看了吗？
7: 还有腥臭味儿，
2: 特别对，它往往伴有特别特别的腥臭的味道，我们给它描述成沥青柏油样的改变，上面油乎乎的不成形，这个就是胃肠道出血一个典型的黑便，我们的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
0: 哦，
2: 如果超过1000毫升出血，我们

0: 就会出现循环不好了，那这大便就不是这个颜色，出现一些紫红色便出的太多了。在等待救护车来之前，请您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如果呕血比较凶，要注意可能采用左侧卧位的姿势避免误吸还是很重要的。
1: 刚才经过这样一系列的生动形象的演示哈，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屏蔽。受到这样一个胃出血、胃溃疡，很多人都会说要做胃镜啊。不知现场有没有人做过胃镜呢？
2: 我还真没做过胃镜，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做过，他们说这个经历太遭罪了，说一根特别粗的管子插进去之后，不仅想吐，而且盐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所以想请教一下主任，就是这胃镜是非做不可吗？
0: 谁做过无痛苦的胃镜啊？
3: 躺了以后啊，做胃镜，做完胃镜啊，休息半个小时，没痛苦。
0: 为什么有些情况一定要照胃镜？胃的早期肿瘤通常没有症状。还有一些情况，我们的黏膜层出现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病变，它非常的微小，它还不足以通过 CT 啊、B 超啊来发现。刚才您说的大黑管子，
2: 天来了，
0: 我就用了一根大黑管子来模拟这个胃镜，相当恐怖啊！实际上这是放大了。真正的胃镜有多细呢？小拇指哦，大概就这么细。现在的内镜有高清，有放大，还能染色，能够贴近观察。我们会顺着胃的小弯侧一直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器械从这里穿进去。哎，我们发现这里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就会出一个小夹子在这里前取一些组织，是不是有恶性肿瘤啊？是不是有炎症啊？内镜下还能治疗，比如早癌，不用开刀，不用切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检查治疗的手段。我们现在一般推荐40周岁以上的没有症状的是可以进行一次内镜的筛查。当出现了肿瘤的家族史，我们可以把筛查的时间再向前延伸一步，做无症状筛查。比如我们做过一次胃镜，没有特殊风险的是不需要每年一做的。比如说萎缩性胃炎伴有化生，伴有非典型增生，才会缩短我们随访内镜的频度，这个根据情况由医生来给您指导。
2: 非常感谢田宇主任今天的讲解，只有深刻了解胃的脾气，才能远离胃疾病的困扰。
4: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汇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接下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肿瘤中心主任李国新教授带来的演讲。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胃肠外科李国新医生。一提到胃癌，很多人心里都会心头一紧。在常年的门诊和临床工作中，我被问到最多的，得了胃癌是不是一定要开大刀？胃手术以后还能不能正常吃饭呢？整个人的身体会不会一下子垮了？这些顾虑我非常理解。我们外科医生面对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肿瘤，而是需要正常吃饭、正常生活，需要安稳回归家庭的普通人。所以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守一个初心，让胃癌的治疗既要治得彻底活得长，又要让患者少受创伤少遭罪，恢复快，活得好，甚至活得美。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推动胃癌治疗走向精准微创的新范式的根本原因。早些年在我从医的时候还没有普及微创技术，

0: 癌基本都要传统的开放手术，我们叫开大刀，伤口大，出血多，恢复慢，并发症也多。很多中老年患者手术后头两三天呢、伤口疼得明显，不敢翻身不敢咳嗽，只能长时间的卧床静养，而且很长时间不能正常进食，回家之后还要长期静养，整个人的元气大伤，很久都难以恢复。而现在精准微创外科手术的范式下，很多患者术后第二天我去查房他就在走廊里面遛弯了，更有甚者当天上午手术，当天晚上就自己可以上厕所。那么第三天，很多患者就可以尝试着进流质饮食，不久就能够回归日常的起居和正常的生活。精准微创不是简化手术，而是在根治的前提下做得更准确、更精细、更稳妥。有一条绝对不妥协的底线，就是肿瘤治疗的效果。该切除的病灶必须完整切除，该清理的潜在隐患一定要清理到位，同时尽量保护好胃周围正常的血管神经组织。那很多人会好奇精准微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外科医生看得更清，操作更精，流程更准，借助 AI 导航，让现在的外科医生心中有数，眼里有图，就像是有一张清晰的手术路线图。那我们开发创新了一些微创外科的特殊医疗器械，使得微创手术更趁手、更精准。这些年我们团队不仅自己努力钻研精准微创外科的新技术，还把这些规范路径、标准流程梳理总结出来，推广到更多的医院，让更多普通的老百姓在正规医院都能享受到规范、安全、靠谱的微创治疗，不用四处奔波，最大程度的保留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是我们中国的团队推动了国际胃癌诊疗指南的更新，把来自中国的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从过去的不推荐调整为全球公认可以普及开展的标准手术方式。除了手术方式的进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过去大多数查出肿瘤就直接是安排手术了，那现在我们会提前做全面多维度的评估，哪些人适合直接做手术，哪些人要先做综合治疗再择期手术，哪种方案对这个病人最稳妥最获益。胃癌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会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发现它、防止它。在这里我要重点提醒大家下面几类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一、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二、长期感染幽门螺杆菌没有得到规范治疗的人；三、常年高盐饮食、爱吃腌制的熏制食品、爱喝滚烫的水和粥的人群；四、长期抽烟饮酒、三餐不规律、经常熬夜的人；第五、多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反复的胃溃疡、肠上壁化生、胃息肉等癌前病变的朋友。同时也要留意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不要总安慰自己只是老胃病，忍一忍砍一砍就过去了，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拖出来的。还有很多朋友从心里就害怕做胃镜，其实现在的无痛胃镜非常方便快捷，所以我想坦诚地告诉大家，胃镜目前依然是发现早期胃癌、筛查疾病最准确最可靠的方式。很多早期胃部病变通过及时的筛查微创的干预完全可以治愈，基本不影响以后的生活质量。最后我给大家三条好记又实用的胃部健康的忠告。第一句话叫做胃部不适不要扛，不要自行乱吃药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去专科检查。第二，高危人群主动防，早查早诊早安心。第三，得了胃病不慌张，不要盲目跟风新技术，病急乱求医，要选择正规的医院，专业的团队来量身定制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 我也很自信地告诉大家，胃癌的治疗效果一年比一年好，新的药物、新的技术、新的手段越来越好，绝大部分胃癌是可以治愈的，就可防可治，不可怕。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加重视胃部健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主动做好筛查预防，远离胃病，远离胃癌的困扰。
1: 谢李国兴教授的精彩演讲，从微创手术的精准切除到早期筛查的科技赋能，科技的进步啊，正在不断重构医学的边界。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弹性色变让多少人对早筛望而却步。
4: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
3: 一枚小小的机器人如何在消化道里自主巡航？
5: 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
3: 灵巧的机械臂怎样让手术告别开刀的烦恼？
6: 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得会非常清楚。
3: 看中国智慧如何为亿万国人的消化健康保驾护航。
5: 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7: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友谊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里，消化内镜中心都是最忙碌的科室之一。那为什么这么忙呢？因为消化道肿瘤是中国的高发恶性肿瘤，
8: 胃癌早期发现五年生存率超过90%，一旦到了晚期不到10%，而这中间的差距就藏在早一步这三个字里。今天的中国医学家借助于多项技术创新，实现了更舒适更无创的早发现早治疗。
7: 这又是一个学习之旅，我们想询问一下，那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做胃肠镜呢？
4: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很多人就觉得太麻烦了。我们胃肠镜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和病人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所以它有时候你看很多医院免预约胃肠镜要很长时间才能做。
7: 李院长跟我说，想要让胃镜检查变得不那么可怕，其实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做了，但是今天他要给我们介绍一个全新的升级版本。我们眼前呢有两颗特别的胶囊，大小呢比较相近，颜色结构上也比较类似，这其中呢有一个是新款，有一个是旧款，
5: 其实长得是差不多的，外壳虽然很像，但是里面已经进行了升级换代。之前的可能是它匀速拍肠道蠕动，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规律，其实速度不均一的这种运动，蠕动快的时候很容易张拍不到，蠕动慢的时候呢又有很多冗余的照片，那不然的话就会有很多盲区。
7: 这个之前是被动的，
5: 是的，而且传统胶囊内镜发现了可疑的地方，它没办法取一块组织下来做病理，看到了小的病变呢也没办法当场处理。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我们上市的是这款单头的小肠镜，但其实我们同步正在注册的也有双镜头的结肠镜，还有在临床试验中的胶囊胃镜。
7: 为什么它就能叫做机器人呢？
5: 我们搭载了自主研发的 AI 芯片，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肠道蠕动快的时候它就加快拍照速度，蠕动慢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动降低频率，降低我们内存的一个损耗。第二呢，是它在思考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做到病灶的一个精准识别，这样呢它能够在病灶的周围抓拍更多的细节，这也为我们下一代的产品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伸出它的小抓手去取一些组织样本去活检来诊断。那么同时呢，基于自主的定位，它还可以带一些药物进去做到局部的一个试药。
7: 那这个胶囊内镜机器人它整个检测下来会拍多少张照片呢？
5: 一例患者拍下来可能有十几万张照片，可以实现我们小肠的全覆盖。
8: 一枚搭载中国自研 AI 芯片的胶囊机器人，通过学习海量病例，能自己判断什么时候多拍，什么时候少拍，精准识别病灶的水平，已经可以媲美资深医生。但它到底好不好用呢？我决定亲自试一试。
7: 到了咱真正的要体验的时候了，我要把这个胶囊机器人呢完全吞下去，来进行一个肠道的检查。
8: 跟大家描述一下整个吞服的过程，就和我们平时吃药一样，而且只需要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正常进食，检查也就顺利完成了。
7: 接下来这颗胶囊内镜将要在肠道当中拍下大约近10几万张的高清图片。
9: 这十几万张，咱一张一张来啊？
5: 其实不需要医生一张张看 ，AI 会自动帮我们先标识出一些有问题的地方。它标注的话会有一个小红圈或者小绿圈，一般是出血的地方、有息肉的地方，或者是糜烂、血管扩张等等。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地方，白点，那我们可以点开具体的图，确定它突出的地方是不是息肉呀、糜烂呀。AI 的识别精度其实是比肉眼要更高一点。
9: 高一点。
5: 是的。
9: 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一套系统来进行检测的话，它的准确率如何？
5: 跟我们目前的金标准相比，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

0: 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 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 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 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4种，鱼类164种， 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 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 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喵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6: 从耳边
7: 到海边，
8: 欢迎登陆
9: 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关注。山水相依，情谊相连，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流往来始终热闹又暖心。前不久，我们的嘉宾辗转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开展了两场别开生面的线下文化交流活动，可以说短短5天行程步履不停。在雅加达哈利姆车站，围绕雅万高铁开启友好故事会，建设者、运营者、普通乘客分享亲身经历，讲述合作相伴的点滴故事。吉隆坡额麦车站内，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片正式启动，聚焦当地重点合作项目，记录携手同行的精彩瞬间。如今早已融入当地人生活的雅万高铁，有着趣味十足的专属名字“沪驶”。呼啸飞驰的列车带来了高效便捷的出行，也见证着两地民心相通。车站里交融的特色文化元素，各行各业人们的真挚分享，都让彼此的连结愈发紧密。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做客节目。凤娟老师你好，非常高兴哈，你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胡山你好，然后南海圆桌派的听众们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进到演播室里边，所以也是很激动。
0: 欢迎您凤娟老师。哎，凤娟老师，这一次哈，在雅加达吉隆坡的两场线下交流活动，咱们和当地的各界朋友重点都交流了哪些内容，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刚刚您说到雅加达吉隆坡两场活动，5天的时间，我和团队成员真的像急行军一样，先去了雅加达，然后来又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连续办

0: 办了两场活动，其中一个是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的首场海外活动，主题是雅万高铁的共赢之路。在吉隆坡举办的是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篇的启动仪式，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两个会场都是在车站。
1: 哦，这个是怎么考虑的呢？
0: 是这样，雅万高铁它是中国高铁第一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的走出国门的第一单，那它也是中国印尼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的旗舰项目，所以它不仅仅是印尼国家的首条高速铁路，然后也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首条高速铁路。那么我们这次举办活动呢，就是想结合这个主题，选择在雅加达的哈利姆车站，它里边有一个中车绿池交流中心，这里呢其实是面向乘客公开的一个雅万高铁的主题展厅，里边不仅有高铁列车的模型、多媒体的 VR 交互体验，还有裸眼 3D 大屏这些，特别是还有印尼民众画的雅万高铁的绘画，
1: 这个
0: 摄影主题，对对对，所以整个氛围都是特别好。
1: 而且听你这么描述哈，我觉得那个火车站就是它的这个配套还挺丰富的。
0: 对，哈利姆车站是这个雅万高铁的始发站，大家也都特别的重视，因为是印尼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嘛。
1: 坐这个雅万高铁的人多吗？
0: 还可以，在车站至少有40%以上的上座率的。它那个车站和咱们中国的高铁车站有相近的地方，然后但是它还有一些印尼的特色，比如说印尼有巴迪克，它那种印染的风格里边有一些元素，也是在
1: 一个车站里，
0: 对，而且车站里边一些店铺也都是有东南亚风格的，色彩很绚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展厅的时候，就和国铁集团、中车集团以及印尼中国高铁有限公司，也就是 KCIC， 跟他们一起沟通，大家一致的都认为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办这场故事会，所以也给我们筹备活动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1: 当时活动现场就是当地人去的多吗？
0: 大部分都是印尼本地的，大家都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大家对雅万高铁也是充满自豪感的，所以参与性很高。我们在筹备活动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演出的呀，还有一些讲述者的试讲在彩排，然后也吸引了很多的乘客，因为我们举办活动的绿池中心是和站台那个闸机口是挨着的，所以有很多乘客，对，是有很多乘客在上火车之前，然后可以路过我们那儿看一看，听到这边有一些声音，有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会儿听一会儿。
1: 你自己觉得那一场活动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这场活动因为是去海外，然后讲一个两国合作的一个项目，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尝试，不是说我们讲他们听，而是突出了跟当地的一个交流互动，然后把我们好的合作的项目讲出来，好故事。
1: 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在吉隆坡哈，还有一个纪录片《何以为帆》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是吧？也是放在了车站。
0: 对，这是我们守护蓝色星球企业在行动系列的主题纪录片的第三季。之前已经先后推出了非洲篇、拉美篇，这次东盟篇还是延续了一个软叙事的风格，聚焦在了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的企业故事，展现中国和东盟在基建、经贸、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成果。所以我们在前期策划的时候也关注到了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项目。
1: 这也是中马两国最大的一个经贸合作项目之一哈。
0: 对，然后它连接的是马来半岛的东西海岸，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动脉，也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这个陆上桥梁，所以对于完善区域的互联互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前期策划的时候也就把这个项目做成纪录片的重点拍摄内容之一，所以启动仪式也选择在了这个项目的所在地，就是吉隆坡的峨迈车站举办，就很巧，两个会场不同的内容都是车站，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峨迈车站呢，它是在建设中，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是一个空旷的开放的空间，其实也为活动实施会晤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要现场搭建屏幕呀、展板呀，其实还包括制冷设备，因为它是一个完全还没有正式运营的、没有通电的一个场地，所以我们又临时加了6个制冷设备，我们还有一个嘉宾在活动结束之后说，也是开玩笑说，虽然纪录片刚启动，但是也已经为何以为帆付出了实际的汗水。对，
1: 那么也就是说这两场活动算是我们走进海外的一个尝试吗？
0: 对，这两场海外的活动都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些尝试，都是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的一些项目，都是背后的故事。
1: 那现在回过头来想哈，就是两个城市当地民众和各界友人就对待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包括现场有没有特别热闹暖心的一些互动的场面，有没有？
0: 有的，有的。雅湾高铁的共赢之路，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是系列活动的首场，所以从策划之初呢，我们就向两国各界网友都做了初步的调研。故事会的定位就是小而美，暖人心。然后以个人的经历还有温暖的叙事方式呈现中国印尼两国的合作交流。大家呢对雅湾高铁的主题都非常认可，这也是共同关注的话题。雅湾高铁它是一个金字招牌，也是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速铁路。雅湾高铁开通运营2年多来，累计已经发送乘客突破1500万人次。那么高铁把这个印尼的乘客带入到了高铁时代，那么这里的建设者、运营者、推动者和见证者以及受益者都是有故事的。我们这次故事会邀请了11个讲述者，从技术、环保、产业、能力建设还有民心相通这5个维度讲述他们跟雅湾高铁的亲历故事。
1: 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哪一位这个经历者的故事？
0: 对，每个人的角度都很不同，其实我们就是在说雅湾高铁飞驰不停，然后其中的故事也是永远讲不完的。我们这里边主要是从几个角度吧，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铁路设计院的海外事业部的总工程师夏建，然后还有中车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雅湾高铁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他们都是从设计的角度来讲述高铁建设的中国标准，还有绿色列车的低碳密码，还有就是 KCIC 的首任印尼籍的总裁韩高露，以及 KCIC 的财务预算部的总经理张延东，他们两个呢又从两国高管的角度表达了他们对雅湾高铁的一个深情告白。韩高露作为 KCIC 的首任董事长，他是亲自参与并见证了雅湾高铁。说起他的名字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是他的印尼名字当时是中方的同事在翻译的时候发现韩高露他的音类似于韩高路，而高路呢在中文里边恰好就是高速公路这种相关的，对，同事们就说他的名字是一种天意，然后注定他要为印尼的第一条高速铁路贡献力量。然后我们还邀请了高铁的印尼籍的司机维多多，然后还有乘务员达尼莎，他们来讲述雅湾高铁给他们带来的新岗位、新生活。维多多是雅湾高铁万隆高速铁路的首批驾驶员之一，
1: 是不是也挺年轻的？
0: 对，他是从2010年开始担任火车的驾驶员。2021年的时候，他的上级就是通知他可以参加雅湾高铁司机的选拔， 他当时没有立马答应，因为要去跟家人沟通，

0: 所以他回家之后就跟妻子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被邀请去做雅安高铁的司机，然后如果被录取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调到去万隆工作了。但是没有想到他妻子跟他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他妻子说没关系，你接受吧，说不定这个能提升你作为驾驶员的能力和价值。于是他第二天就赶紧去跟他的领导说没有问题，他愿意参加雅安高铁司机的一个选拔。然后他又讲了一些他们具体在培训中，然后分成小组，以及咱们中国的司机，然后以及翻译怎么教他们操作。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刚刚凤娟老师说到，去到印尼那边给当地的高铁司机培训的，应该也是我们中国这边派过去的高铁司机，是吗？
0: 是的，是的。中国司机在培训结束之后必须要回到中国了。当时维多多心里边还挺难过的。因为正是这种技术的传授给了他很多的帮助。然后他也送了一些纪念品给司机。有时候跟其他司机一起值班的时候，也会邀请他们一起吃饭打篮球。
2: 就邀请中国的这些他的老师啊。
0: 他们八名司机一块儿参加了高速铁路的司机考试，获得了一个驾驶证。一个叫 Smart Car 的智能卡。
2: 也算是一个资格认证啊。
0: 对对对，他们八个人全部通过了这种考试。也就是在2024年10月16号，他记得非常清楚，印尼终于拥有了首次取得了认证，并且正式被允许驾驶高速铁路的列车的驾驶员。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也很激动。雅安高铁开通之后，除了像维多多这样的驾驶员，其实也还有乘务员。
2: 是
0: 在会场上，乘务员达尼莎他也分享了一些他的感受。达尼莎的本科是学的公共关系，他想学会如何跟公众表达，如何跟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还记得他是在2023年11月加入 KCIC， 但是他一直带着一种自豪感和喜悦的心情在工作。用他的话来说，确保乘客安全的抵达是他们每天的职责，但是在他的工作里还有另外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如何让乘客下车的时候能够带着美好的印象和微笑结束这段的旅程。他还分享了一个在列车上的小故事。那天刚好是公众的假期，达尼莎从远处看到有一家人走过来，是一位父亲，一位母亲，还带着两个可爱的小女孩。在家人里边还有一位奶奶坐着轮椅。这时候她就想到了自己的奶奶，心里边也有一种思念的感觉，很久违了，所以她就主动的去帮奶奶找座位，给奶奶提供一些帮助。当她把奶奶送到座位上的时候，奶奶笑着对他表示了感谢，这种笑容让他心里边很温暖。之后呢，列车就开始运行起来。达尼莎在车厢内巡视的时候，确保乘客是否舒适呀。正好路过奶奶的时候，他看到奶奶正在跟自己的孙女在交流，因为当时的车速已经达到了340公里每小时，他能感觉到奶奶和他的孙辈们都非常开心，能体验到了这么快速的列车。对他们来说，能够拥有东南亚这样先进的交通工具是一种骄傲。我相信雅安高铁牵动着很多人，雅安高铁飞驰不停，这里边的故事也就讲不停。比如国铁集团国际公司的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张超，他是在印尼工作了10年。作为 KCIC 这个合资公司的创始董事，他推动雅万高铁从零到一的建设，全程参与了从立项到运营的全周期。他虽然这次活动没有去现场，但他一直在帮助我们筹备故事会，包括召开两国的线上专题公

0: 工作的推荐会，非常感谢在后边默默为我们支撑的各界的嘉宾朋友们。
1: 那这一次也是你第一次到印尼吗？到了那儿之后哈，感觉怎么样？包括你对雅万高铁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
0: 这次的活动对我来说也算是一次圆梦，因为在2018年12月的时候，我和中国外文局的联合采访团到印尼采访，当时的雅万高铁正在初期的建设，刚刚提到的张超，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印尼，我们在1号隧道的施工现场采访了国铁集团前方的工作组，看到了两国的建设者正在施工，现场有一个印尼女孩是工地的翻译，她的中文名叫翁玄笑，我现在都还记得她对雅万高铁的憧憬和她灿烂的笑容。
1: 她当时有跟你说些什么吗？
0: 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帮着现场的中国设计师和印尼方的合作伙伴来交流，他觉得他对这项工作非常的自豪，也很期待雅万高铁能够把3个小时的路程缩短到46分钟，充满了期待。现在雅万高铁正如大家的期待，已经从蓝图变成了现实。那么开通运营2年多来，它也成功的把雅加达、万隆两地的通勤变成了现实。这种变化呢，我也深有体会。2018年我们去万隆采访，早上坐着中巴从雅加达出发，用了7个多小时，因为当时非常的堵，采访完回来之后已经是深夜了，雅加达堵车也是非常的严重，当天往返将近了15个小时的经历，成为了我们整个采访团非常深刻的回忆之一。我们也深刻的体会到市民对于快速便捷出行方式的一个迫切的心情。这次雅万高铁主题的故事会让我有机会再次到了雅万高铁的车站，实地的体验了这种变化，也算是一场圆梦。所以故事会选择的会场在哈利姆车站，也是雅万高铁的始发站。雅万高铁在印尼称为务实，这成为了印尼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务实其实是一个象声词，它生动地模仿了高铁以350公里每小时飞驰而过的一个风的声音，对，就是风驰电掣，呼啸而过的那种震撼的声音。那这个名字呢，也是很直观的传递了速度和科技感。而且很巧妙的是，务实6个字母在印尼语中对应了3个核心词汇，就是省时、高效和先进的首字母的缩写。
1: WHOOSH。
0: 对，然后它精准地概括了雅万高铁的这种变革，所以这个名字在高铁试运营期间，经过了广泛的讨论、社会讨论，最后确定下来，翻译成务实。也迅速成为了一个网络热词，被当地的民众和媒体广泛的传播使用。甚至有网友就在说，听，那是务实，是一带一路的声音。所以这次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多次合影，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会喊出务实务实 yes。
1: 感官上的这个体会那个高铁飞驰而过的呼啸声哈。
0: 对，我觉得务实它是一种呼啸的声音，更是大家的一种对于迈入高铁时代很自豪的一种宣言。每次都是务实务实 yes。
1: 你刚刚说到的这些我觉得很有场景感哈。这个雅万高铁其实也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的项目哈。我们不光一起来建高铁通路网，还一起做文化活动，讲友好故事。那在您看来，就是国家之间开展这种基建合作的过程当中，文化交融又占据着怎样的一个地位呢？
0: 雅万高铁的故事，它既是科技赋能发展的结晶，也是中国印尼两国文明交流的缩影。就像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他就认为友好故事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平台，我们通过倾听亲历者的讲述，有利于增强彼此的情感链接，更有利于从人文的角度去理解两国之间的合作。 他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每一个发展的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讲故事如此重要。
1: 是
0: 故事它赋予了发展以意义，赋予了合作以温度，也让我们彼此的关系更加真实，更加可感。
1: 嗯嗯，那在这些温暖的细节当中有没有打动你的地方？
0: 对，这次给我很多感动。比如说运营雅万高铁的 KCIC 合资公司，就是中国和印尼合作的一个公司，他们的团队对雅万高铁充满自豪。在车站里边，印尼传统的巴迪克扎染的图案和中国红的元素交织在一起，象征着两国的一个友谊，然后也让车站充满了色彩和温度。
1: 这个本来他们那个巴迪克的那个民族特色就很浓艳哈，再加上我们的中国红，我觉得这个好有视觉冲击感啊。
0: 是的是的。
1: 相信以后去印尼一定会去看看那个有着传统的巴迪克蜡染图案与中国红元素交织在一起的高铁站。其实我还听说王凤娟老师在当地做活动的时候呢，还收到了一位印尼朋友送给她的也是极具当地特色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还令她特别感动。到底是什么呢？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再来揭晓答案。那我们稍后见。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24到32度，厦门小雨转晴，25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继续锁定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前不久呢，凤娟老师奔赴印尼、马来西亚两地，开启了两场暖意满满的跨国文化对话。在雅加达高铁车站的故事会现场，中印尼音乐人唱响了经典老歌，原创说唱主题合唱接连上演，还有雅万小子人偶被围观合影，可以说在现场真的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温情哈、另外呢，还有吉隆坡行程紧凑不足24小时，何以为帆纪录片顺利启动，当地有人暖心相助，捎来伴手礼，点滴细节也是格外动人。那除了基建项目之外，双方还在海洋生态、数字科技、跨境商贸上深度交流，科考互海、5G 组网、电商互通，让合作从陆网延伸向山海与数字天地。深耕东盟外宣多年，凤娟老师还牵头创办了多语种中国东盟报道，搭建起长久的中外传播桥梁。而凤娟老师的这趟行程最特别的一个小插曲哈、还藏着一件承载印尼文化心意的礼物啊，真的好想知道，凤娟老师，就您在故事会活动当中收到的这份礼物，这个收到礼物的故事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8: 好呀。其实在我们跟 KCIC 团队讨论活动当天的着装要求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商务正装或民族服装。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每周对自己的着装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周一周二是穿白色的工作制服、周三是灰色的制服，周四是衬衫西装，周五就比较自由穿巴迪克服装、我们的活动是在周二，所以参加活动的工作人员都穿白色的制服，嘉宾穿巴迪克，这样显得是对活动更加的重视。在讨论结束之后呢，董事会的秘书艾娃，她 他就从他的办公室拿出来了一件巴迪克的长款马甲递给我，我很惊喜，但是我有一些犹豫，我在想我的尺码合适吗？然后他笑眯眯地跟我说，相信我的眼睛，你肯定能穿，肯定好看。所以当天我就拿回去跟我的白衬衫配上他的巴迪克马甲结合到一起，活动现场两国的工作团队看到我都说这个搭配很好看。我想其实这也是一种融合吧。活动
7: 穿着是合适的哈，是吧？
8: 对，是合适的。他的眼睛是尺，
7: 他就是他看了你的身材他就知道你的码数。
8: 对，他说给我选择马甲的原因就是马甲的包容度很大，而且可搭配的选项也会更多。
7: 那你当天搭配了什么？你比如是白衬衫，
8: 白衬衫是一条黑色的裤子。
7: 哇，
8: 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要赶往机场嘛，艾娃还跟我拥抱道别，他就说很开心的

0: 希望我能穿着巴迪克，然后把印尼的文化也带到中国，
1: 嗯，
0: 让更多的中国人也来了解印尼的文化，
1: 嗯
0: 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文化交流是相互的了解、相互理解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啊，那么尊重对方的文化，永远是友好交流最好的开场白，
1: 没错。那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两个城市哈，印尼的雅加达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哈，这两个城市当地民众和各界友人就是对待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态度？那现场有没有让你觉得非常热闹又暖心的一些互动的场面呢？
0: 嗯，这次的故事会的氛围非常的轻松而且热烈、嗯、
1: 热烈啊，
0: 对，热烈可以用这个词，
1: 真的是很热吗？还是大家的热情啊？
0: 气温也很热，大家的热情也很高、
1: 嗯、
0: 就在活动的前一天，我们还在车站的候车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快闪活动、
1: 哦、
0: 是中印尼的歌曲连唱、
1: 哦、中印尼歌曲，
0: 然后对、嗯、也还有一些舞蹈、
1: 嗯、
0: 主要是来自万隆的学生的一个合唱团、
1: 嗯、
0: 然后还有印尼的车迷以及中国和印尼的民间音乐人，
1: 嗯 嗯，
0: 大家一起上演了一个文化的交流曲。
1: 这个印尼车迷是他们迷这个雅万高铁的这个高铁的车迷呀、啊、还是说其他的什么车迷？
0: 雅万高铁的车迷、
1: 嗯、
0: 他们非常关注雅万高铁，
1: 嗯，
0: 不仅从型号、速度，甚至是从不同的角度拍摄雅万高铁、
1: 嗯、
0: 然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山顶上最佳的拍摄点、
1: 哦、
0: 吸引了很多人去拍摄、嗯、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
1: 哎，现在还能够想起来吗、嗯、就你说这个中印尼歌曲快闪哈，这个活动当中都有哪些呀？就是我相信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是吗？
0: 对、
1: 嗯，
0: 是一些两国人民都比较耳熟能详的经典的旋律哈、
1: 嗯、
0: 包括甜蜜蜜呀、
1: 嗯、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呀，因为它这种曲调是两个国家都有的。
1: 至少在印尼以前我遇到的印尼籍的嘉宾包括朋友哈身边的，他们都是说从小呢听邓丽君的歌，或者是都会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成长记忆。我相信你说到的这些歌曲是不是也会跟他们有一些共鸣？
0: 对，虽然歌词不一样、嗯、语言不一样，但是大家的音乐的曲调是一样的，只要音乐一响起、
1: 嗯、
0: 然后大家就情不自禁地动起来跳起来、
1: 哦
0: 印尼的那个车迷还带来了他为雅万高铁创作的原创的说唱作品、
1: 哦
0: 雅万高铁、
1: 嗯嗯、他那个作品就叫雅万高铁
0: 是
1: 吧？对、嗯
0: 嗯、他用一种现代的节奏和中印尼两国的文化元素融合到一起、嗯、也是现场大家都纷纷的鼓掌，高铁站的工作人员跟乘客也加入到了快闪的这种行列，大家一起唱跳，一起欢呼鼓掌、
1: 嗯、
0: 我们也用手机记录下了一个个动人的瞬间。
1: 嗯，
0: 活动中还有就是我们从中国带过去的雅万高铁的吉祥物雅万小子的人偶、
1: 嗯
0: 对，这个雅万小子就是走到乘客里边去，然后观众们都、嗯、
1: 跟围着他拍照是吗？我虽然没有去到现场，我能够想象出来那样的一个画面哈，非常的热烈是吗？
0: 对，是是是、
1: 嗯、
0: 而且在这个故事会的活动现场、
1: 嗯、
0: 中国的建设者就是中车公司的员工，还有印尼的歌手呀合唱团呀一起唱了一首不再遥远、
1: 嗯
0: 啊、这首歌也是他们共同创作的雅万高铁的歌曲、
1: 啊、
0: 然后歌词也比较朗朗上口，我不太会唱啊，但是我记得那些歌词、啊、
1: 是中文的是吗？
0: 有中文也有印尼语，
1: 印尼
0: 对、
1: 哦、
0: 就是一首歌里边两个语种
1: 就融合的好好，
0: 对，就是说、嗯、海不在遥，岛不在远，山不在高、
1: 嗯、
0: 路不在远、
1: 嗯
0: 啊、让梦想不再遥远，让世界变得不再遥远，对，现场朗朗上口，大家也都跟着打着节拍一起跟着唱起来。虽然我是一个现场的执行者、
1: 嗯、
0: 但是也会被这种会场的活动氛围感染着。
1: 嗯， 嗯， 嗯，刚刚说到的是印尼哈，那在马来西亚呢时间会不会很紧呢、啊、
0: 对，我们在马来西亚从入境到出境不足24小时就办了一场活动、
1: 哦、嗯、那有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让你感觉到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者是人？
0: 嗯，何以为帆的这个纪录片启动仪式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各界的支持。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的活动场地是

0: 在峨眉车站，就它也是一个没有建成、没有正式使用的车站、所以附近的交通也还不是很完善。我当初是很担心交通及设施的这些问题。到了现场，马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前任的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拿督马吉德。他呢，为了保证能准时的到这儿，他提前跟他的团队，然后赶到附近吃午饭。当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其实已经在附近了，我就是要能保证我准时的、很从容的抵达到会场。
1: 很重视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0: 对对对。然后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的主席吴恒灿，他也是跟我们合作比较多，这次他还带着他的小儿子一起来参加活动。他把儿子推荐给我们说，他希望推动中马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人能代代相传，让我们的交流后继有人。还有就是星报的马英慧姐姐也非常让我感动。她曾经是驻华的记者，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北京相识了，工作中也经常会有交流。后来她因为工作调整返回了马来西亚，当得知我们的活动要在吉隆坡办的时候，然后时间也很紧，然后他就从他家附近买来了刚烤好的香喷喷的甜点给我吃，还说既然你那么快的就回国，也可以再把这些甜点拿回国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1: 还记得那什么甜点什么味道？
0: 那个香味一直持续还在我的记忆里。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凤娟老师，那这一次的活动哈，一个是吉隆坡，一个是雅加达，活动的主题都是两国合作的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觉得当地人他们还在关心什么样的一些话题呢？
0: 我觉得科技、海洋和文化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比如说中国和印尼，它是都拥有非常长的海岸线，还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我们现在正在筹备的海洋发展的蓝色奇迹也是这个主题的故事会。我们会从海洋、渔业、生态保护，包括能源开发、深海探测、联合科考这些来讲述海洋合作的务实的成果。
1: 那怎么会想到要把这个海洋生态文明的交流也融入到这一次的中印尼民间交往当中呢？
0: 是因为我们之前举办的故事会中，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杜建国，他给我们分享过在印尼联合科考的故事。他们发起了五次蓝色市民和蓝色学校的活动。他们到学校放映精心制作的课堂动画，讲海龟如何洄游，讲小丑鱼和海葵的共生，讲微塑料的危害，让科学不再是一些冷冰冰的概念和数据，让它变成了孩子们画笔下五彩斑斓的水下世界。哪怕他们还只是小朋友，但他们心里可能已经悄悄地种下了一个观念，那就是说海洋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中国和印尼是命运与共的邻居。在杜建国他们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当地村里的几位女士给他们端来一盘亲手做的印尼风味的炸饺子。
1: 炸饺子，
0: 对，就是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意味着团圆，意味着亲人。而在万里之外的印尼渔村，当中国的这个科考队员在疲惫的工作之后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那一刻心里边的感动难以用言语来描述。其实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 比如说中国企业在印尼推动能源项目建设的同时，它为了保护生态还启动了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针对印尼沿海滩涂的环境攻克了红树林的种植成活率包括生态管护的技术难题，还有上海海洋大学和印尼的高校科研团队携手开展印尼近海珊瑚礁的修复，海洋生态牧场的建设，他们也分享了很多攻克技术瓶颈，见证退化海域重焕新生的喜悦。通过两国科研人员不分彼此这种同心协作，守护海底热带雨林，维护海洋生态多样性的一些点滴的故事，从科研实践的角度诠释了中国印尼共建海洋生态安全屏障的这种决心，也传递出来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合作理念。
1: 是，这个生态文明交流也成为了两国民间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哈。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元素哈，
0: 对，
1: 纳入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范围当中。另外呢，科技创新也是共同关注的话题吗？
0: 对，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现在的社会新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这种迭代更新也是需要我们能紧跟上的。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像中国通信的企业比如说华为中兴，他们就已经参与到了印尼的宽带网络和 5G 的这种建设项目里边。像华为和印尼当地的运营商合作在雅加达，然后部署了 5G 网络，它会大幅的提升网络的速度和覆盖范围，至少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吧。
1: 据说那个电商平台，就是现在中国也跟当地也有一些合作是吗？
0: 对，然后跨境电商的这种合作呢，是给印尼的消费者提供了很多中国的商品，但其实同时印尼的特色产品也已经通过这些电商的平台进入到了中国的市场。比如说我还在京东上买了印尼的特色产品，像火船咖啡，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品牌的咖啡，然后还有一些薄荷糖手工艺品，这种电商的平台是促进了两国这种贸易的数字化的发展的。另外我们在和印尼科技博主交流的时候，也关注到他的账号在记录与中国机器人的跑步的互动的一些视频。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已经有280万的网友在围观他的这个视频，18万人为他点赞，
1: 跟中国机器人跑步哈，
0: 对，人形机器人。所以他也在说他是一个不甘于循规蹈矩的人，这个世界将见证科技的闪耀时刻。他也希望成为向印尼展示中国技术进步的一个小的窗口。
1: 那你也是参与到和创办到中国东盟报道的多语种杂志哈，也推出了像泰语啊、柬埔寨语、马来语这样的一些纪念专刊。当时就现在回过头来想，创办这么多的就这样的一本多语种刊物的背景是什么样子的？您的初衷又是什么样子的？
0: 中国外文局它不同的期刊面对不同的国家的读者，比如人民中国是面向日本发行，今日中国杂志是侧重在欧洲和拉美国家，还有韩文中国、俄文中国。当时还没有专门面向东南亚国家的期刊。随着对东盟国家的认识加深，我们单位的领导就带着我们进行创办东盟版杂志的可行性分析。经过了这个分析，我们越发的对于创办东盟版目标更加清晰了。就我们不仅是要办一本杂志，更重要的是要增强中国东盟的双向交流。因为东盟国家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本国的语言，所以我们在创刊之初呢，就想好要以一加 N 为语言特色，除了英文作为杂志的语言，然后还有小语种，把它搭建成一个综合性的传播交流的平台。 用一句话说，定下一桩事，引出万般缘。
1: 嗯
0: 啊，有了这个念头呢，后来就在东盟国家的交往中就感觉交流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机缘。
1: 嗯，
0: 我们还接待了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联合采访团。
1: 哦，
0: 东盟国家的10个记者在北京、福建、

0: 广东一起联合采访，他们也都表达出来了希望能跟中国的媒体加强联系，要策划选题，稿件共享等等。后来我们外文局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是泰国的诗琳通公主。她2015年4月到外文局访问，其实那次访问呢也是她的60岁生日。她对图书非常感兴趣，在参观中国外文局读书俱乐部的时候，特别还看到毛泽东语录的泰文版，她特别的激动，说自己看过这本书。她还熟知就是中国的四大名著，现场用中文说出了书名。在参观完中国外文局的局史展之后，他还用中文题词《友谊之桥》，这个照片还也一直在我们办公室里挂着。
1: 到时候也可以放到我们的网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听说也是为了办好这样的一本刊物哈，您也是第一时间的去到了泰国实地调研，走访了当地的包括华人社群、行业学者等等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可能你觉得会有一些建设性建议的哈，这些人群，那样的一次调研有哪些收获？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给了你哪些就是贴合东盟民众喜好又特别实用的一些办刊建议呢？
0: 对，就是在经过可行性分析之后，我们就抓紧的做了中国报道东盟版的创刊号，到泰国调研。那本刊呢是中英双语两本，再加上泰文的独立的内容的小册子，做成一个合集。我当时还记得泰文的内容就是诗琳通公主的中国园。6月我们带着杂志和时任杂志社的副总编辑罗先勇一起到了泰国。这也是我第一次踏入东盟国家的第一步。下了飞机，我们就带着行李到了中泰建交40周年的大会活动现场。当时的时任泰国总理巴育也出席了活动。各界代表超过了1000人参加，
1: 规模很大。
0: 对，规模非常大。所以那次我们就集中的认识了很多泰国的媒体侨领，包括华商。还举办了一场东盟版创刊号的媒体座谈会及读者交流会，向他们推荐了这本《是水》的期刊。其实最重要的是听取他们对杂志的期待和意见。那次呢我们还专门的拜访了泰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泰国的前总理龚塔帕朗西先生，对他进行了一个专访，然后又听取了他对创刊号的意见。他在接受完采访之后很欣喜的题词中泰是兄弟，希望这个杂志能够为中泰友好交流搭建起来桥梁。他们对于中国官方的杂志能够出版一本面向东盟国家的期刊都表示非常的欢迎，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同时也感受到了配合做小语种的杂志的重要性。
1: 这本杂志的名字就叫中国东盟报道是吗？
0: 对，最初开始做试刊的时候是中国报道东盟版。后来在2016年1月正式出版的时候，我们最终确定下名字是中国东盟报道。时任的社长陈实在创刊的发布会上也说，杂志既要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交流的推动者、传播者，还要成为参与者和践行者。这个杂志呢是一个英文的月刊，针对了东盟国家和中国经贸往来的人文交流的实际需求，组建了一个一加 N， 就是以英文为主，辅以东盟国家的本地语言的，然后多媒体多终端的资讯平台。
1: 这也是这本杂志的定位哈。
0: 对。
1: 那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在重点的关注东盟方向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要做中国东盟报道，很多事情需要从零开始。然后我们向泰国的民众厅调研，也是希望杂志能够在泰国落地，包括设立记者站，同时呢也更加侧重和东盟开展人文交流的活动，与东盟的媒体记者加强这种交流交往。
1: 这个杂志从2016年到现在哈，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打磨，你觉得就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这种专题策划或者是内容呢？
0: 2016年呢，是我们创刊，但它也是中国

0: 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的第25周年，因此我们就做了一期重点的报道。25年，25人。所以我们在6月的时候还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策划会，邀请了3位中国驻东盟国家的大使一起参加了中国东盟对话伙伴25周年纪念峰会的专刊策划会。傅学章大使曾经是中国驻柬埔寨、泰国、新加坡的大使，然后张九环大使呢也曾经是驻新加坡和泰国的大使，潘大使是曾经担任驻老挝和柬埔寨的大使，所以有关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这种关系，3个大使也都有各自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1: 这3位大使也是在你们就是25年25人系列访谈人物当中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好，那关于这3位大使的故事，我们要放到之后的全景南海节目时间当中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今天呢，要感谢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的分享，谢谢您。此刻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
2: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3: 您即将收听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 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 2025年8月， 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

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 其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 鱼类184种， 利用环境DNA技术 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 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 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首先啊，欢迎大家，我们非常幸运的，我们的热心的观众来到第二届遇见上博非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我是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文物修复师张佩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桌子上面有一个物料袋。对，打开物料袋，我们会看到这个物料袋里面有一匹小马。金箔要附着于这个小马的身体上，完全是靠胶粘贴上去的。大家看到这个小马上面斑驳的黄金色，对吧？那其实就是在涂胶的时候就预想好的。待会儿在操作涂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胶水不能涂得太厚，涂得太厚会造成什么？胶水不干，金箔贴上去以后呢，它不会呈现一种闪亮的镜面效果。所以呢，既要刷胶，又要薄薄的附着一层。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考验大家的技术啊。好，这个我们大家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3: 这个胶得多长时间才能贴薄呢？
2: 涂完了以后过两三分钟就可以贴了，因为我们特地为大家挑选的是一个快干的胶。
3: 这个是真的金箔？
2: 这不是100%的纯金箔、因为100%纯金箔非常难操作，大家肯定不行的，几乎连呼吸都不能呼吸，就是你得戴着口罩操作，要不然自己贴完了以后鼻孔里全是金子。可以，完美，
3: 完美，完成任务。
4: CT 扫描， X 荧光光谱检测，金属 3D 打印，这里是上海博物馆文保中心的文物医院，而这位正在用现代科技为千年国宝治疗的人，就是上海博物馆金石类文物修复专家、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张佩琛。文物修复如同医生治病，讲究先诊断后治疗。在修复一件夏代晚期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时，张佩琛就为他做了一次全面体检。CT 影像揭示了一个肉眼无法察觉的秘密，铜底板内部竟藏着一个巨大的空洞，这是早期铸造工艺留下的瑕疵。 X 荧光光谱检测就像一位严谨的验货员，通过分析微量元素，证实了牌饰上所有的绿松石均源自同一矿源，确系原装无疑。很多时候在修复过程中，肉眼所见并非真相，凭借 CT 的透视眼， X 荧光光谱检测的成分图谱才能拨开时间的迷雾，精准分析数据，为这件国宝制定专

0: 属诊疗方案。从传统的望闻问切到如今的科技赋能，张佩琛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1: 所以我觉得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确实有点像医生。
2: 对对，
1: 义父来了以后也是得先通过
2: 体检，
1: 各种仪器设备先来做一个诊断。
2: 对，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1: 对，
2: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1: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2: 这件文物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排式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排式最和谐。
1: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2: 对对对，
1: 甚至是下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2: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0: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荣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1: 您大学上学油画的？
2: 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日新月异，是与时俱进。
1: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
2: 黄师傅的强项，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的非常多。它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1: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塑模的能力，
2: 大概只学到了70%吧。这是黄老师当时制作的一件我们馆藏的这个镶有的盖子的一个模型，施蜡纺模型。那这是一个 石膏的一个原型，其实它的这个商代晚期的纹饰极其，
1: 这个纹饰太精美了，
2: 极其精美，几乎要用针一般的容金一般的工具才能进行雕刻。这是上面的一个盖子，
1: 它实际的那个形是什么样的？
2: 那是一个猫头鹰形的
1: 啊，所以
2: 所谓枭酉，对，枭两头是猫头鹰，
1: 然后上面纹饰是蛇
2: 纹，蛇纹，
1: 对，
2: 其实，在当时的。黄老师在说他比较擅长做石膏的硬质模型，其实硬质模型啊是在所有的模型中最能体现出一个模型师的这个功力的。我们现在看到这表面纹饰非常丰富的、
1: 就是、其实这个是用整个这个模
2: 翻制出来的，
1: 对，
2: 翻制出来的、嗯、其实内外模之间它有 1.5 毫米的空间、
1: 嗯、
2: 这个空间就是进行铸蜡的，铸蜡以后等蜡冷却以后，然后像现在打开将模型拆解，然后这个蜡模轻薄的蜡模就可以拿出来，
1: 是蜡，
2: 对，
1: 让它
2: 知道、
1: 啊、造型。
2: 最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模型、嗯、我在打开的过程你看、
1: 哎、
2: 它变成一个
1: 这像积木一样，是拼起来的呀，
2: 对啊，它七窍板一样的，可以，而且每块之间纹理是非常的吻合、
1: 嗯、
2: 然后呢又不会滑脱、
1: 嗯、
2: 所以呢它这个设计是非常的
1: 哇
2: 精美的。这小小的一个盖子它设计成近20块的模型，每一块都是非常的合理的嵌顿，
1: 而且像榫卯的这种感觉，
2: 对，
1: 可以，
2: 它每一块都是要榫卯的嵌合。
1: 哎呀，所以我们说这个老一辈的匠人
2: 对真的是
1: 都有自己的绝活哈、啊。既然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2: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
1: 嗯、
2: 不是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哎，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
0: 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动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而是采用铝铁棚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甲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1: 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
2: 对，
1: 是如他改造以后那个旧，还是改造以前他最初的那个旧？
2: 最初的那种旧。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1: 还有壁画也面临，
2: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
1: 对，
2: 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成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泥，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又画元代。
1: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2: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1: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2: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也是有价值的，我基本的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1: 嗯，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就是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2: 对，
1: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的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2: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他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 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

0: 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啊，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0: 是吧？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1: 对，
0: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1: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0: 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1: 我弄块石膏板，个 3D 打印的材料，给它只要是按那个形拼上，
0: 对啊，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因为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就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能看到它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1: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可能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这些残片能够再补上，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0: 哎，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的、最稳定的、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五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2: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十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博主。今年四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十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3: 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观众只知道啊，东西是修过的，东西是在展厅当中，很多背后的故事啊，他们并没有接收到。我觉得这部分的信息如果丢失掉了，或者说没有很好的被阐释出来，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应该在此时给大家带了一些东西啊，尤其是我们有这么多的背景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就基于这个词，我们有一本这样的书的呈现。
1: 我看您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们进行互动，对吧？把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拍成这个视频或者图片来跟大家交流。就当年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0: 自媒体产生以后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使得那个爱好者他可以直接在你的自媒体上进行留言，就由此呢我产生了一个，哎，还不如建立一个自己的媒体和公众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窗口。因为我是比较垂直领域的，在这个累积下有一个400多万的粉丝吧，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但其实对于文博的一些信息的推广也更有效，一些观点和知识快速的传播给我们喜欢这个专业的一些粉丝，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作用。
1: 现在好多文博单位特别注重这种互动，
0: 对对对，
1: 有些时候还可以在特殊的这个日子，像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可以把我们的观众请进来。
0: 现在各大博物馆它越来越关注公众考古、公众文保和公众的参与度，其实和现在的观众需求是有关系的。观众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在展厅里看一看，听你们讲解员讲一些，我想了解更多的，我想看到真实的，而不是你们展厅里修饰美美的文物，我想看到它原来没有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在修复，在哪里修复，用什么方法修复。他们其实关心的很多是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一方面呢，上博开展开设了这样子一种窗口，让观众有机会看到 甚至他可以进入到修复室和我们修复师面对面交流，直接参与到我们这个一些互动活动当中。
1: 全民考古热，
0: 全民考古热，
1: 大家都参与到这里边，也特别有利于相关的这种文物知识和背后的文化知识的传播。
0: 对。
2: 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这份探寻在三星堆的发掘现场显得尤为惊心动魄。在四川广汉，张佩琛耗时数月，在显微镜下将那尊被挤压变形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一点点展开复位。当只有几毫米的金箔在指尖重现光泽，三千年的时光仿佛在此刻凝固，古蜀文明穿越时空与它深情对视。
1: 这几年你还参与到这个三星堆的这个
0: 对，确实
1: 文物的修复，
0: 是的，
1: 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黄金面具的那个青铜人头像，
0: 确实是
1: 啊，你也是参与。
0: 其实我们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件，
1: 嗯，
0: 我们整个团队在2023年中有大半年时间都在三星堆，
1: 嗯，
0: 然后前前后后修复了有近百余件了。
1: 嗯，但是三星堆的文化因为确实有它的这个独特性，
0: 确实
1: 早期我们也看到像青铜大力人呐、啊神树啊等等，这些已经是修复过了、参与三星堆的这个黄金面具修复过程当中有哪些借鉴？
0: 黄金面具这种器物啊，其实是非常少，对于我一个从事30多年的文物修复师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
1: 嗯，
0: 因为在四川这种特殊的区域，它产生了这种特殊的器型，也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
1: 嗯，
0: 所以它的铸造工艺、它的成分、它的病害和其他地方也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特殊的文物。
1: 嗯，
0: 所以当时在处理这些文物时也碰到很多很多棘手的问题，最棘手就是分离，光靠普通的工具是根本无法剔除的，而且你在剔除这个表面的坚硬的象牙同时，你要保护住下面的柔软的黄金，更重要的是黄金上有彩绘，就相当于皮肤上有眼影，
1: 是，
0: 然后眼影外面有一个粘接非常牢的东西和你的皮肤牢牢粘住，你要把这个粘接物分离，还要保住你的眼影，这个难度真的非常大。
1: 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考古工作者的范畴。
0: 哦，不是，这个你们会并不是传统的，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好像在灯光下修东西啊。其实从考古的后期，就是从坑里文物怎么提取，文物修复已经介入了
1: 啊。就是这一件三星堆的这件文物，
0: 对啊，就是提取，因为有的时候文物在不同的情况下，它的病害状态非常糟糕。有的文物你打开泥土的时候确实完整的，但是它其实已经碎了。你如果随便没有保护的提取的话，它已经可能在提取过程中已经损坏了。
1: 就是分离和提取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和这个发掘工作者在一起参与工作。
0: 提取完以后，再到我们的实验室进行慢慢的分离，然后进行加固。修复完以后，要进库房或者是展柜里面，但是往往一件修复的文物，只有修复师最知道它病在哪里，它如何哪里最脆弱，那如何做一个合理的展架撑住它呢？就像我们在修复三星堆的时候也碰到这样一件器物，有件器物是头大身体小，它上面很重，下面中间也非常脆弱，但是如果按照普通的话只支撑下面部分的话，上面部分肯定承受不住了，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已经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双重支撑的展撑架，然后来支撑住这个原本是不属于修复师的工作，但是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双组合的一个展架，其实是从考古的后期提取一直到上展现的这个前期的工作都是由修复师进行参与和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只是粘粘贴，
1: 不是说都是文物搬到了我工作台上以后，然后怎么样去
0: 给他？对，我们大家看到的修复其实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当然后期他治愈了以后，我们还要进行回访，还会看他后期的这个保护啊，或者是后期的有没有复发，或者是有没有恢复，并没有完全治愈啊等等这些状况恢复的情况，然后还包括设计展架等等，这都属于那个文物修复师的一个工作范畴。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24到32度，厦门小雨转晴，25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来就是看看他们那个猴子，然后猴子的打击，我之前看过，有一次在这里看的，有一次在义乌大剧院看。
1: 我们是义乌那边过来的，特地为看戏，他们今天还有课，没有，所以背着书包呢，打算在开场之前赶紧补一下作业。沪剧嘛，本身是我们金华戏，借着看戏的时候，让孩子更了解咱们的一个传统文化。
2: 这个剧就是说，越看越想看，它每一场都有改进，每一场都有新的东西出来，就感觉都很新鲜，所以它就有这个味道，有这个魅力，让我们吸引我们去看。

0: 昨天晚上我也看了这个演出，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豫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1: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豫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0: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1: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2: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刘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

0: 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象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认，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1: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觉得我都选好了。唐僧，我说要选娄胜。
2: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1: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3: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0: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的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那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着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啊。所以他一个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夺来了。那这个就在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4: 自首演以来，物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5: 王源呢，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3: 对，
5: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3: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2: 啊，原来没有这个，
3: 是
2: 后来加进来的。
3: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2: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3: 对，我们
5: 摸索了很久，
2: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3: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
5: 原理，
3: 对
5: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2: 对，
5: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1: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2: 对，
1: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说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

0: 观众的反应。
1: 这是我第十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它每一场它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样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0: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2: 这个无人机的加入，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0: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用此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哦，他不行，他说这肯定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3: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4: 就是
3: 你的
4: 点，它是个支点，
3: 对，支点
4: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3: 给了我们
4: 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2: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0: 这个我没想到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2: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0: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5: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6: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集聚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5: 在舞台演出形式不断创新突破的背后，王小平的爱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物具代表性传承人，二度梅花奖得主陈美兰，一刻也没有放松演员基本功训练。20多年来，夫妻俩配合默契，为物具的大胆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里面是正在排练的吧？
7: 哎，里面反正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排练。
2: 就昨天刚演出回来。
7: 是，刚到计划。
2: 然后今天就接着排练。
7: 对。
2: 晚上再接着演出。
7: 晚上演出，就是没有一天是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功底特别重要。 无论是

0: 女生还是男生，首先是台步，每天的先练台步，再慢慢的练腿功，
1: 对，
0: 再然后是可能一些技巧性的，
1: 其实就是纯基本功，
0: 对。对，看了，前面看了，你不要说你看了前面，你看我是不是这个对了，看了啊，对了这个舞台呀，然后我用我的腰眼睛，眼睛里有东西呀，现在是眼睛没有神，也都是笑着，对吧？我看一下手腕，眼睛。
2: 陈美兰用40多年青春铸就了自己演艺生涯的辉煌，分别在1989年和2007年两度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舞剧艺术的领军人物。然而在艺术生涯的巅峰时刻，她毅然选择让台，将穆桂英等代表作手把手传给徒弟杨霞云，这一让让出的不仅是舞台，更是一代名角的格局和担当。如今他的学生中已经有20多人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全国大奖，舞剧的薪火在新生代手中传递。
0: 原来这杨霞云，我的学生，
1: 这穆桂英的造型，
0: 穆桂英也是我的代表作，
1: 他算是您的这个
0: 学生，
1: 对，亲自带的学生，
0: 我把这个穆桂英当我在我40岁那年我就交给了他，
1: 对，
0: 他也是真的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也是获得了梅花奖，他就是演那个白骨精的，他和娄生两个是夫妻
1: 啊，他们俩是夫妻，对，现实当中我听说就是夫妻俩，小夫妻俩，
0: 你看无论是在断桥里面他演小青，娄生演许仙，在那个三打白骨精他演妖精，那个演唐僧，
1: 对，这真的是一波的传承哈，年轻的一代的长大的。

0: 你们俩应该都是从小学戏对吧？
1: 对，
0: 美兰老师她说十七岁实际上才真正开始学戏，你们肯定都是童子功了。
1: 对，
0: 但你们那个时候肯定刚学戏的时候没有想到婺剧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响。
1: 没有想到
0: 那你们今天再来回想，就觉得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如果说他也是一个取经的话，这个真经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就说看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这个事是不是真的热爱。很多时候就说其实像学这种传统戏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枯燥的，然后外面的诱惑又非常大，
0: 而且很苦，大家都知道。真正能够有这样的舞台上的表现，那其实背后要下多少的功夫。
1: 对，全身都是伤，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喜欢，然后所有的伤痛就觉得哎呀没事吧，没关系，很正常，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一下到舞台上，听到那么多掌声，然后观众对于你的认可，所有的伤痛都会被这些掩盖掉。
2: 回头看哈，我们这二十多年三十来年，我们的热爱没有变过，我们对这个舞台的这个爱一丝没减，我觉得反而还在一直还在增加。一个好的团队让我感觉到这些人这样的幸福，让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舞台上一起享受舞台的时候，观众也能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这种朝气，这种蓬勃的一种力量。
0: 对，
2: 这种力量我觉得很多院团它是很难达到的，它也不是一天两天让你卯着劲来那么一场完成，我们是这么几百场一年干下来，但是大家还有这样的精气神。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真的就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 今天这个时代通过各种手段推销自己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这儿其实很少，就像三打白骨精一样，流量那么大，但是我们自己推的很少。

0: 它就是自来水。我们呢还是脚踏实地的，该练功练功，该享受舞台享受舞台，就只干那么单纯的纯粹的那么一点事，但是很快乐。现在能看见这么一波演员，我觉得不那么容易了。
1: 对，
0: 曾经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他需要一个领路人。
1: 对，
0: 就像美兰老师这样的，他需要一盏灯照着我们往前走。
1: 作为新一代，作为学生，你们怎么看？王院长的意思是说，希望你们两位就这一代哈，中生代的这些成熟演员，希望你们在舞台上的时间能够再长一些。
2: 很多时候其实到30几岁40几岁的时候，是演员，就是说演戏来说的话是最成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很纠结，你要浪吧，很多时候观众他又有需求希望看你演，但是不浪吧，下面的演员他又上不来。
1: 对，
0: 纠结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美兰老师他们，他们的伟大。因为没有他们这样的牺牲，哪有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鸿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霞云跟丽丽他们的这个观点都还是一致的。从学戏开始，做梦都没想到过我们能走到今天。我觉得只是这个剧种还需要我们在舞台上，那我们就在舞台上多奋斗几年。如果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精力培养新人，我们就应该放弃，因为得到太多了。
2: 对，
3: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1: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您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4: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1: 对，
4: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1: 对，
4: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2: 对，
4: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2: 哎，
4: 所以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2: 对，
4: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2: 看长征啊，
4: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思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我开玩笑说，我说美兰，在我们的事业面前肯定有坎坷，在我们面前要把事业做成，我说眼前没有绊脚石，只有踏脚石。
1: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4: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个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1: 啊。
4: 三国系列，杨家将系列，
1: 对，
4: 啊，西游记系列，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2: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 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曾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24到32度，厦门小雨转晴，25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2025年8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一座椭圆形玻璃建筑水晶宫静静地伫立着，这里呢就是沉睡近千年的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的安放之处。目前呢，这艘沉船的船体发掘工作全面完成了，如今随着钢结构保护箱的逐步拆除，沉船正慢慢地展露出它更加完整的面貌。馆内考古工作者们依旧在忙碌着，继续揭示这艘宋代古船所承载的神秘与辉煌。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就是这个考古团队当中一位年轻的面孔——胡思源。思源你好，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哪里？
1: 哎，你好，我现在在南海一号的发掘现场。
0: 关于南海一号的考古工作，目前处在一个怎样的阶段？
1: 我们现在正在对沉船外边的淤泥进行清理，然后同时对沉船进行治护和保护。
0: 这样的工作你每天需要做多久呢？
1: 基本上都是朝九晚五了，早上9点上班，然后到下午5点半下班，就中间休息2个小时，然后其他时间都是在这边工作的。这南海一号这边呢是比较特殊的，是一个非典型的水下考古项目。在这边我们现在是不需要下水，然后就是在博物馆里边工作，就遵照这个博物馆的上下班时间来操作了。要是在水下，其他项目在水下需要下水的话，那就得根据潮汐不同的时间来制定不同的这个工作时间。
0: 思源，你是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的水下考古队员，那么你是广东人吗？
1: 我不是，我老家云南的。
2: 为什么会想到从事考古这样的一份工作呢？
1: 这个说起来，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个专业其实是调剂的，然后读了这个专业呢就觉得也挺有意思，也挺喜欢，然后毕业之后就刚好就到了那个考古所这边，就顺理成章的就到了考古所，就从事了就专业对口的工作了。然后我在广东上的学，然后也就留在了这边。
0: 现在你对于这份工作的理解跟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1: 这个因为我们上这个学这个考古专业的话有一个专业实习，就您刚刚说的这感觉呢，可能就实习的时候就会产生，就跟我们在学校里边学的，然后到实习工地之后就体验下来呢，就有不一样。那个时候呢，就知道喜不喜欢考古，或者能不能再做考古这个。最早的话就没有接触考古，或者就没有上学之前呢，也觉得那考古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然后到了学校里边开始学习理论知识啊，然后了解了一些，就觉得也是一个很呆板、很死板的一个学科，就感觉很枯燥一样。但是真的就下了田野之后，就我们开始实习或者到以后工作下田野之后呢，就觉得其实考古这个学科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就跟我们平时其他的工作，如果是像一些其他文科类的话就没那么死板，因为面对的东西都是很新鲜的。就我们包括在一个田野工地里边出了一件东西，今天出的跟明天出的，或者有一个现象，就每天出的现象都不一样，就基本上就可以保持就这种认识的一个新鲜感，就会觉得就没那么枯燥。这个就是可能是比较一个明显的一个感受，一个不同吧。
0: 那么你从事的水下考古工作，对于考古队员来说，潜水是不是必须具备的一项技能？
1: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从事水下考古这个行业呢，首先得取得那个潜水资格证书，就是跟我们平时普通的就潜水技能一样的，就要取得一些那个潜水资格证书。完了之后呢，还要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一个水下考古的一个实习合格之后才能够拿到那个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一个行业的从业资格证书，以后这样我们才能就从事这个水下考古工作的。
0: 水下考古的实习工作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1: 实习的内容就跟我们现在从事这个行业以后参加的项目是差不多的，就像当时我们实习的话是在福建平潭那边有一个水下调查项目，然后还有在辽宁江女士那边有一个偏重于测绘的一个水下调查项目，做了两个不同侧重的一个项目培训，然后也通过这两个实习呢，也就完成了我们的整个的培训的一个过程。
0: 我们水下考古工作者的培训包括什么？除了专业知识的培训，对于体能训练是不是也要进行相关的培训呢？
1: 对对对，体能那一块呢，主要是在前期

0: 我们在做潜水培训的时候需要着重锻炼和训练的一个内容，但是我们就包括我们那一批学员呢是从全国不同的文部单位里边抽取的，然后先有一个筛选的一个阶段，就是首先要看游泳，我们当时好像是200米游泳，然后那个合格之后呢才可以进入下一轮才能参加到我们的这个一个培训当中。后来在潜水培训这一块呢，就每天也是
1: 就包括游泳啊、跑步啊、浮潜啊，这些就消耗大体能的，这对体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水下考古来说，一般需要考古队员在水下工作多长时间？
0: 这个在水下的时间根据我们潜水的不同深度还有我们背的气体决定的。现在我们通常工作的水深呢，主要是集中在30米以内，30米以内如果我们背的是单瓶，
1: 在单瓶下去的话，可能能够工作个半个小时以内，不会有太长时间。如果是深度过大，或者我们需要在水下停留的时间需要长一些呢，我们现在就会背双瓶，就是现在大家就休闲潜水看到的多的，就背一根钢瓶，就背一个气瓶在背上，然后那个潜水。如果我们需要在水下停留的时间比较多呢，可能就会背两个气瓶，就我们叫双瓶。
0: 还有可能会背一些混合气体，这样的话我们在水下的时间就可以更长一些。
1: 思源，南海一号，你参加过它在水下的这个考古部分吗？
0: 没有，就在水下的发掘，主要是从发现以后，然后一直到就近水晶宫之前，2007年之前这个阶段的工作，包括整体打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参加工作呢。
1: 你参加工作以后参与了哪些水下的考古项目？
0: 我是12年参加工作的，然后那时候是刚好遇上南澳一号的发掘，在那时候我还没有取得这个水下考古的从业资格，还没有学会潜水，对，也就是从事一些在岸上的一些辅助的工作。那到后来我参加培训之后呢，又参加过那广东省内的有山下川海域的水下调查，还有那个西樵山的调查，
1: 然后还有大连那边金眼见的一个发掘，都有参加。那么到目前为止，你在水下考古最长的一次是多长时间？
0: 最长的就是在南澳一号发掘的时候，当时就虽然不能下水，但是也是每天都得待在船上，前后在船上大概待了4个多月。
1: 在水下呢，单次水下多长时间？
0: 单次潜水最长的也就半个小时，40分钟。还有一个就我们培训实习的时候，
1: 在辽宁江女士那边，因为那边水比较浅，在下边的时间比较长，那个最长的时候可以做到1个多小时。对于水下考古工作者来说，心理的挑战是不是也存在？
0: 要是水况条件好，就是能看到水或者海洋生物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放松的，就心情非常舒畅。但是就对我们的具体工作来说呢，就这种情况是非常少，因为就在我们工作的环境，水下能见度基本上都很差。
1: 能见度最差的时候能到什么程度？就你把手伸出去，就是一闭上，你都看不到你的手，下面都是浑水，要么都是沙，所以那个情况下工作可能就没那么舒服了。你说的这种舒服是指生理上的，还是说对心情上的？
0: 心情都会有，就包括有时候在水下能见度不好的时候，就我有过一次经历，就我们在水下有个项目是那个水下搜寻圆周搜索。 就是我们下水之后围绕一个中心点，然后拉一个引导绳出去，然后绕着那个中心点一直转，就找东西。完了那因为能见度不好，然后一边游一边摸，然后突然一回头，就一个很粗的那个缆绳的绳头在水下肯定泡了很久的，就那种很多须一样，一回头突然看到那个须，那个时候是很恐怖的，会被吓一跳。
1: 这样的工作场合是独立完成还是会有工作伙伴一起呢？
0: 对，我们潜水要求都是潜伴制度，都需要2个人同时下水的，然后那基本上都是我们都会保持在一起，或者特殊情况需要分开的话，都不会走得太远，或者就要约定一些，就是假如我们多久看不到人，或者找不到同伴，应该怎么处置，都会有这方面的要求。
1: 那么工作时工作伙伴的极限距离是多少？
0: 这个没有固定的要求，就你看，假如我们下面水下能见度好， 或者那个海况不是特别复杂的话，就稍微离开一点，就我们有引导绳，在水下的引导绳，只要不离开绳子呢，基本都能找到前半，或者都能找到回去的方向。就如果水下能见度不好，海况差的话，基本上就我们就尽量待在一起，就尽量不分开。
2: 我们水下考古这个危险系数有多大？它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水下考古，如果我们全都按照规范来，包括一些潜水的规范，还有一些我们制定的计划来做呢，就潜水这一块的风险其实是相对可控的，但是有些情况还是意料之外的，就事情还是很难避免的。就像有些队员之前有过的经历，就在水下被渔网缠住啊，或者什么，或者气瓶被挂了，气瓶被突然关了，这之类的事情都会有发生。在这种时候呢，就可能对我们来说就危险系数就会很大。之前有一位前辈，就有一位老师，他们就是在水下的时候被渔网缠住了，然后就动不了了。当时是因为领队在船上看到情况不对了，我们每次下水的时候呢都有那个气泡观察的，就在船上观察水下人员的一个气泡的一个动向。如果这个气泡在一个地方待了很久没动呢，就要么有什么重大的发现，要么就是被渔网缠住了或者有危险。那天就是这种情况，他的气泡就没动了，然后刚好我们领队就我们的崔勇老师，他就看到这个气泡在这一直没动，并且他们下水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然后崔老师就判断说这下面可能会有情况有问题，然后就叫了另外一组人，就应急救援的就立马下水，然后顺着气泡下去呢，就真的就找到了，就找到那老师就在水下被渔网缠住了，后来才给他一个备用气源，才慢慢的就帮他一起才解脱出来。就这种情况，如果不是领队有经验或者水下队员有经验呢，凭一个人在水下被缠住了，那这个真的就是很危险的，后果是真的是不敢设想。
2: 那么水下考古每一次会配备多少人呢？
0: 我们一般出水的都是，因为我们每一班下水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所以我们趁一个潮汐的时间，我们都是赶在平潮，就是潮水流动很小的那段时间，可能就是一两个小时，都是在这个工作的窗口里边尽量下多的人，就我们可能会有三四组啊，四五组这样轮流下，就轮流下这么多人，然后一组有两个人的话，基本上一般潜水或者就是说一个这个平潮期可能就得十来号人，再加上船上辅助的或者应急救援的一些观察气泡的这些呢，可能得十多个人去做一次工作。
2: 所以听你的介绍，天气这个因素对于我们水下考古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是吗？
0: 对对对，特别是出海在船上的时候，每年到了台风季节都得看，就是水下，就说水下考古就成了靠天吃饭了，看天吃饭。台风一来，我们赶紧就收拾东西，就得到港里边避风，完了要等台风走，然后再回到遗址，再定位，然后再抛锚，再这一趟下来，可能这好几天，四五天又过去了。
2: 虽然你刚才说到我们的水下考古是靠天吃饭的，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科技的力量的支撑的，是吧？我们中国的现在的水下考古的科技力量你觉得怎么样？
0: 如果说水下考古科技这一块比较相关的话，那可能就是钨探设备，就我们在水下调查的时候用的钨探设备会比较多一些，包括一些浅地层啊，什么多波束啊，就是一些水下的声呐扫描系统这一块还是用的比较多，然后很多那个沉船遗址啊也是通过这个来被发现的。
2: 根据你的了解，这几项技术我们目前在国际的这个领域当中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0: 这个其实不是专门用来水下考古的，就这些仪器设备可能是其他行业用的，但是就我们借用这些工具其实都是比较成熟的技术和设备，就是我们借来用。但倒是还有一个，就我们国家不是造了一条考古零一号，这个专门用来做水下考古工作的一条船，这个是还是比较在全球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2: 这是一条怎样的船？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这条船好像它是900多的吨位，然后是专门是16年还是哪一年下水的，然后就是专门用来从就是对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专门用来做水下考古工作的。
2: 我们水下考古在科技的加持下也在日趋的成熟。
0: 对。这一块呢，如果这一块要说呢，一个是从学科建设来说，水下考古这个行业毕竟它起步比较晚，然后到现在慢慢的包括一些理论体系啊慢慢的成熟完善起来，还有这个人员力量也慢慢的不断壮大，这一块来说我们是现在
1: 是越走越好的。
2: 思源，我通过跟你的对话，我感觉你是一名相当成熟的水下考古工作者。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年纪吗？
1: 我89年。
2: 这么年轻的考古工作者？
1: 我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水下考古这个行业里边是晚辈，很晚辈的。我是我们国家第7批培下的水下考古队员，现在我们一共是培训了第八批刚培训结束，然后我现在是第7批培训的，还有在我前面的还有6批水下考古队员，现在都是我们的前辈了，都是老师了。
2: 你是专门从事水下考古工作的？
1: 对对对，我现在是在我们所的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要是做的水下考古的一些项目。对，就是因为我们单位人不是很多，就是在田野考古需要支援的时候，就我们科室也会去帮忙做一些田野的一些项目。
2: 那你觉得水下考古和田野考古它的区别是什么？
1: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工作环境的不一样，就工作环境不一样导致很多的工作方法也会有差异。田野考古就是我们大众现在了解到的，就是说的考古基本上都是指的那个田野考古，就是在我们在地上发现一个遗址啊，或者一个什么其他的遗存，然后就在那个拉个探方，然后就开始发掘，就这样看到了很多的，就包括做的那个十大评比，全国的10大考古新发现评比里边，就除了南海一号，其他的9个项目都是田野考古的。
2: 因为工作环境不一样，水下考古会更让人觉得孤独吧，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水下考古会影响到你的，比如说你的一些生活呀、生活爱好啊、工作以外的一些兴趣啊什么的？
1: 这个水下考古它比较特殊的，就有时候需要长期在海上漂，就那段时间呢，就基本上到了海上呢，就有时候信号也不好，然后其他的娱乐什么或者其他的除了工作以外的东西，可能就都跟自己隔绝了。那个时候就是您刚刚说的是比较孤独的，确实会有一种这种感觉，特别是在像我们有些老师就跑西沙、跑南沙那边一去也是好久，还有包括之前的南澳一号在船上一漂也是几个月的，就这种肯定这种情况，这种时候呢，就您刚刚说的那个情况可能就会更加突出一些。
2: 那么在这种时候，你是怎么打发时间的？
1: 在船上的话，就条件有限，比较单调。就是除了下水工作呢，就有时候就一些维护设备啊什么，然后一些线下时间呢，可能就几个人凑在一起，就打打牌啊或者啥。要是有年轻的同志一起呢，就可能还会一起玩玩游戏啊什么。但是这个时间长了也是挺难熬的。
2: 生活里边，你有一些什么兴趣爱好吗？
1: 可能就打打球，打打羽毛球。要是有人的话，打打篮球啥，做做运动什么。
2: 其实这个也跟你本职工作还是有一定关联的，是吧？保持体力。哎，我注意到你这个朋友圈的名字叫宁星一，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1: 这个真没有什么特别含义，但是好多好多朋友都问我说，这个名字啥意思？这个我的这个微信的 ID 呢，是我最早的用的一个网名，然后现在让我去想它是什么意思，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年代太久远。
2: 思源，你会不会觉得水下考古这项工作对于年轻人，特别是对于性格呀，它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需要你克服很多很多的东西呢？
1: 就不光是水下考古了，就是如果从事考古这个行业呢，就都得面临这个问题。刚刚说的，就如果我像我们做水下考古，可能得在水上漂很久或者很长时间。但田野考古呢，它也面临这种问题，有可能就2-3个人拉一伙，然后就到山里边去了，就也是待很长很长时间，也是与世隔绝的，就都可能都会有这种状态，那对自己的生活啊或者一些兴趣爱好呢，多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走了这条路，那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并且就刚刚跟您说的，就在我们田野实习阶段，其实对这一块呢，其实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2: 无论是水下考古还是田野考古，都需要队员能够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
1: 对对对对对。
2: 你未来会一直从事水下考古这份工作吗？
1: 会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对我来说，一个是兴趣所在，并且现在做的也是，不说很好，就自己还算满意吧，就也是挺喜欢的，就也不会有什么别的打算。
2: 谢谢你，思源，祝你未来能够为我们人类发现更多的宝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再会。

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实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邓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邓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24到32度，厦门小雨转晴，25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到了东水门，他先去梁家鞍马店还驴子。到了那店门前，一个胖丫头迎出来挽住驴子，并不是原先那个丫头小九。莫尔心里一动，问那丫头：“
3: 你是新来的？哎，原来那个姑娘呢？”
2: 那胖丫头说：“是啊，你问小九啊，她说家里有事要她回去，昨天已经走了。”莫尔想起那天波哥在对街痴望小九的样子，据隐士说，他已把多年的积蓄全都给了波哥，不知道波哥能不能如愿娶到小九。他回转身出了东水门，走到虹桥。这几天隐士心里焦虑儿子孙元没再出来摆水饮摊，他走到后街，见隐士家的门虚掩着，便轻轻地敲了两下，推开门，隐士呆坐在椅子上，他轻声问候道：“
3: 隐婶。”
2: 隐士听到声音，急忙站起来，大声说：“赵兄弟，我一早托人去找你，到处找不见，你总算来了。我说是他偷的，果然是他，果然是他呀。”莫尔忙说：“
3: 隐婶，你莫急，慢慢说，你说的是谁呀？”
2: 隐士咬牙切齿地说：“那只耗子，那只癞头牙耗子。”“
3: 波哥吗？”“
2: 就是他，昨晚他就没回来，至今不见人，一定是逃走了。”莫尔立时想到鞍马店的小九，难道两人约好一起逃走的吗？这么说真的是波哥偷换了箱袋里的东西，但隐士盒子里那一两碎银是被孙元拿走，这又如何解释？难道是他兄弟两人合谋吗？莫尔猛地想起孙元迷恋春堂院吴重重的事情是从波哥口中得知的，难道波哥是有意说出来的？他偷走了珠子，顺手拿了那块银子，知道孙元正缺钱，就给了孙元，造出误导线索。那么孙元去了哪里呢？被波哥藏起来了，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藏得住？难道？莫尔心底一阵发寒，但急忙又回到最初的疑问：“
3: 柜子、盒子都锁着，波哥用什么办法偷换掉箱袋的呢？”
2: 隐士仍在厉声叫着：“就是他，就是他！” 莫尔则在心里极想，如何不撬坏锁头，却能够调换到里面的东西。常理，记住常理，按照常理，唯一的办法是用钥匙打开，但钥匙一直在隐士脖颈上挂着，不可能偷走，除非有另一套钥匙。他忙问
3: 隐士，柜子和盒子的另一套钥匙真的丢了吗？
2: 隐士听到猛地收声，脸色微变，片刻后才说，那套钥匙他爹一直带在身上，死后失手一直没找到，钥匙自然跟着没了。莫尔见他脸色微变，心里一惊，难道隐士丈夫之死另有隐情吗？她丈夫是黑夜在红桥顶上失足落水，并没有人看见，是第二天从桥栏边遗落的一只鞋子断定。失足落水之人怎么会留下一只鞋子作证呢？难道她丈夫不是失足落水，而是被人推下河中的吗？莫尔忙问
3: 隐士，那套钥匙是关键，你是否隐瞒了什么？
2: 隐士微张着嘴，神色愈发的慌张，空茫的眼珠急急地转动，良久才忽然恨恨地说，
4: 好，只要你答应找到元儿，我就全都说出来。
2: 莫尔一听知道自己猜对了，丈夫嗜赌成癖，眼看将家业败尽，隐士将丈夫推下了河。望着隐士急剧颤动的一双盲眼，他既有些怕又有些哀，不知该如何对答。隐士又厉声问道，
4: 你不肯答应吗？
2: 莫尔忙说，
3: 无论如何我都会尽最大力气去找回孙元。
2: 隐士陡然松弛下来，略垂下头，盲眼望着墙角，放低了声音说，
4: 我亲眼见到那串钥匙掉进了河里。
2: 刚嫁到孙家的时候，大房大田，人人都说我命好。才过了五年，房宅店铺没了，田野眼看要卖光了。那时元儿还不满六岁，他爹的毒瘾却丝毫不见收敛。再赌几场，这几间矮房，最后几亩地也必定输尽呢。我娘家又没有依靠，就算我受得了穷，也不能让元儿沦为乞儿啊。那套钥匙他一直带在身上，家里只剩盒子里那点我陪嫁的首饰，我怕他连那点东西也堵掉，晚上趁他睡着，偷偷地把他的那套钥匙藏了起来。第二天他发觉后，强逼着要走了我的那套钥匙，又取了两根簪子去赌。那天晚上都夜深了，他还不回来，元儿和波儿已经睡了。我本也想熄灯去睡，但看外面下起大雨，心里又腾起一阵火，再按不下

0: 去，便挑了一只油纸灯笼打着伞出去。虹桥对岸的张七郎酒站每晚都开赌局，我知道他一向在那里赌，却从没去过。但那晚我再也忍不住，决意去那里当众狠狠痛骂他一场。那天雨很大，夜又黑，才上虹桥就听见他醉哼哼的生气，唱着啥铜钱去金宝来，才是一粒种，运到百花开。他赌赢的时候就会哼这歪词，我听见愈发的气恼。赌局中那帮剥皮闲汉一向就是这样吊人，你输得多了想要歇手，他们便让你小赢一把，勾住你的魂，让你继续去赌。他摇摇晃晃走过来，认出是我，从怀里摸出两墨铜钱，伸到我的眼前晃悠，叫着舌头说，你不是嚷着没米钱了，这是什么？看清楚，这是什么？他嘟囔了几句，忽然停住，趴到了桥栏上，大声地呕吐起来。看着他那副德行，我再也受不了了，只有一个念头，一了百了。我心一横，扔掉手里的灯笼和伞，灯笼遇到了雨，随即就灭了，正好。我蹲下身子，攥紧他的裤脚，用力一抬，他慌叫一声，想抓紧木栏，我又一咬牙，拽牢他的两条腿，狠命的一推，他的大半截身子滑出了木栏，一只手却死命地抓着栏杆。我记得很清，他腰间那串钥匙碰得叮当乱响。隐士略停了停，长舒了口气，才缓缓地说，最后我咬牙死命一推，栏杆水滑，抓不牢，他手一滑，头朝下倒栽进河里。雨声水声很大，把他的叫声没掉了，我只听见他落水的声响。从那晚起，这个家才算安宁了。莫尔睁大了眼，像是自己跌进了黑河里，半晌才低声说，
1: 这么说那串钥匙真的没有了？
0: 隐士忽然哀求说，莫尔兄弟，我藏了15年的话都掏出来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回元儿啊。莫尔不知道是该怕该厌还是该怜，怔了片刻才说，
1: 我会尽力的。
0: 隐士忙连声道谢，他不愿再久留，默默地离开了隐士的家。回去路上暮色渐昏，莫尔心里发闷，许久才收回心神，继续思索案子。波哥和小九昨天一起离开，应该不是偶然，箱袋里的东西恐怕也是波哥偷换掉的。但隐士亲眼看到那另一套钥匙和她丈夫掉进河里，没有钥匙，波哥是如何做到的呢？莫尔又忽然想起第一次来隐士这里问案情，波哥冷冷地瞪着隐士，那目光满是恨意。现在想来，那恨意已经超出了对后母的不满，另外还隐隐地有些快意。对，是快意，复仇的快意。难道波哥知晓自己父亲的死因吗？父亲死后，波哥几乎变了个人。若他父亲的死真是隐士所致，而波哥又知道内情，他自然深恨隐士。那么他偷换香袋、藏匿甚至谋害孙元，就有了更深的缘由。但若没有钥匙，波哥绝换不掉香袋里的耳朵和珠子。或许他父亲死前身上那套钥匙是另一套，并非从隐士那里抢走的那套，不知何种原因落到了波哥手里。那是父亲的遗物，波哥自然很珍惜，难道一直都藏着吗？只有这样他才能打开锁换掉香袋。波哥昨晚没回来，那么他去了哪儿呢？难道已经和小九一起私奔了吗？不过波哥得了香袋里的珠子，为何不早早逃走，非得等到昨天呢？他和康前妻儿贝杰女士应该没有关联，但昨天武祥收到的那封密信既提及春熙母子，又说到香袋，看来波哥偷换到香袋里的东西后交给了别人。他为何不独自贪了珠子却要交给别人呢？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

0: 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默认想起康友下午曾说，他在煤船上拿到香袋之后，打开去寻那颗珠子，里面却只有颗药丸，用刀在药丸上划了道缝，才见到里面藏着珠子。波哥取到香袋后，康友扮作乞丐一直跟在后面，途中波哥只打开香袋看了一眼，恐怕没有发觉那药丸里会藏着颗珠子。等到后来武翘去取香袋，才说出药丸里藏着珠子。那时波哥恐怕已经将香袋里的东西交给了另外那人，充其量只能得些赏钱。隐士为求波哥将平生积攒的钱全都给了波哥，但也只有十五两银，若要独自去他地谋生恐怕不够。波哥之所以一直未逃走，应该是在等钱。这么说，昨天那密信里勒索一百两银子并非是虚晃拖延，而是真想要。但若真是想拿银子，为何要雇一只船在岸边空等了一整天呢？不对，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计谋，我却没有看出来。莫尔不由得停住脚，望着地面急急地思索起来。空船，银子，他反复回想今天所有的事情，寻找遗漏之处。良久，他忽然记起那勒索之人让少公老黄带了句话，银子要今年开封府新造的银锭，五十两一锭。勒索之人为何非要新银呢？这里面一定有玄机。他又急急想了一阵，心里忽然一震，
2: 糟糕，掉包起。
1: 那并非一只空船，船棚内的船板可以掀开，里面可以藏人。银子放在桌子上，虽然两岸都有人监看，但船舱内有船棚挡着，里面藏的人可以悄悄地爬出来换掉桌上的银子。后来那桌上放的是假银。汴京城有些金银铺在铸造镀金镀银的假货，勒索之人之所以非要新银不可，是由于旧银铭文样式差别太大，开封府今年新银则好造假好调包。这也是波哥为何昨晚才逃走的原因。他身材瘦，昨晚等少公老黄睡着后，偷偷地溜进船舱下面躲起来，只是得吃一天一夜的苦头。莫尔连连叹悔，见夜幕已临，天色渐渐的昏暗，老黄早已将船划了回去。不过波哥此时一定还躲在船舱里，至少得等到天黑才敢从船舱里爬出来。莫尔忙转身急急地赶到梁家鞍马店，这次他租了匹马，跨上马背就往小横桥飞奔。心急之下激醒神思，他在马背上忽然又想到了一点登州。彭颖儿三兄弟家乡在登州，康乾妻子春熙也是登州人，难道他们曾是同乡吗？早就相识吗？彭家兄弟来汴京已经多年，为何去年要另住到康家隔壁？这恐怕并非偶然。春熙若和彭家兄弟是旧识，他和柳氏商议逃避一事，便有可能告诉彭家兄弟，彭家兄弟也便能够跟踪武翘，找到春熙藏身之处，并乘夜哄骗他逃离船坞。此人应该是彭嘴儿，这几日只要碰见他，他都是凑过来找话说，一定是在打探讯息。今早他还在询问康家事情查得如何，难怪那笑容还有些潮意呢。想到此，莫尔愈发的心急，不住的拍马急赶。赶到康倩家时，天已经昏黑，勉强可以辨十几步远。康家古董店的门关着，他忙跳下马，抬手用力敲门，没人应门。右边武家的门却开了，武祥走了出来。
3: 赵兄弟，太好了，你进来了。
1: 莫尔忙走过去，武祥急忙忙地说，
3: 康友去追彭嘴儿了，我家三弟武翘去报官了。
2: 康二哥察觉彭嘴儿了？
3: 是啊。
2: 武大哥，今天那个少公老黄家住在哪里啊？你快带我去吧。
3: 好，就在小横桥那边。
1: 莫尔让武祥骑了马，自己跟着跑，急急往桥那边赶去。他边跑边问：“
2: 卡尔哥是如何察觉彭嘴儿的？”
1: 武祥在马上说：“
3: 他没有细说，只让我们赶紧去报官。两句说完呢，就往东边追去了。”
1: 过了小横桥桥口没多远，拐进一条伸进河岸边的小巷，老黄家就住在岸边。莫尔几步奔到河边，黑暗中借着点水光，隐约见到那只小篷船系在水边一个木桩上。他忙跳上船，船篷里一片漆黑。他弯下身子，伸出双手，往船板上摸去，摸到小木桌那边。一块船板被掀开在一边，露出下面的黑洞，波哥已经逃走了。康游沿着河岸急急地追赶，这两天他心里只剩愧罪。
3: 我若早一些将武敖死去的事情告诉武家，武俏和柳氏便不会想到要嫁祸于我，而我若没有对嫂嫂生出那种不堪之情，我们兄弟之间便不会生出嫌隙，嫂嫂也不会疑心错哥哥要卖他母子，几下里的误会全都是由于我。
1: 下午莫尔走后，他垂着头正准备进屋，见彭家老二彭嘴儿从后门走了出来，扭头看到他便招呼说：“
3: 二郎，你嫂嫂还没回来吗？”
1: 康游不想答，只摇了摇头，抬腿要进门，彭嘴儿凑过来两步又问道：“
3: 我看今天官府工人还有八面判官赵不由的兄弟都聚在你家，他母子莫不是出了什么事？”
1: 康游愈发不耐烦，又摇了摇头，随即进了门，正要回身关门，却听见彭家大嫂曹氏在隔壁后门边喊道：“
4: 彭二，家里啊盐快没了，你去买一斤回来。”
1: 彭嘴儿在门外答道：“
3: 今天的还够吧，我去会个朋友，晚些再回来。大嫂啊，就不要等我吃饭了。”“
4: 莫忘了盐，不然啊，明儿个吃白水捞菜吧。”“
3: 啊，记着了。”
1: 彭嘴儿答话时已经向东边走去了。听他们叔嫂对答，康游似乎被触动了一下，却想不到到底是什么。他关好门，回头看屋中昏暗幽冷，实在是难以久留，就又打开了厨房门，对着门坐在椅子上，望着夕阳河水发闷。以往这时候回哥哥家是最心暖的时候，哥哥在喝茶读书，侄儿在闹，嫂嫂忙着煮饭烧菜，而后嫂嫂轻唤一声：“吃饭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时不时笑一阵。
3: 对，吃饭的吃。
1: 康友猛地想起来，嫂嫂春熙来汴京几年，说话已经大致是汴梁口音，但说到吃饭的吃，口音稍有些怪，隐约带着些咳音。刚才彭嘴儿说这个字时也带着咳音，比嫂嫂的更明显。康友手下有个军士是登州人，说吃时也是这种发声。嫂嫂是登州人，彭嘴儿难道也是登州人吗？康友想了一阵，隐约记起来，去年彭家兄弟搬到隔壁后，哥哥似乎说起过他们原籍是登州。随即他又想起一件事，有两三次他去外面井边提水的时候，碰到彭嘴儿也在打水。彭嘴儿看到他，随口笑着问：“
3: 今天是你来替你家嫂嫂打水啊？”
1: 康游一直不喜欢彭嘴儿那副油混样，不太愿意跟他多话，都只是随意的应付一下。但现在想起来，彭嘴儿那句句话似乎另有含义，那笑容里也似乎藏着些失望。难道彭嘴儿每天专门去井边候嫂嫂吗？康游心里一震，彭嘴儿刚才凑过来，难道是在打探吗？嫂嫂藏在船屋内，并没有外人知道。武俏除了第一天送过去后，一直没敢再去，直到前天晚上才去了一趟。只有偷偷跟踪他的人才能够得知那个藏身之处。一般人，嫂嫂绝不会带着侄儿跟他半夜逃走，除非是熟人。彭嘴儿自然是熟人，而且一张嘴十分的油甜，最能够套进蛊惑。彭嘴儿刚才说去会朋友，不回来吃饭，难道是去见嫂嫂吗？ 但嫂嫂一向谨守妇礼，难得和外面男人说话，就连武家兄弟已经十分熟络，也都是尽量回避，他怎么会跟着彭嘴儿逃走呢？无论如何，彭嘴儿十分的可疑。康游忙跑出去敲开隔壁武家的门，开门的是武俏。康游急急地说，
2: 我估计那贼人是彭穗儿，我去追他，你赶紧去报知万福主管，带人朝东边追。
1: 说完顾不得武俏愣在那里，就急忙地向东边追去。追了一阵，见彭穗儿正大步前行，便放慢脚步，悄悄地跟在后面。彭穗儿沿着河岸走了一段路，不时回过头来张望，陆游险些被发觉，因此不敢跟得太近，幸而河岸边隔几步就栽着榆柳，多少还能遮掩。走了一阵，彭穗儿似乎想起什么，穿过一条小巷走到正街上，康游忙跟了过去，远远看见彭穗儿来到一家馒头熟肉店，买了一大包吃食，去旁边酒店买了一坛子酒，之后提着酒食又折回到河边，沿着河岸继续向东行去。这时天渐渐昏黑下来，十几步外景物已经是变得昏茫，这下更好跟了，只是四周也愈发的安静。康游不敢轻心，尽量放轻脚步，不发出足音。走过五丈河船屋，彭穗儿仍继续向东，沿着河岸大步走着，脚底发出刷刷的声音，岸脊之中格外的响。康游便不再往树后躲藏，拉开一段距离，跟着彭穗儿的足音轻步追随。又走了一阵，前面河中隐约亮出一盏灯，是船上的灯笼。
2: 难道彭穗儿是要去那只船上？嫂嫂和侄儿也在那里吗？
1: 康游继续小心跟着，渐渐走进了那盏灯笼，船身也渐渐能够辨认得出了，那是只小篷船，停在一片小河湾处，船头灯光下似乎站着个人，是个男子。天已全黑了，彭穗儿果然走向了那只船。他走到船头边，和那船上男子对答了两句，声音压得低，听不清楚，只隐约见船上男人点了点头，随后伸手将彭穗儿拉上了船，两人一起掀开帘子，钻进了船棚。康游忙加快脚步，赶到那船的附近，躲在岸边一棵柳树后面，探头去看。船帘里透出一些灯光，但看不见里面的人，只听见彭嘴儿和那男子的说笑声。随后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也跟着笑起来，不是嫂嫂春熙的声音。三人在说什么，隔得有些远，听不太清楚，只隐约听到彭嘴儿说波哥。康游心里一动，难道是那天取货的卖饼郎吗？他正在思忖，忽然又听见船里传出一个孩童的声音，
5: 我爹呢？
1: 是动儿的声音。康游再顾不得藏身，急步窜到了船边，躲在黑暗里，侧耳又听，又是动儿的声音，
5: 娘，爹不跟咱们一起去吗？
1: 嗯，虽然极小声，但康游心头猛地一颤，是嫂嫂春熙的声音。康游再忍不住，直起身子朝船棚里喊道，
2: 嫂嫂，动儿。
1: 船棚里忽然静下来，连动儿的声音都没有了，他的嘴一定是被捂住了。康游又喊道，
2: 嫂嫂，是我，我来接你和动儿。
0: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 六年对于志宇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

0: 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 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 2025年8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 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 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 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
2: 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不被理解的夜，
1: 需要安抚的心，你是不是也会不自觉地唱起，或者想要听到齐秦的这首《晨》？好像当年齐秦的那张同名专辑当中，几乎每一张都是安静的，适合静静的欣赏。所以一切都是很完美的，这些编曲演奏包括这些嗓音都可以让你觉得很享受。此刻的你同感吗？还是说更期待着接下来的这个女生，来自阿妹，原来你什么都

你也有过暗藏后悔吗？听着信的这首歌，好像深深的那份悲伤情绪感受到了，而且那份自尊、后悔、挽回与放弃的痛苦，也让自己有的时候会陷入到思考当中吗？亦或是完完全全简简单单的来听这个很清亮的嗓音，就可以令这份悲伤情感令自己产生共鸣，好像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平静的、缓慢的，却是在诉说着一段隐藏的痛的故事。但还好，这个痛不是那么的真实，隐隐作痛，那可能只有真心体会过的人才能够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滋味吧。希望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真的是极少极少，或者从来都不会去体验到。On my way， 来听王心。

有一天鱼会对水说，你看不见我流眼泪，因为我在水中。而水对鱼说，我能感受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中。此刻听完张雨生的这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之后，你会不会也觉得只能够待在某一个心里装着寂寞的地方，去感受着远方的那个得不到的幸福呢？还是说这么绕口的，似乎是充满着打上引号哲理性的话，不怎么实用哈、啊？因为对你而言，听不够的永远都算是这些不错的声音，而跟他到底唱的是什么，心境如何，不重要，永远都不够吗？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24到32度，厦门小雨转晴，25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张宇的这首歌是否也令你觉得这份纠结人心的感情是如此的缠绵，如此的美，但是它又难以完美。当你爱的时候，全身心投入的时候，你会觉得即便当爱走远的那一刻，你也会完全放手，义无反顾地离去，到后来不痛不煎熬地享受着一个人的天荒地老，这也是一种浪漫嘛，这也是曾经有过的短暂的想法吗？还是听完之后你依然觉得自己会是那一个带给自己幸运的天使？

心念，但特别耐听的一首《雾之恋》，来自谭咏麟。记得当年谭咏麟的歌迷李克勤凭借着这样的一首歌参加歌唱比赛拿到冠军，从而出道。而之后呢，大家又在某一档歌手节目当中重温了这样的一首歌，好像就是如此飘渺的又琢磨不定的，不管是谁在唱它，这种心情，听歌时候这种很愉悦的心情，可能都是来自于跟这首歌相关的自己的状态吗？还是说后来和你所在乎的人一起听歌的感觉真的很好？希望后来的故事是你想要的那个结果。刘若英，后来。

有个男人很可靠，是你吗？还是你还没有发现的，在身边依然守候着你的那个男人？而这首歌来自李克勤。有朋友说，这首歌词当中爱情主题虽然有一些令人唏嘘，但是这个旋律很柔和呀，能给到自己一种很平静很放松的感觉。这也就是今天晚上带给你这首歌的一个目的吧，或者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也说明了为什么你喜欢回到这里来听你想要的。叶倩文，狼。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2025年8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在辽阔壮美的天山北麓，有一片寓意昌盛吉祥的土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它古称廷州，紧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交通便利，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拥有双世界遗产天山天池世界自然遗产和北庭故城世界文化遗产。
4: 这里是位于新疆昌吉州的北庭故城遗址，1000多年前写下传世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就曾在此任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丝绸之路北道的关键枢纽，北庭故城见证了

0: 脚下，这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关乎民生，关乎发展。关于福建与昌吉州的故事也吸引着我们开启这一次的探寻之旅。
1: 想要了解昌吉这片土地的厚重历史，北亭故城无疑是外地游客首选的文化坐标。北亭故城位于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城北12公里处，它始建于汉代车师后国国都金满城，唐代在此设立北亭都护府，是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管辖的有力印证。后历经变迁，城池毁于元末明初的战火之中。如今的北亭故城遗址主要由城址和北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组成，城址占地150万平方米，保留有城门、城墙、敌台等遗迹，是目前天山北路现存形制最完整、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古代城市遗址。但在之前，景区缺乏相应的文创产品，深厚的北亭故城文化未能有效转化和广泛传播。而随着2023年福建沅江厦门分指挥部第九批干部的到来，这一现状被大大改善。
0: 你好，胡局长。
2: 你好，
0: 来了。
2: 你好，
0: 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
0: 哇，刚才一进来就很醒目，整个这一片文创区的样式非常的多，而且远远看就觉得还挺漂亮的。
2: 这是我们北亭故城的一个文创展厅。
0: 那
2: 我们现在这面呢，这里面的话，应该是前后开花了应该有300种。我们文创也都是我们这次第九批的沅江干部过来，我们的牵头来做一些演化
0: 啊、
2: 设计。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茶具。我们来做这个茶具的话，主要是说把福建的茶艺带到我们新疆来。另外的话，我们是想把这当地的我们这个北亭故城的我们历史文化名人陈深的元素融合到我们这套茶具里面。
0: 在哪里呢？
2: 这杯子里面你看，
0: 这个刻画的就是陈深。
2: 陈深，对，它也是很经典的。这个我们是耳熟能详诗句，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隆冬的季节，那就是他牵着匹马来在送别。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游客在品茗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千年以前我们英雄戍边的这种报国的一种情怀。
1: 这套茶具不仅工艺精致，还可以通过套叠的方式装进特制旅行袋，方便游客出行携带，犹如行走的历史，将北亭故城的文化传播向五湖四海。此外，福建沅江干部还开发出一系列农耕主题的文创，提升当地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销量。其中融合了福建德化瓷炼制技艺的北亭玉蒜壶、北亭玉蒜香叉两款作品，还入选了新疆礼物名录。
2: 看，看，你看，
0: 香叉上面插着可以那个焚香用。
2: 就你看，它这个就是真实的大蒜哈。它北亭大蒜的话，它也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地理标识，那是很高的一个荣誉了嘛，对吗？然后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绿嘴。
0: 真挺像做的，很生动的情况下又让它艺术化了。
2: 把它艺术化。
1: 漫步琳琅满目的文创展厅，一款由福建厦门沅江国企人才工作站开发的 AR 智游冰箱贴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当地工作人员陈雨涵为我们进行展示，只见他简单扫码，通过这块直径仅8厘米的冰箱贴，呈现出岑参诗句 AR 动画、游戏互动打卡、博物馆展品动态导览等内容，让我们体会到一贴畅游，把北亭故城带回家的科技感。
3: 这个游客买了特别多，他们对这个很感兴趣，就觉得它既有文化又有趣味性。
0: 我想问问，当有了这些文创产品之后，博物馆有什么变化吗？
3: 像过去呢，就是我们一直有历史有遗址，但是游客来了，他是带不走属于我们的北亭记忆。然后自从沅江干部来了之后，他真正的把我们这个文创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给做起来了。然后他是手把手的带领我们，就相当于把我们本地团队已经培养起来了。然后这样，
1: 在闽江两地的携手打造下，北亭故城每年吸引游客超18万人次。

0: 开发的把余款文创产品在2025年销售额达300余万元。离开北庭故城，摄制组驱车前往昌吉州最东部的莫雷哈萨克自治县。近年来，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秉持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当地传统节日冬仔节办成了远近闻名的文旅活动。
1: 现在户外的温度已经接近零下30度了，正常情况下我们走在街上其实是看不到什么人的。但看我来到这里，身后非常的热闹，所以我们也邀请到了福建漳州援疆的指挥长高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活动啊。首先，现在活动还没有开始，但是已经非常热闹了。
2: 是是是是，
1: 您大概预计今天会有多少人来参加这个活动？
2: 今天预计有三四千人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1: 三四千人，
2: 这个因为我们是第三年这个结合当地的这个 冬仔节举行援疆暖冬行动，外地的客人啊，包括福建的客人也是慕名到这个地方参加这个活动。我刚才就碰到了好几个福建的老乡。那么这几年呢，通过我们的这种直入嫁接打造，那已经这个到第三届还是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了。
0: 冬仔节源于古代游牧民族在冬季宰杀牲畜储备肉食过冬的传统， 如今主要流行于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聚居地。冬仔节上不仅有丰富的肉类产品和农副产品现场展销，还有赛马、姑娘追、马上食饮、鸭家等精彩的民俗表演，为当地群众和外来游客提供了文旅的好去处。
3: 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集市上都有什么美食啊，那边有大家很熟悉的手抓饭呀、羊肉串，我是看这个觉得还挺有特色的，想尝一尝。这个叫什么？
4: 羊杂。
3: 羊杂，哦，就这么吃吗？
4: 面筋，然后加汤。
3: 加汤，哦，
4: 来一点葱香菜。
3: 葱香菜，这怎么卖啊？
4: 这个一盒15，
3: 15块钱一盒。来给大家看看，哇， 放上汤之后啊，比刚才看起来更可口了。我来尝一尝这个肠子吧。哇，油香油香的感觉。哇，好好吃啊！人家里面放的是什么调料啊？
4: 调料，
3: 孜然，
4: 孜然粉啊，花椒粉，
3: 花椒粉。
0: 有那个一种淡淡的那个像烤羊肉串的味道，然后整个它里面那个羊杂清洗得很干净，一点异味都没有，吃起来还是口感非常的新鲜。嗯，
3: 谢谢你们啊，很好吃。
0: 刚品尝完热气腾腾的美食，活动现场各类民族表演已经热火朝天的开始。天山脚下， 来自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各村镇代表队的骏马尽情驰骋在壮美的雪地之上。骑手们精湛的骑艺不时引来观众的阵阵喝彩。
5: 我们刚才观看了两项比赛，一个叫姑娘追，一个叫马上食饮，其实展现的都是哈萨克民族作为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有多么擅长于骑术。尤其是刚才那个姑娘追啊，我发现哈萨克族的姑娘和小伙子一样，哇，都骑起来马非常的英姿飒爽。然后姑娘追这个活动呢，其实也是哈萨克民族男女之间表达情谊的一种方式。
0: 竞技场上的表演令人目不暇接，另一边舞台的节目也是精彩纷呈，雄舞、塔和麦西热舞等非遗表演一一呈现。哈萨克族压家让现场气氛热闹非凡， 这是一种考验单人力量的特殊拔河形式，以绳的两端分别套在双方选手的颈后，两人背对拔河，十分考验选手的爆发力和耐力。 压家充分表现了哈萨克族人民粗犷豪放的性格，而舞台上由新疆昌吉达尔汗文艺队和福建援疆干部共同演唱的这首闽南语歌曲《爱片》，

0: 个情景特别的和谐。虽然爱拼才会赢其实是一首激励大家的歌曲，但是我觉得你们唱出了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太棒了啊！我想知道一下为什么会唱这首歌。
1: 这首歌我们特别喜欢，就是这个内容也特别鼓舞人心、啊，旋律也特别好听。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怎么学到的，就是我们和这个院建干部经常接触、他们在这个指导我们的工作，就是也给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这个大力的支持。
0: 哦，比如什么支持啊？
1: 比如说这个在这个业务方面指导，然后在这个资金支持这方面都他们做得特别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他们。
0: 我听说您还上过福建那边的春晚是吗？
1: 对对对，我们这个乐队唱这个爱拼才会赢，去年就是2025年，上了这个福建春晚，就是2025年的。
0: 嗯，
2: 我们主要还是这个通过文化的融合啊，进一步让大家筑牢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所以不单是爱拼才会赢这首歌，我们也创作了就是这个用漳州的布袋木偶戏演绎木内的鹰嘴豆
0: 互相交流，互相
2: 去演绎。这次也上了这个少儿春晚的一个节目。
3: 除了冬洒节，在福建援疆工作的推动下，福建援建的昌吉州美术馆非遗展厅汇聚新疆曲子、马纳斯碧玉玉雕、回族宴席、拔廊坊营造技艺等系列项目，结合多媒体互动技术，增强参观趣味性，让观众生动感受到昌吉州的非遗魅力。走进奇台福州中学数字化地理课堂，看边疆学子用科技感受世界广阔。
4: 像我们的地球、太阳、水星、火星、金星，它都可以直接在这个黑板上投影出来。
3: 民生援疆显成效，牧民住所从毡房变楼房。
5: 哇，家里好干净，而且好暖和。
3: 闽疆携手共创发展，丝路同源，江海同在，正在播出。为了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各项工作，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还在教育、居住等民生领域聚焦发力。位于昌吉州奇台县的奇台福州中学，由福建援疆福州分指挥部对口支援建设，学校于2024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总投资1.8亿元，是福建省在“十四五”期间投资额最大的民生援疆项目。
0: 你好，郑书记、李部长，我来了。
6: 你好，
7: 好，崔云局长，你好。
0: 我们来到这儿，能够感觉到这个校园非常的崭新，而且进来以后发现挺大的啊。
8: 是是是，这个学校呢，其实呢，它是有一个成立的一个背景的。我们当时是2022年的时候动工开建这个学校。当时是为了解决我们新老城区的一个教育资源的一个分配的不均衡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当时我们福建援疆也是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原因，所以去统筹去策划了这个项目。
0: 带我们逛一逛好不好？因为现在这是学生上课的时间啊，整个非常安静，我们也可以去逛一逛这个学校长什么样子。这个是主楼。
7: 这是综合办公楼。
0: 综合办公楼。然后
7: 这是中学部的教学楼。那个是实验楼。
0: 实验楼。
7: 这边是小学部的1号教学楼。2号教学楼。
0: 所以这个学校是从小学到初中孩子们都可以来的。9年
7: 一贯寄宿制学校。
3: 奇台福州中学可满足区域内2280名适龄学生就学需求。教学楼内设施先进，除常规教室外，还配有理化生智能吊装实验室、人工智能自习室、电子智慧书法教室、创客教室等。我们来到了中学部的数字化地理专用教室，这里正在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地理课。
9: 古代的人们猜想天与地方，并没有得到正确。

0: 木星和土星是太阳系内最大的两颗行星。
1: 你比250万什么？
2: 亿。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位于我国西北边陲。
4: 这间数字化地理教室配备了三球仪、数字星球系统等数字化教学设备，显著提升了教学效果。在课堂间隙，地理教师谢转红自豪地为我们介绍起了这块功能丰富的智慧黑板。
5: 您上课时候感觉它这个其中哪些功能是特别帮助到您给孩子们来讲解的？
1: 它那里面带了很多的功能，
5: 嗯，
1: 你像这个有板中板，板中板呢就是黑板。它就是电子黑板，
5: 嗯，
1: 然后两侧的是可以写粉笔字，
5: 嗯，
1: 那中间的这一块呢，你可以就是随意在上面写字，写完字以后还可以把它擦掉，
5: 嗯，
1: 它就是可以无限循环使用的。还有像这个数字星球系统，像我们的地球、太阳、水星、火星、金星，它都可以直接在这个黑板上投影出来，
5: 嗯，
1: 啊，你像它可以放大。啊，也可以缩小，你还可以就是转，
5: 嗯，
1: 要找中国还是找什么阿拉伯半岛呀，
5: 嗯，
1: 或者找非洲呀，你都可以在这个地图上，
5: 嗯，
1: 可以实现。那除了这个以外，上音乐课的时候，它这个上面还有自带乐器
5: 哦，
1: 啊，你可以这个弹
5: 哦，
1: 啊，
5: 所以等于这个智慧黑板是应用于各个学科的，是吗，
1: 啊？
5: 那像大家在普通教室里面也有这样的智慧黑板吗？
1: 啊，每一间教室都有。
5: 哇。
4: 奇台福州中学的学生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14个民族。谈起福州援建的这所学校，他们充满欣喜。
5: 感觉怎么样啊？平常在这个学校上课，
2: 特别好。
5: 好在哪儿？
2: 生活。
5: 好像每个人都能说出来一个自己认为好的理由啊。那觉得地理好的是因为什么？
6: 设备先进。
5: 设备先进，嗯。
6: 探索地球的奥秘。
5: 可以探索地球的奥秘，有啊。
6: 生物设备也提升。
5: 啊，生物的设备也先进，是吧？你们觉得这些设备有真的帮到你们学这个课吗？
2: 有。
4: 作为全面引入福州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师资培训及融合发展模式的试点校。奇台福州中学开设有无人机、人工智能创新实践、民族舞蹈、民乐演奏、足球、雪橇等30余个社团，还与福州金山中学、福州金山小学、福州市麦岭小学成为结对学校。两地经常组织学生互访，教育资源共享交流，进一步推动两地教育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5: 我觉得今天一天在这个奇台福州中学逛了这一圈下来啊，我们感触也挺深的，因为看到孩子们上的这个课程种类真的很丰富，孩子们的精神面貌也都特别的好。郑书记，您自己看到这样一所学校出现在奇台，您觉得对于这个县城乃至昌吉来说意味着什么？
7: 我们最深切的体会就是，我们办成了这个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
5: 嗯，
7: 满足了我们老百姓上学的这个需求。
5: 嗯，我在这儿也想问一问李部长啊，感觉怎么样啊？
8: 我们感觉啊，首先教育本身就是最大的民生。
5: 嗯，
8: 那么我们福建省呢，从1999年开始援疆以来呢，到现在一共投入了20多亿元。
5: 嗯，
8: 那包括了我们这个新建改扩建的各类的幼儿园、中小学，一共都有120多所。
5: 嗯，
8: 然后我们还从这个福建选派了1500多名优秀的教师和管理干部到我们这边支教。未来呢，我们肯定是在这个软件上进行更多的努力去提升这边的教学水平，等到下一次您再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新的变化。
5: 嗯。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小雨，15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晴，19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0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晴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带着对奇台福州中学的美好期许与不舍，我们和李庆秋部长一起驱车前往昌吉市阿什里乡。阿什里乡地处天山脚下，有2100多户、7600多名农牧民。随着近年来新疆实施定居兴牧工程，大部分牧民陆续告别游牧生活，搬进了定居点。最后还剩502户牧民住在偏远山区，尚未定居。为帮助当地解决这个难题，福建沅江泉州分指挥部投资8000多万元，按现代化小区标准建设了天鹅小镇。牧民爱江图尔爹克一家是最早搬进小区享受住房便利的住户之一。
3: 啊，先生！
4: 哎，刘克大叔你好，
5: 你好，
4: 我们来了。
5: 打扰了。你好，您是爱江大姐是吗？啊，你好哇，家里好干净，而且好暖和。您带我们参观一下好吗？看看这边都是长什么样子。这个是卫生间是吧？
6: 就是卫生间。
5: 哦，看这边的卧室是这种炕，哎，这是您自己装修的还是来这儿的时候就是这样设计的？
6: 自己装修的。
5: 自己装修的，嗯，啊，这个就很符合自己的那种居住习惯了啊。整个一进来这全是一个大炕，是几口人一起在这儿住啊？
6: 四口。
2: 爱江大姐告诉我们，她目前和丈夫及两个孩子住在这里。夫妻俩都在附近找到了新工作，生活非常便利。环顾四周，屋子内温馨整洁，富有民族特色。
5: 别克大叔和爱江大姐特别欢迎我们，所以摆了满满一桌的这个美食啊，这都是当地特色的，是不是？
6: 啊，是的，
5: 嗯，
6: 就是把当美食新疆的，这个是鲍尔萨克，我们自己做的。
5: 哦，自己做的。
6: 这个是酥油。
5: 嗯，这白的是什么？
6: 这个是酸奶疙瘩，
5: 啊，所以现在你们的饮食习惯还是保留了这种自己喜欢的新疆的口味，是吧？嗯，那住到这儿习惯吗？
6: 习惯了。
5: 嗯，
6: 习惯住到这
2: 儿。爱江大姐一家于2020年搬进了天鹅小镇，此前她和家人一直在上百公里外的山区放牧，曾养过100多只羊和10几头牛。但是一家人所住的毡房和木头房子不通水电，生活十分不便。
5: 爱江大姐给我们拿了几张过去的照片啊，这个是你们，
6: 这个是我们的冻窝子，用的是这个胎。

0: 这样吗？
1: 哦，这是冬天住的一个房子，啊，大概多大这样的一个房子？
2: 不到20平米吗？
1: 不到20平米。
2: 嗯，
1: 你看这个，啊，这个也是老房子。
2: 啊，这个也是老房子。
1: 嗯，
2: 这个是，
1: 嗯，
2: 这个是木头房子里面，那个时候没有灯嘛，所以比较黑。
1: 嗯，
2: 这个是我妈，这个是我婆婆，这个是我奶奶。
1: 嗯。
2: 就是我把这些我们的信息，
1: 嗯，
2: 他们聊到一块喝奶茶的时候，我们拍下来的。
1: 嗯，那现在你们的老人家住到城市里面来了吗？
2: 我爸妈也是在这儿，
1: 也是在这儿住是吗？
2: 不是，他们的家在1号楼那边。
1: 哦，他两位也分到了一个房子。
3: 对对对，
1: 也有房子住。
3: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小区的覆盖面还是挺大的，很多家族都不止一套房子。
1: 嗯，
3: 而且说，其实我们虽然哈萨克族以前是有这个游牧的习惯，
1: 嗯，
3: 然后我们现在虽然住了我们现在这个比较现代化的城市建筑哈，
1: 嗯，
3: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他们以后就不放牧了，
1: 嗯，
3: 啊，就是说他们其实还可以在。按照以前的习惯再去放牧，
1: 嗯，
3: 我们政府呢也是考虑到这一点了，根据这个实际需要，有分配5亩的这个草场，
1: 嗯，
3: 它可以他们继续从事以前的习惯去放牧，
1: 嗯，
3: 然后呢他们想住到我们这个房子里呢也可以随时住进来，
1: 嗯，
3: 是这样。
1: 这5亩地是你们一家，您和您父母一共5亩，还是您两位5亩，然后父母又也有
2: 一个人5亩，一家四口人20亩
1: 啊，一个人5亩，
3: 一个人那还是很大的。
1: 哦。
4: 天鹅小镇内共有20栋住宅楼，502套住房，目前已全部入住，是昌吉市最后一批牧民，和爱江大姐一家一样，实现了从住毡房到住楼房的转变。除了居住环境的改善，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十分重视新疆群众的医疗问题，充分引进福建3名医改模式，以3名市对口致远的昌吉州玛纳斯县为试点，创造性地引入3名医改小组团智库，实践县域医共体，远程医疗贯通州县乡村4级，专家下乡坐诊成为常态，让群众在家门口进行优质诊疗。同时通过统一采购分发，降低药品成本，切实解决了各族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累的问题。

0: 开天罗小镇，摄制组来到与昌吉市相邻的呼图壁县。昌吉州呼图壁县素有中国牛乡、西域奶都之称，全县牛羊存栏近60万头，每年需饲草料约200万吨，全县优质饲草料缺口约30万吨。针对这一情况，2023年7月，福建援疆龙岩分指挥部邀请福建农林大学的林占西院士带领团队来到呼图壁县，从南方引进巨菌草进行试验种植，结果大获成功，巨菌草成为当地优质饲草料的重要补充。
1: 你好，何书记，我们来了。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哎，这就是我们巨菌草的保苗叶冬实验库。哦，走，我们进去看看。
1: 这里面有巨菌草是吗？
2: 是的。哦，哎，
0: 巨菌草原产于非洲，具有产量高、营养高、节水节肥且无需喷洒农药等优点。但地处北疆的昌吉州气候较为寒冷，巨菌草尚无法自然。

0: 为减少再次从南方运来种苗的成本，工作人员把细菌草的根茎保存在实验库中进行保苗越冬。
1: 这个就是巨菌草了是吗？
2: 对的，这就是我们从大田里面移植到我们这个保鲜库来低温保鲜，这个储存保苗。
1: 这挺硬的，摸起来触感像是那种树干的树枝的感觉。
2: 这就是巨菌草的这个茎。
1: 哦，茎怎么种它呀？到时候
2: 它是到来年以后呢，就是结起这一个结，这个移栽到扦插到
1: 大田里面
2: 土地里面，对，
1: 这样一个节就可以种一株。
2: 对对对，
1: 哇，
2: 是。
1: 那您别看我们现在这个冷库里面好像不大啊，但其实能种出来的这个苗应该还挺多的。
2: 是的，
1: 一节就是一株了。
2: 对对对。
1: 哦。
0: 实验库具备温控、杀菌、补光等功能。通过这种方式，工作人员已经连续2年对巨菌草保苗越冬成功，同时还在研究培育在新疆本土气候条件下能自然越冬的品种。目前巨菌草在呼图壁县已有100余户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我们与何应峰书记一起来到当地种养之户爱来提江热西提的养牛场，了解巨菌草作为饲料的使用情况。
3: 您好。
4: 您好。
3: 您好，爱来提江是吧？您好。
4: 你好。
3: 哎呦真好，赶过来以后正好正在喂这个。这个就是巨菌草是吗？
4: 这是我们搭配好的。搭配好的，里面有巨菌草，还有苜蓿，还有那个玉米淀粉，然后很多很多原料呢。
3: 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
4: 对，牛喜欢就这样吃的。
3: 为什么要搭配着喂啊？
2: 均衡它的营养。
3: 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要有主食，也要有菜。
4: 对。
0: 巨菌草的粗蛋白含量达到15.39%。有助于提高牲畜肉质的生长速度和品质，它每亩产量为5吨，一年能收割2次到3次，产量是当地青竹玉米的3倍左右，为养殖户大大节省了养殖成本。这也让爱来提江热西提对巨菌草的态度，从种植之初的心存疑虑，转变为现在的赞不绝口。
1: 看这边吃的都好香啊。
4: 对。
1: 我们在这儿这两天不敢吃、
4: 我们目前养殖场仅有1000头牛。
1: 嗯。
4: 今年呢我们种了400亩的巨菌草以后我们这个成本降低了很多，是不是何书记？你看
1: 怎么算的、
4: 比如说我们看它这个巨菌草的蛋白这个营养价值特别高嘛。
1: 嗯。
4: 我们以前是10元出一次牛。
1: 嗯。
4: 现在我们时间已经缩短了1到2个月。就省了1头牛500多块钱的这个它的伙食费了。第二个，因为巨菌草已经我们成本压到2毛多左右。
1: 嗯，又降
4: 了。又降了500，又降了1半。这样的算下来，我每一头牛，我就一年能省个1000块钱。我
1: 一千头牛，
4: 我是不是
1: 100万？
4: 100万了。
1: 哦，真的，
4: 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
1: 没有想到一个饲料在这个养殖上面竟然发挥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效益的作用。
0: 目前呼图壁县的巨菌草已能实现机械播种和收割，援疆干部在巨菌草种植饲喂方面给予全面技术支持，种植户越来越多，菌草项目成为福建产业援疆的重点项目。而在昌吉州的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扎根准东赋能产业为目标的准东厦大研究院于2025年挂牌成立，各个福建企业投资的能源、科技、金融项目纷纷落地，累计投资额超280亿元。这种种成绩离不开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的统筹规划。我们前往指挥部位于昌吉市的总部大楼，探访福建援疆干部们的工作与生活。
1: 你好，李部长。
5: 哎，邱姐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是的。这就是你们前方指挥部。
5: 对，这就是我们福建省的总指挥部，前方指挥部。这是一个高楼。
1: 嗯。
5: 这是我们2楼，是我们公共区域，可以往里面走一走看。
1: 嗯
5: 嗯。我们这边一共有住了61个人。
1: 嗯。
5: 这里面包括了我们这个党政干部，还有专技人才。
1: 嗯。
5: 还有比如说医生、老师啊。都是在一起，然后我们还有日常的办公人员也都在一起。
1: 这里面设置的还挺温馨的啊。
5: 对，
1: 有乒乓球台，然后大家平常可以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5: 对对，因为我们平时呢，我们这个援疆干部人才啊，都集中的住在这个地方，我们平时的管理呢其实也挺严格的，工作也比较忙，所以说大家呢平时就是有一些休闲娱乐的时间呢就去打打球，然后还有那边还有健身器材，平时去锻炼一下身体。
0: 福建援疆干部总体以每三年为一批，自1999年至今已经是第九批。干部们按照指挥部统一的作息管理制度，同吃住共生活，在各自岗位上为援疆事业贡献力量。在指挥部楼上，我们来到负责昌吉州妇联工作的援疆干部李秀云的住所内，感受到了干部们对新疆发自心底的热爱。
1: 因为我们进来以后其实能看到好多本地的这种标志啊，比如说有新疆的棉花，
6: 对，
1: 后面这个风景是不是也是这儿的风景
6: 啊？对，也是我们当天池那个风景，是我们一个园友他在这里学画画，然后有幸的送我了一幅，
1: 是全都摆在这儿了啊，
6: 对，
1: 让大家一进来一看就很有本地的这种特色。
6: 是
1: 棉花是本地摘的吗？
6: 哎呀，棉花是我们昌吉州一个玛纳斯县的，那里是产棉的大县，然后它我们都知道我们新疆棉是特别棒的，所以有一次去调研的时候，我们路过那棉田，然后顺手摘了几只回来。
1: 现在是不是在昌吉你们都走遍了，因为要各个地方去调研。
6: 对对，七个县市都走了，可以给你得当向导。
0: 李秀云长期扎根基层，为昌吉州广大家长系统讲授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他告诉我们，他们第九批干部的援疆时间即将结束，因此总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再在昌吉州这片土地上多走走多干事。此时恰逢晚饭时间，李静秋部长邀请我们回到二楼，在食堂与几名援疆干部共用工作餐，分享彼此的援疆故事和感受。
1: 李部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各位都是哪行哪业的？
5: 是你旁边这位呢，是我们这个省民政厅选派的干部，叫夏慧秀。这位是我们省委政法委选派的陈继光。这位是傅润斌老师，他是个画家，当时在我们这边是教美术的。
1: 老师。
5: 我旁边这位呢是叫陈玉医生。
1: 您是哪个科室啊？
7: 我是骨科的，
1: 骨科
7: 骨外科医生。
1: 您在这边工作和在福建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7: 我觉得最困难的还是语言的障碍。因为新疆大家都知道是个多民族的地区。他们都有各自的语言，都有各自的风俗习惯。这个语言的障碍给我们工作上确实带来很大的难度。
1: 那是怎么克服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7: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一个维族的一个老奶奶，94岁，那个髋部骨折。髋部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必须手术的，那只能通过呢医生和护士耐心细致的沟通啊，通过各种手势啊，通过和他的家属的各种的沟通啊，一步一步的取过病人的这种信任啊，最后才顺利的把这个手术做起来。那个老奶奶出院的时候反正是拉着我的手，她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但从她眼睛里我知道她是很感谢我们。
1: 哇，这太不容易了。我们也想问问您，安福老师，您是教美术啊，然后您教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8: 第一节课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我是个援疆老师，然后又听说我是来自厦门的，孩子们都特别激动，然后也给我鼓掌，说欢迎我来新疆。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上了第二周吧，第二周有的学生会给我写卡片，卡片其实当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普通话的这个口音嘛，还是比较重。他说我带着远方的这种热忱，然后呢隆重的这个口音呢，但是呢唤起了他们对远方世界的一种好奇感。哇，这句话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0: 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一直注重开拓昌吉州青少年的对外事业，在政法委工作的陈继光就曾组织过昌吉州边境线上的少数民族儿童到北京和福建做交流。
9: 我牵头组织他们到北京去，他们参加了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哇，每个孩子脸上都是这个眼睛里都是充满了这个光，很好奇。他们回来，有些孩子就回来跟我们带队干部说，他说他们一定要把这个转化为自己学习的一种动力，也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跟内地的生活一样的美好。
0: 原浆的清理珍贵难。

0: 面对马上有结束的援疆之旅，援疆干部们的心里也是感慨万千。
1: 我想知道啊，马上您这个可能就要回到福建了，会不会对这里很舍不得？
2: 我们已经前段时间就开始倒计时了，嗯，我们都在倒计时，离疆还有多少天了？当然最强烈的是不舍。嗯嗯，我是之前我的生长、学习、成长一直都是在福建，嗯，没有走出过福建。嗯嗯，从清新福建咱们秀美的景色，来到看到大漠的辽阔，这种生命的体验哈，相当于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完全不同的地方。嗯。生活了三年，我的人生其实真的是它会永远的烙印。嗯，所以想想只剩下这么多时间了，因为我们回去以后肯定是比较忙嘛，再有多少机会能够重返在这边，像这样的生活，吃着食堂的饭菜，一样的上着班，这种时光难以再复制，所以更多的是不舍。当然其实想念家乡也是无时无刻都在心里的。
1: 嗯，我觉得你们回去之后也一定会持续来关注昌吉州的，是不是？李部长您是什么样的感觉？
3: 应该说我其实内心还是挺复杂的，因为本来呢我是做宣传的，我在大学里面呢也学过音乐，所以说也利用我自己的这些特长吧，我给当地呢创作了一些歌曲，其中有一首呢叫《江海同在》，这也是作为我们福建援疆的一个主题歌曲。
1: 所以您做这个《江海同在》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与新疆一直都在一起，
3: 我们永远同在。

远，江海同在。一批又一批福建沅江人，把福建的开放基因、创新智慧播撒在昌吉的土地上，也把新疆的辽阔胸襟、多元文化带回巴闽大地。每一次跨越万里的协作，每一份扎根边疆的坚守，都化作了闽江人民血脉相连的情谊，书写着民族团结、携手发展的时代新篇章。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2025年8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苗行动在台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关注。山水相依，情谊相连，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流往来始终热闹又暖心。前不久，我们的嘉宾辗转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开展了两场别开生面的线下文化交流活动，可以说短短五天行程步履不停。在雅加达哈利姆车站，围绕雅万高铁开启友好故事会，建设者、运营者、普通乘客分享亲身经历，讲述合作相伴的点滴故事。吉隆坡额麦车站内，纪录片《何以

0: 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做客节目。凤娟老师你好，非常高兴哈，你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侯珊你好，然后南海圆桌派的听众们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进到演播室里边，所以也是很激动。
0: 欢迎您凤娟老师。哎，凤娟老师，这一次哈、在雅加达吉隆坡的两场线下交流活动，咱们和当地的各界朋友重点都交流了哪些内容，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刚刚您说到雅加达吉隆坡两场活动，五天的时间，我和团队成员真的像急行军一样，先去了雅加达，然后来又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连续办了两场活动，其中一个是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的首场海外活动，主题是雅万高铁的共赢之路，在吉隆坡举办的是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片的启动仪式，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两个会场都是在车站。
0: 哦，这个是怎么考虑的呢？
1: 是这样，雅万高铁它是中国高铁第一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的走出国门的第一单，那它也是中国印尼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的旗舰项目，所以它不仅仅是印尼国家的首条高速铁路，然后也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首条高速铁路，那么我们这次举办活动呢，就是想结合这个主题，选择在雅加达的哈利姆车站，它里边有一个中车绿池交流中心，这里呢其实是面向乘客公开的一个雅万高铁的主题展厅，里边不仅有高铁列车的模型、多媒体的 VR 交互体验，还有裸眼 3D 大屏这些，特别是还有印尼民众画的雅万高铁的绘画，
0: 这个
1: 摄影主题，对对对，所以整个氛围都是特别好。
0: 而且听你这么描述哈，我觉得那个火车站就是它的这个配套还挺丰富的。
1: 对，哈利姆车站是这个雅万高铁的始发站，大家也都特别的重视，因为是印尼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嘛。
0: 坐这个雅万高铁的人多吗？
1: 还可以，在车站至少有40%以上的上座率的。它那个车站和咱们中国的高铁车站有相近的地方，然后但是它还有一些印尼的特色，比如说印尼有巴迪克，它那种印染的风格里边有一些元素，也是在
0: 这个车站里，
1: 对，而且车站里边一些店铺也都是有东南亚风格的，色彩很绚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展厅的时候，就和国铁集团、中车集团以及印尼中国高铁有限公司，也就是 KCIC， 跟他们一起沟通，大家一致的都认为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办这场故事会，所以也给我们筹备活动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0: 当时活动现场就是当地人去的多吗？
1: 大部分都是印尼本地的，大家都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大家对雅万高铁也是充满自豪感的，所以参与性很高。我们在筹备活动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演出的呀，还有一些讲述者的试讲在彩排，然后也吸引了很多的乘客，因为我们举办活动的绿池中心是和站台那个闸机口是挨着的，所以有很多乘
0: 客，
1: 是有很多乘客在上火车之前，然后可以路过我们那儿看一看，听到这边有一些声音，有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会儿听一会儿。
0: 你自己觉得那一场活动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这场活动因为是去海外，然后讲一个两国合作的一个项目，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尝试，不是说我们讲他们听，而是突出了跟当地的一个交流互动，然后把我们好的合作的项目讲出来，好故事。
0: 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在吉隆坡啊，还有一个纪录片《何以为帆》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是吧？也是放在了车站。
1: 对，这是我们守护蓝色星球企业在行动系列的主题纪录片的第三季。之前已经先后推出了非洲片、拉美片，这次东盟片

0: 还是延续了一个软叙事的风格、
1: 嗯、
0: 聚焦在了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的企业故事，展现中国和东盟在基建、经贸、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成果。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前期策划的时候也关注到了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项目。
1: 嗯，这也是中马两国最大的一个经贸合作项目之一哈。
0: 对、
1: 嗯、
0: 然后它连接的是马来半岛的东西海岸，
1: 嗯，
0: 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动脉、
1: 嗯、
0: 也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这个陆上桥梁，所以对于完善区域的互联互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前期策划的时候也就把这个项目做成纪录片的重点拍摄内容之一，
1: 嗯，
0: 所以启动仪式也选择在了这个项目的所在地，就是吉隆坡的峨迈车站举办。
1: 嗯
0: 啊，就很巧，
1: 嗯，
0: 两个会场不同的内容都是车站，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
1: 嗯、
0: 峨迈车站呢它是在建设中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
1: 嗯、
0: 是一个空旷的开放的空间，
1: 嗯，
0: 其实也为活动实施会晤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现场搭建屏幕呀、展板呀，
1: 嗯，
0: 其实还包括制冷设备，因为它是一个完全还没有正式运营的、没有通电的一个场地，
1: 嗯，
0: 所以我们又临时加了6个制冷设备，
1: 嗯
0: 嗯。我们还有一个嘉宾在活动结束之后说，也是开玩笑说，虽然纪录片刚启动、
1: 嗯、
0: 但是也已经为何以为帆付出了实际的汗水、
1: 嗯、
0: 对，
1: 那么也就是说这两场活动算是我们走进海外的一个尝试吗？
0: 对，这两场海外的活动都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些尝试，都是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的一些项目，都是背后的故事。
1: 嗯，那现在回过头来想哈、啊，就是两个城市当地民众和各界友人就对待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包括现场有没有特别热闹暖心的一些互动的场面，有没有？
0: 有的，有的。
1: 嗯，
0: 雅万高铁的共赢之路，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是系列活动的首场，所以从策划之初呢，我们就向两国各界网友都做了初步的调研。
1: 嗯，
0: 故事会的定位就是小而美，暖人心。
1: 嗯，
0: 然后以个人的经历还有温暖的叙事方式，呈现中国印尼两国的合作交流。
1: 嗯，
0: 大家呢对雅万高铁的主题都非常认可，这也是共同关注的话题。
1: 嗯，
0: 雅万高铁它是一个金字招牌，也是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开通运营两年多来，累计已经发送乘客突破1500万人次。那么高铁把这个印尼的乘客带入到了高铁时代，那么这里的建设者、运营者、推动者和见证者以及受益者都是有故事的。
1: 嗯
0: 啊，我们这次故事会邀请了11个讲述者，从技术、环保、产业、能力建设还有民心相通这5个维度、
1: 嗯、
0: 讲述他们跟雅万高铁的亲历故事。
1: 嗯，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哪一位这个经历者的故事？
0: 对，每个人的角度都很不同。其实我们就是在说雅万高铁飞驰不停，然后其中的故事也是永远讲不完的。我们这里边主要是从几个角度吧，我印象深刻的、
1: 嗯、
0: 就是中国铁路设计院的海外事业部的总工程师夏建、
1: 嗯、
0: 然后还有中车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雅万高铁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
1: 嗯、
0: 他们都是从设计的角度来讲述高铁建设的中国标准、
1: 嗯、
0: 还有绿色列车的低碳密码。还有就是 KCIC 的首任印尼籍的总裁韩高禄、
1: 嗯、
0: 以及 KCIC 的财务预算部的总经理张延东、
1: 嗯、
0: 他们两个呢又从两国高管的角度表达了他们对雅万高铁的一个深情告白。韩高禄作为 KCIC 的首任董事长，他是亲自参与并见证了雅万高铁。说起他的名字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1: 嗯、
0: 就是他的印尼名字当时是中方的同事在翻译的时候发现韩高禄他的音 类似于韩高路，而高路呢在中文里边恰好就是高速公路这种相关的，对，同事们就说它的名字是一种天意，然后注定它要为印尼的第一条高速铁路贡献力量。然后我们还邀请了高铁的印尼籍的司机维多多，然后还有乘务员达尼莎，他们来讲述雅万高铁给他们带来的新岗位新生活。维多多是雅万高铁万隆高速铁路的首批驾驶员之一。
1: 是不是也挺年轻的？
0: 对，他是从2010年开始担任火车的驾驶员，2021年的时候，他的上级就是通知他可以参加雅万高铁司机的选拔，他当时没有立马答应，因为要去跟家人沟通，所以他回家之后就跟妻子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被邀请去做雅万高铁的司机，然后如果被录取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调到去万隆工作了。”但是没有想到他妻子跟他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他妻子说：“没关系，你接受吧，说不定这个能提升你作为驾驶员的能力和价值。”于是他第二天就赶紧去跟他的领导说没有问题，他愿意参加雅万高铁司机的一个选拔。然后他又讲了一些他们具体在培训中，然后分成小组，以及咱们中国的司机，然后以及翻译怎么教他们操作。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刚刚凤娟老师说到，去到印尼那边给当地的高铁司机培训的，应该也是我们中国这边派过去的高铁司机，是吗？
0: 是的，是的。中国司机在培训结束之后必须要回到中国了，当时维多多心里边还挺难过的，因为正是这种技术的传授给了他很多的帮助，然后他也送了一些纪念品给司机，有时候跟其他司机一起值班的时候，也会邀请他们一起吃饭打篮球，
1: 就邀请中国的这些他的老师啊。
0: 他们八名司机一块参加了高速铁路的司机考试，获得了一个驾驶证，一个叫 Smart Car 的智能卡，
1: 也算是一个资格认证啊。
0: 对对对，他们八个人全部通过了这种考试，也就是在2024年10月16号，他记得非常清楚，印尼终于拥有了首次取得了认证，并且正式被允许驾驶高速铁路的列车的驾驶员，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也很激动。雅万高铁开通之后，除了像维多多这样的驾驶员，其实也还有乘务员。
1: 是
0: 在会场上，乘务员达尼莎他也分享了一些他的感受。达尼莎的本科是学的公共关系，他想学会如何跟公众表达，如何跟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还记得他是在2023年11月加入 KCIC， 但是他一直带着一种自豪感和喜悦的心情在工作。用他的话来说，确保乘客安全的抵达是他们每天的职责，但是在他的工作里还有另外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如何让乘客下车的时候能够带着美好的印象和微笑结束这段的旅程。他还分享了一个在列车上的小故事。那天刚好是公众的假期，达尼莎从远处看到有一家人走过来，是一位父亲，一位母亲，还带着两个可爱的小女孩。在家人里边还有一位奶奶坐着轮椅。这时候她就想到了自己的奶奶，心里边也有一种思念的感觉，很久违了，所以她就主动的去帮奶奶找座位，给奶奶提供一些帮助。当她把奶奶送到座位上的时候，奶奶笑着对他表示了感谢，这种笑容让他心里边很温暖。之后呢，列车就开始运行起来。达尼莎在车厢内巡视的时候，确保乘客是否舒适呀， 正好路过奶奶的时候，他看到奶奶正在跟自己的孙女在交流，因为当时的车速已经达到了340公里每小时，他能感觉到奶奶和他的孙辈们都非常开心，能体验到了这么快速的列车。对他们来说，能够拥有东南亚这样先进的交通工具是一种骄傲。我相信雅万高铁牵动着很多人，雅万高铁飞驰不停，这里边的故事也就讲不停。比如国铁集团国际公司的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张超，他是在印尼工作了10年、作为 KCIC 这个合资公司的创始董事，他推动雅万高铁从零到一的建设，全程参与了从立项到运营的全周期。他虽然这次活动没有去现场，但他一直在帮助我们筹备故事会，包括召开两国的线上专题工作的推进会。非常感谢在后边默默为我们支撑的各界的嘉宾朋友们。
1: 那这一次也是你第一次到印尼吗？到了那儿之后哈，感觉怎么样？包括你对雅万高铁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
0: 这次的活动对我来说也算是一次圆梦，因为在2018年12月的时候，我和中国外文局的联合采访团到印尼采访，当时的雅万高铁正在初期的建设，刚刚提到的张超，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印尼，我们在1号隧道的施工现场采访了国铁集团前方的工作组，看到了两国的建设者正在施工。现场有一个印尼女孩是工地的翻译，她的中文名叫翁玄笑。我现在都还记得她对雅万高铁的憧憬和她灿烂的笑容。
1: 她当时有跟你说些什么吗？
0: 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帮着现场的中国设计师和印尼方的合作伙伴来交流，他觉得他对这项工作非常的自豪，也很期待雅万高铁能够把3个小时的路程缩短到46分钟，充满了期待。现在雅万高铁正如大家的期待，已经从蓝图变成了现实。那么开通运营2年多来，它也成功的把雅加达、万隆两地的通勤变成了现实。这种变化呢，我也深有体会。2018年我们去万隆采访，早上坐着中巴从雅加达出发，用了7个多小时，因为当时非常的堵。采访完回来之后已经是深夜了，雅加达堵车也是非常的严重，当天往返将近了15个小时的经历，成为了我们整个采访团非常深刻的回忆之一。我们也深刻的体会到市民对于快速便捷出行方式的一个迫切的心情。这次雅万高铁主题的故事会让我有机会再次到了雅万高铁的车站，实地的体验了这种变化，也算是一场圆梦。所以故事会选择的会场在哈利姆车站，也是雅万高铁的始发站。雅万高铁在印尼称为务实，这成为了印尼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务实其实是一个象声词，它生动地模仿了高铁以350公里每小时飞驰而过的一个风的声音。对，就是风驰电掣，呼啸而过的那种震撼的声音。那这个名字呢，也是很直观的传递了速度和科技感。而且很巧妙的是，务实6个字母在印尼语中对应了3个核心词汇，就是省时、高效和先进的首字母的缩写。
1: WHOOSH。
0: 对，然后它精准地概括了雅万高铁的这种变革，所以这个名字在高铁试运营期间，经过了广泛的讨论、社会讨论，最后确定下来，翻译成务实。也迅速成为了一个网络热词，被当地的民众和媒体广泛的传播使用。甚至有网友就在说，听，那是务实，是一带一路的声音。所以这次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多次合影，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会喊出务实务实 yes。
1: 感官上的这个体会那个高铁飞驰而过的呼啸声哈。
0: 对，我觉得务实 它是一种呼啸的声音，更是大家的一种对于迈入高铁时代很自豪的一种宣言。每次都是呜哧呜哧 yes。
1: 你刚刚说到的这些我觉得很有场景感哈。
0: 嗯
1: 嗯，这个雅万高铁其实也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的。

0: 的项目哈，我们不光一起来建高铁通路网，还一起做文化活动，讲友好故事。那在您看来，就是国家之间开展这种基建合作的过程当中，文化交融又占据着怎样的一个地位呢？
1: 雅万高铁的故事，它既是科技赋能发展的结晶，也是中国印尼两国文明交流的缩影。就像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他就认为友好故事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平台，我们通过倾听亲历者的讲述，有利于增强彼此的情感链接，更有利于从人文的角度去理解两国之间的合作。他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每一个发展的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讲故事如此重要。
0: 是
1: 故事它赋予了发展以意义，赋予了合作以温度，也让我们彼此的关系更加真实，更加可感。
0: 那在这些温暖的细节当中，有没有打动你的地方？
1: 对，这次给我很多感动。比如说运营雅万高铁的 KCIC 合资公司，就是中国和印尼合作的一个公司，他们的团队对雅万高铁充满自豪。在车站里边，印尼传统的巴迪克扎染的图案和中国红的元素交织在一起，象征着两国的一个友谊，然后也让车站充满了色彩和温度。
0: 这个本来他们那个巴迪克的那个民族特色就很浓艳哈，再加上我们的中国红，我觉得这个好有视觉冲击感啊。
1: 是的，是的。
0: 相信以后去印尼一定会去看看那个有着传统的巴迪克蜡染图案与中国红元素交织在一起的高铁站。其实我还听说王凤娟老师在当地做活动的时候呢，还收到了一位印尼朋友送给他的也是极具当地特色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还令他特别感动。到底是什么呢？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再来揭晓答案。那我们稍后见。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小雨，15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晴，19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5到27度。汶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0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晴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继续锁定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前不久呢，凤娟老师奔赴印尼、马来西亚两地，开启了两场暖意满满的跨国文化对话。在雅加达高铁车站的故事会现场，中印尼音乐人唱响了经典老歌，原创说唱、主题合唱接连上演，还有雅万小子人偶被围观合影，可以说在现场真的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温情哈。另外呢，还有吉隆坡行程紧凑不足24小时，何以为帆纪录片顺利启动，当地有人暖心相助，捎来伴手礼，点滴细节也是格外动人。那除了基建项目之外，双方还在海洋生态、数字科技、跨境商贸上深度交流，科考互海、 5G 组网、电商互通，让合作从陆网延伸向商海与数字天地。深耕东盟外宣多年，凤娟老师还牵头创办了多语种中国东盟报道，搭建起长久的中外传播桥梁。而凤娟老师的这趟行程最特别的一个小插曲哈，还藏着一件承载印尼文化心意的礼物啊，真的好想知道，凤娟老师，就您在故事会活动当中收到的这份礼物，这个收到礼物的故事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呀，其实在我们跟 KCIC 团队讨论活动当天的着装要求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商务正装或民族服装。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每周对自己的着装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周一周二是穿白色的工作制服，周三是灰色的制服，周四是衬衫西装，周五就比较自由穿巴迪克服装。我们的活动是在周二，所以参加活动的工作人员都穿白色的制服，嘉宾穿巴迪克，这样显得是对活动更加的重视。在讨论结束之后呢，董事会的秘书艾娃，他就从他的办公室拿出来了一件巴迪克的长款马甲递给我，我很惊喜，但是我有一些犹豫，我在想我的尺码合适吗？然后他笑眯眯地跟我说，相信我的眼睛，你肯定能穿，肯定好。

0: 好看，所以当天我就拿回去跟我的白衬衫配上他的巴迪克马甲结合到一起。嗯，活动现场两国的工作团队看到我都说这个搭配很好看。
1: 嗯，
0: 我想其实这也是一种融合吧。
1: 嗯，
0: 活动
1: 穿着是合适的哈，是吧？
0: 对，是合适的。他的眼睛是矢尺，
1: 他就是他看了你的身材他就知道你的码数。
0: 对，他说给我选择马甲的原因就是马甲的包容度很大，而且可搭配的选项也会更多。
1: 嗯，那你当天搭配了什么？里边是白衬衫，
0: 白衬衫是一条黑色的裤子。
1: 哇，
0: 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要赶往机场嘛，艾娃还跟我拥抱道别，他就说很开心的希望我能穿着巴迪克然后把印尼的文化也带到中国，让更多的中国人也来了解印尼的文化。所以我认为这个文化交流是相互的了解相互理解的一个过程。
1: 是
0: 那么尊重对方的文化永远是友好交流最好的开场白。
1: 没错。那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两个城市哈，印尼的雅加达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哈，这两个城市当地民众和各界友人就是对待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态度？那现场有没有让你觉得非常热闹又暖心的一些互动的场面呢？
0: 嗯，这次的故事会的氛围非常的轻松而且热烈。
1: 热烈啊。
0: 对，热烈。可以用这个
1: 词。是因为当天真的是很热吗？还是大家的热情啊？
0: 气温也很热，大家的热情也很高。就在活动的前一天，我们还在车站的候车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快闪活动。是中印尼的歌曲联唱，然后对，也还有一些舞蹈。主要是来自万隆的学生的一个合唱团，然后还有印尼的车迷以及中国和印尼的民间音乐人。大家一起上演了一个文化的交流曲。
1: 这个印尼车迷是他们迷这个雅万高铁的这个高铁的车迷呀，还是说其他的什么车迷？
0: 雅万高铁的车迷，他们非常关注雅万高铁。不仅从型号、速度，甚至是从不同的角度拍摄雅万高铁。然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山顶上最佳的拍摄点，吸引了很多人去拍摄，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
1: 现在还能够想起来吗？就你说这个中印尼歌曲快闪哈，这个活动当中都有哪些呀？就是我相信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是吗？
0: 对。是一些两国人民都比较耳熟能详的经典的旋律哈，包括甜蜜蜜呀，月亮代表我的心呀，因为它这种曲调是两个国家都有的。
1: 至少在印尼以前我遇到的印尼籍的嘉宾包括朋友哈身边的，他们都是说从小呢听邓丽君的歌，或者是都会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成长记忆。我相信你说到的这些歌曲是不是也会跟他们有一些共鸣？
0: 对，虽然歌词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但是大家的音乐的曲调是一样的，只要音乐一响起，然后大家就情不自禁地动起来跳起来。印尼的那个车迷还带来了他为雅万高铁创作的原创的说唱作品。雅万高铁。
1: 他那个作品就叫雅万高铁，
0: 对，
1: 是吧？
0: 他用一种现代的节奏和中印尼两国的文化元素融合到一起，也是现场大家都纷纷的鼓掌。高铁站的工作人员跟乘客也加入到了快闪的这种行列，大家一起唱跳，一起欢呼鼓掌。我们也用手机记录下了一个个动人的瞬间。活动中还有就是我们从中国带过去的雅万高铁的吉祥物雅万小子的人偶。对，这个雅万小子就是走到乘客里边去，然后观众们都
1: 跟围着他拍照，是吗？我虽然没有去到现场，我能够想象出来那样的一个画面哈，非常的热烈，是吗？
0: 对，是是是。而且在这个故事会的活动现场，中国的建设者就是中车公司的员工，还有印尼的歌手呀、合唱团呀，一起唱了一首《不再遥远》。这首歌也是他们共同创作的雅万高铁的歌曲，然后歌词也比较朗朗上口。我不太会唱啊，但是我记得那些歌词、
1: 是中文的是吗？
0: 有中文也有印尼
1: 语，
0: 对、
1: 哦、
0: 就是一首歌里边两个语种
1: 就融合得好好，
0: 对，就是说、嗯、海不在遥，岛不在远，山不在高、
1: 嗯、
0: 路不在远、
1: 嗯、
0: 啊，让梦想不再遥远，让世界变得不再遥远，对，现场朗朗上口，大家也都跟着打着节拍一起跟着唱起来。虽然我是一个现场的执行者、
1: 嗯、
0: 但是也会被这种会场的活动氛围感染着。
1: 嗯， 嗯，刚刚说到的是印尼哈，那在马来西亚呢，时间会不会很紧呢、啊、
0: 对，我们在马来西亚从入境到出境不足24小时就办了一场活动、
1: 哦、嗯、那有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让你感觉到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者是人？
0: 嗯，何以为帆的这个纪录片启动仪式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各界的支持。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的活动场地是在峨迈车站，
1: 嗯，
0: 就它也是一个没有建成没有正式使用的车站，
1: 嗯，
0: 所以附近的交通也还不是很完善。
1: 嗯，
0: 我当初是很担心交通及设施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到了现场，马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前任的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拿督马吉德。
1: 嗯，
0: 他呢为了保证能准时的到这儿，他提前跟他的团队然后赶到附近吃午饭。当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其实已经在附近了、
1: 嗯、
0: 我就是要能保证我准时的很从容的抵达到会场。
1: 哦，很重视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的主席吴恒灿、
1: 嗯、
0: 他也是跟我们合作比较多，这次他还带着他的小儿子一起来参加活动。
1: 嗯，
0: 他把儿子推荐给我们说，他希望推动中马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人能代代相传、
1: 嗯，
0: 让我们的交流后继有人。
1: 嗯，
0: 还有就是星报的马英慧姐姐也非常让我感动。
1: 嗯，
0: 她曾经是驻华的记者，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北京相识了、
1: 嗯、
0: 工作中也经常会有交流。
1: 嗯，
0: 后来她因为工作调整返回了马来西亚，当得知我们的活动要在吉隆坡办的时候，然后时间也很紧，然后他就从他家附近买来了刚烤好的香喷喷的甜点给我吃，还说、
1: 哦、
0: 既然你那么快的就回国，也可以再把这些甜点拿回国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1: 还记得那什么甜点什么味道？
0: 那个香味一直持续还在我的记忆里。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凤娟老师，那这一次的活动哈，一个是吉隆坡，一个是雅加达，活动的主题都是两国合作的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觉得当地人他们还在关心什么样的一些话题呢？
0: 我觉得科技、海洋和文化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
1: 嗯
0: 啊、比如说中国和印尼，它是都拥有非常长的海岸线，还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1: 嗯
0: 啊、我们现在正在筹备的海洋发展的蓝色奇迹，也是这个主题的故事会。
1: 嗯，
0: 我们会从海洋、渔业、生态保护，包括能源开发、深海探测、联合科考。这些来讲述海洋合作的务实的成果。
1: 嗯，那怎么会想到要把这个海洋生态文明的交流也融入到这一次的中印尼民间交往当中呢？
0: 是因为我们之前举办的故事会中，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杜建国、
1: 嗯、
0: 他给我们分享过在印尼联合科考的故事。
1: 哦、
0: 他们发起了5次蓝色市民和蓝色学校的活动、
1: 嗯、
0: 他们到学校放映精心制作的课堂动画、
1: 嗯、
0: 讲海龟如何洄游，讲小丑鱼和海葵的共生、
1: 嗯、
0: 讲微塑料的危害、
1: 嗯
0: 嗯、让科学不再是一些冷冰冰的概念和数据。
1: 嗯
0: 啊，让它变成了孩子们画笔下五彩斑斓的水下世界。
1: 哦，
0: 啊，哪怕他们还只是小朋友，但他们心里可能已经悄悄地种下了一个观念，那就说海洋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中国和印尼是命运与共的邻居。啊，在杜建国他们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当地村里的几位女士给他们端来一盘亲手做的印尼风味的炸饺子。
1: 哦，
0: 嗯，
1: 炸饺子，
0: 对，就是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意味着团圆，啊，意味着亲人，而在万里之外的印尼渔村，当中国的这个科考队员在疲惫的工作之后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那一刻心里边的感动难以用言语来描述。其实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比如说中国企业在印尼推动能源项目建设的同时，它为了保护生态还启动了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针对印尼沿海滩涂的环境攻克了红树林的种植成活率包括生态管护的技术难题。还有上海海洋大学和印尼的高校科研团队携手开展印尼近海珊瑚礁的修复，海洋生态牧场的建设，他们也分享了很多攻克技术瓶颈，见证退化海域重焕新生的喜悦。通过两国科研人员不分彼此这种同心协作守护海底热带雨林维护海洋生态多样性的一些点滴的故事，从科研实践的角度诠释了中国印尼共建海洋生态安全屏障的这种决心，也传递出来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合作理念。
1: 是，
0: 嗯，
1: 这个生态文明交流也成为了两国民间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哈。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元素哈，
0: 对，
1: 纳入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范围当中。另外呢，科技创新也是共同关注的话题吗？
0: 对，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现在的社会新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这种迭代更新也是需要我们能紧跟上的。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像中国通信的企业比如说华为中兴，他们就已经参与到了印尼的宽带网络和 5G 的这种建设项目里边。像华为和印尼当地的运营商合作在雅加达，然后部署了 5G 网络，它会大幅的提升网络的速度和覆盖范围，至少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吧。
1: 据说那个电商平台，就是现在中国也跟当地也有一些合作是吗？
0: 对，
1: 嗯，
0: 然后跨境电商的这种合作呢，是给印尼的消费者提供了很多中国的商品，但其实同时印尼的特色产品也已经通过这些电商的平台进入到了中国的市场。比如说我还在京东上买了印尼的特色产品，像火船咖啡，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品牌的咖啡，然后还有一些薄荷糖手工艺品，这种电商的平台是促进了两国这种贸易的数字化的发展的。另外我们在和印尼科技博主交流的时候，也关注到他的账号在记录与中国机器人的跑步的互动的一些视频。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已经有280万的网友在围观他的这个视频，18万人为他点赞，
1: 跟中国机器人跑步哈，
0: 对，人形机器人。所以他也在说他是一个不甘于循规蹈矩的人，这个世界将见证科技的闪耀时刻。他也希望成为向印尼展示中国技术进步的一个小的窗口。
1: 那你也是参与到和创办到中国东盟报道的多语种杂志哈，也推出了像泰语啊、柬埔寨语、马来语这样的一些纪念专刊。当时就现在回过头来想，创办这么多的就这样的一本多语种刊物的背景是什么样子的？您的初衷又是什么样子的？
0: 中国外文局它不同的期刊面对不同的国家的读者，比如人民中国是面向日本发行，今日中国杂志是侧重在欧洲和拉美国家，还有韩文中国、俄文中国。当时还没有 专门面向东南亚国家的期刊。
1: 嗯，
0: 随着对东盟国家的认识加深，我们单位的领导就带着我们进行创办东盟版杂志的可行性分析。
1: 嗯，
0: 经过了这个分析，我们越发的对于创办东盟版目标更加清晰了。就我们不仅是要办一本杂志，更重要的是要增强中国东盟的双向交流。因为东盟国家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本国的语言，所以我们在创刊之初呢，就想好要以一加 N 为语言特色。除了英文作为杂志的语言，然后还有小语种。把它搭建成一个综合性的传播交流的平台。用一句话说，定下一桩事，引出万般缘。有了这个念头呢，后来就在东盟国家的交往中就感觉交流越来越多了。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机缘。我们还接待了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联合采访团。东盟国家的10个记者在北京、福建、广东一起联合采访。他们也都表达出来了希望能跟中国的媒体加强联系，要策划选题、稿件共享等等。后来我们外文局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是泰国的士林通公主。她2015年4月到外文局访问。其实那次访问呢，也是她的60岁生日。她对图书非常感兴趣。在参观中国外文局读书俱乐部的时候，特别还看到毛泽东语录的泰文版，他特别的激动，说自己看过这本书。他还熟知就是中国的四大名著，现场用中文说出了书名。在参观完中国外文局的局势展之后，他还用中文题词《友谊之桥》，这个照片还也一直在我们办公室里挂着。
1: 到时候也可以放到我们的网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听说也是为了办好这样的一本刊物哈，您也是第一时间的去到了泰国实地调研，走访了当地的包括华人社群、行业学者等等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可能你觉得会有一些建设性建议的哈，这些人群，那样的一次调研有哪些收获？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给了你哪些就是贴合东盟民众喜好又特别实用的一些办刊建议呢？
0: 对，就是在经过可行性分析之后，我们就抓紧的做了中国报道东盟版的创刊号，到泰国调研。那本刊呢是中英双语两本，再加上泰文的独立的内容的小册子，做成一个合集。我当时还记得泰文的内容就是士林通公主的中国园。6月我们带着杂志和时任杂志社的副总编辑罗先勇一起到了泰国。这也是我第一次踏入东盟国家的第一步。下了飞机，我们就带着行李到了中泰建交40周年的大会活动现场。当时的时任泰国总理巴育也出席了活动。各界代表超过了1000人参加。
1: 规模很大。
0: 对，规模非常大。所以那次我们就集中的认识了很多泰国的媒体侨领，包括华商。还举办了一场东盟版创刊号的媒体座谈会及读者交流会，向他们推荐了这本《是水》的期刊。其实最重要的是听取他们对杂志的期待和意见。那次呢，我们还专门的拜访了泰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泰国的前总理龚塔帕朗西先生，对他进行了一个专访，然后又听取了他对创刊号的意见。他在接受完采访之后，很欣喜的题词中泰是兄弟，希望这个杂志能够为中泰友好交流搭建起来桥梁。他们对于中国官方的杂志能够出版一本面向东盟国家的期刊都表示非常的欢迎。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同时也感受到了配合做小语种的杂志的重要性。
1: 这本杂志的名字就叫中国东盟报道是吗？
0: 对，最初开始做试刊的时候是中国报道东盟版。后来在2016年1月正式出版的时候，我们最终确定下名字是中国东盟报道。 时任的社长陈实在创刊的发布会上也说，杂志既要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交流的推动者、传播者，还要成为参与者和践行者。这个杂志呢是一个英文的月刊，针对了东盟国家和中国经贸往来的人文交流的实际需求，组建了一个一加 N， 就是以英文为主，辅以东盟国家的本地语言的，然后多媒体多终端的资讯平台。
1: 这也是这本杂志的定位哈。
0: 对，
1: 那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在重点的关注东盟方向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要做中国东盟报道，很多事情需要从零开始。然后我们向泰国的民众厅调研，也是希望杂志能够在泰国落地，包括设立记者站，同时呢，也更加侧重和东盟开展人文交流的活动，与东盟的媒体记者加强这种交流交往。
1: 这个杂志从2016年到现在哈。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打磨，你觉得就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这种专题策划或者是内容呢？
0: 2016年呢，是我们创刊，但它也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的第25周年，因此我们就做了一期重点的报道。25年25人。所以我们在6月的时候还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策划会，邀请了3位中国驻东盟国家的大使一起参加了中国东盟对话伙伴25周年纪念峰会的专刊策划会。傅学章大使曾经是中国驻柬埔寨、泰国、新加坡的大使，然后张九环大使呢也曾经是驻新加坡和泰国的大使，潘大使是曾经担任驻老挝和柬埔寨的大使，所以有关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这种关系，3个大使也都有各自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1: 这3位大使也是在你们就是25年25人系列访谈人物当中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好，那关于这3位大使的故事，我们要放到之后的全景南海节目时间当中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今天呢，要感谢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的分享，谢谢您。此刻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

0: 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的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2025年8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0: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海洋观察者、海洋物候作者沈晓明老师来解读白鹭海洋三候，探寻海鹭物候差异，了解候鸟、渔获以及古渔俗当中山海共生的一些节律智慧。欢迎沈老师。
1: 大家好，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秋天了，我们来聊聊秋天的海洋物候。
0: 嗯，沈老师，请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白鹭时节的这个气候情况吧。就是在这个节气，为什么说这个南海海域的海洋生物会产生习性的变化，这个形成区别于陆地的这种海洋物候的景观呢？
1: 好，我们来说说白鹭节气时候的陆地三候都是在说鸟啊。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鸿雁来，这个是大家能够观察到大雁，这个时候大雁是应该是往南飞。玄鸟归，玄鸟它是指燕子啊，燕子也要回到南方去了。那本地的鸟类呢，它就是留鸟啊，养休，它就可能找个地方躲起来啊，来躲避天地之间的寒气。海洋三候哈，海洋三候我们也第一个也是鸿雁归。其实归和来，这是一个文字上面的一个描述。对于南方人来说，这个时候是归，因为这个鸿雁从大北方啊回到南方，它就对他来说是归。
0: 那个陆地白鹭一候是鸿雁来，然后您讲到的海洋一候也是鸿雁归，其实是一个意思，对吧？
1: 刚才我说了，就是对于南方人来说就是归了，对于北方人的话，他那就是走了。所以这个归去来兮

0: 阳物候整体风貌上有什么直观的差异吗？
1: 我是绍兴人，那绍兴的纬度比深圳要高很多，它的到秋天这个季节就完全就不一样了。绍兴到了白露季节的话，你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种变化的，可能早晚都要穿一件外套啊，才能够保暖。对于深圳来讲，现在白露还是一个很热的，家里还是要开空调啊，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刚才也是讲了，就是海里的动物也好，陆地上的鸟也好，它们肯定是比我们人类会更加敏锐的感觉到这种气候的变化啊，然后它们的行动上也会体现出来。那鸟类肯定就是进入到一种比较更加宏大的迁徙的这个活动当中啊，白鹭其实是对我们深圳来讲已经有陆续有候鸟从北方飞到深圳来了啊，因为深圳有几个海湾啊，那个海湾里面有比较丰富的食物。其实从夏天就有，最早的话就是好像有一种鹬啊，它就会先第一批抵达深圳湾，然后到白鹭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种鸟了，陆陆续续的来到了深圳湾。那在它来深圳湾的过程中，它肯定也会经过杭州湾啊这些。像特别经过绍兴，绍兴其实也是有滩涂的。我小时候是没去过了，反正我们小时候有很多亲戚啊，有的亲戚是住在山里的，有的亲戚呢是住在海边的。那绍兴其实是一个有山有海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啊。那鲁迅家也有个亲戚住在海边嘛，就是少年闰土嘛，他来家里帮忙的时候，闰土跟着他爸爸来到了鲁迅家里面来帮忙啊，那闰土就给他讲了很多海边的故事啊，什么明晃晃的这个月圆之夜啊，这个一个瓜田里面沙地里，海边的沙地里，少年拿了一个叉子要去插那个一个动物。但鲁迅他其实是没去过海边的啊，他也没见过海边的这种我们等下会讲到滩涂鱼啊这些，他都没见过。他其实就是一直是听那个闰土给他讲。后来他去日本可能见过海，他在那边读书的时候肯定是去过海边看过啊。那这个扯远了哈，突然怎么说到鲁迅来了啊？那还是说到刚才的这个鸟的迁徙。鸟的迁徙它肯定会也会经过杭州湾，因为鸟虽然有些鸟它可以不停歇的，有些鸟很厉害，像有些鹬类那种腾鹬，它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一飞就飞几千公里，听说最高纪录是飞过10000多公里，从阿拉斯加一直飞到新西兰。但是大部分的鸟类它是需要中间需要有一个加油站停一下歇一下啊，我们开车也一样需要有服务区。那杭州湾它是一个服务区，那这个深圳湾它也是一个服务区啊。对于我来说呢，这些鸟类其实它们的这个飞行轨迹啊，把我两个我常年居住过的城市啊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就会产生这些文学性的联想啊。但是对鸟来说它无所谓，它只要是哪个地方啊有吃的，它们就会降落啊，在这歇一阵继续走啊。但有些呢它就不走了，有些鸟类比如到了杭州湾，它就觉得啊这也挺好，这冬天这个寒冷我们能够接受啊，他就不走了，在那过冬。但杭州湾还是挺冷的，我在小时候我觉得杭州湾还是挺冷的。只有飞到深圳这样的城市，它冬天没事，冬天我们也是就在这儿过了啊。但是有一些鸟它会继续往南飞，飞到东南亚去，也有这样。
0: 他们一般是食物是什么呢？滩涂上的，
1: 滩涂上有大量的食物啊，我们人的眼睛看不到，但是鸟的眼睛看得到。一种呢就是各种虫子，在泥滩里面有很多虫子，我们钓鱼人用的那种沙蚕就是住在洞里面的，他们的头会露出来，或者露出一个进水管，它身子就是在泥底下，泥底下它会挖一个洞，在泥底下藏着，我们人眼睛是看不到的，但是鸟，我们在深圳湾观鸟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些鸟类走着走着，忽然从地里面揪出一条很长的虫子来啊，就像吃面条一样的吸溜吸溜，把它那个虫子给吃了。啊，这是他们的一种食物。还有呢，就是甲壳类的动物，螃蟹、虾，滩涂的话就会有很多，泥虾，或者是大眼蟹啊这样的这种在泥滩生活的甲壳动物。那很多鸟类也是以这些动物为食。啊，第三种呢就是鱼类，鱼类的话它就是很多鸟也是以此为食的。像深圳的话，每年都会来一群

0: 鸬鹚，听说有1万多只，每年都来，可能要到10月份他们才来。但是在白鹭这个季节里面来的还是鹬类，鹬它的嘴有点像白鹭一样，像筷子夹菜一样，它是在水里面叼的东西吃。有的鸟类它在水里面划拉着吃，像那个黑脸琵鹭啊，它就是在水里面浑水摸鱼，划到哪儿吃到哪儿，它是扫雷似的在水里面划着吃。鹬类的话，它还是会挑着吃，这个就是鸟类的一个
1: 迁徙，
0: 迁徙，对，鹬类。然后到白鹭的时候，可能很多鸭子类也过来了，鸭子类就会到了深圳湾。最常见的就是赤颈鸭呀，或者是皮嘴鸭啊，皮嘴鸭它就是在水里面划拉着吃的，因为鸭子的嘴是扁的嘛，它不能像鹿一样像筷子一样夹着吃，它的嘴其实是布满了各种神经细胞啊，它能够在水里面，虽然看不清水底下什么状况，但它的嘴能够感受到我碰到了是什么，碰到的是可吃的还是不能吃的，就在水里面划了。当然，它们也会有一种就是会潜下去啊，就是特别是鸭子，它比较杂食，它什么都吃，有时候水草、藻类它也吃。
1: 还有绿翅鸭，
0: 鸭子呢，其实有时候我们跟深圳的有些朋友，我们在聊什么是海洋鸟类的时候，也聊过这些问题。鸭子算不算海洋动物？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个鹬类，鹬类大部分是其实是在海边，它只是沿着海岸线飞，但是鸭子不是哈，包括后面讲的鸬鹚，它只要有水的地方它都会停落，所以有很多鸭子它会飞到像什么洞庭湖鄱阳湖那边，也会在那边落下来在当地找吃的，所以我跟我朋友说，鸭子不算是海洋动物啊，它是只是生活在水边啊，它是一种水禽类。但黑脸琵鹭，它是只生活在海岸线边上的水边啊，它不会飞到内陆里去。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

0: 那您刚才讲到这个海洋二后啊，是红蛋蝶、嗯、这个蝶字很特别、啊、蝶字是一个瓜、嗯、然后上面一个失去的失，这个红呢、嗯、您说是红鱼的红，是一个鱼字边、嗯、然后一个工人的工，是红鱼的红、嗯、对很多听众来说其实都比较陌生的。
1: 对，红字刚才也讲了哈，其实古代的人，海边的人还是对它很熟悉的。嗯，它其实就是也是一种软骨鱼。刚才我们讲到鲨鱼，鲨鱼是软骨鱼，红呢它也是一种软骨鱼，就是在软骨鱼的类别里面两大类啊，一个是下孔，一个是侧孔。孔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鳃孔。鱼它是有鳃的哈，但是软骨鱼的鳃呢，它不像硬骨鱼。我们大部分的鱼的鳃它是有个盖子。我们吃鱼的时候能够看到那个盖子，盖子掀开，里面有鳃丝，我们看鱼新不新鲜，就是要把它的鱼鳃掀开。但是软骨鱼它没有鳃盖，软骨鱼它就是一个鳃孔，它不止一个鳃孔，它是好几道鳃孔。我们去看鲨鱼旁边，它的眼睛后面像百叶窗似的，是吧？一道一道的。这个鲨鱼的鳃孔呢，它就是开在它的侧面。那红鱼的鳃孔呢，是开在它身体的下面。所以软骨鱼分两大类哈，一个是侧孔，一个是下孔。说回到这个红鱼里面，红鱼它就属于下孔目下面的一种软骨鱼。那它跟鲨鱼也一样，它排泄系统不完善啊，它要靠皮肤来排泄。内陆的人比较陌生对这些动物，但在海边的人其实经常见。我上上周在南澳岛，在汕头南澳岛，我就一个面馆里面去

0: 去吃面，他们就经常老百姓当地的人吃的那种捞面，它是一碗面，干拌面，然后配一碗汤，那个汤里面的老板娘她就会随手给你放一点海货在里面，那个汤就很鲜美，端上来的时候你就看到，哎，里面有虾，有生蚝，还有一小块，我一看，哎，那个东西是半条红鱼在里面。很小的，可能是刚刚出生，就那个巴掌大，他就老板娘把它剪碎，剪成几块，给我放在了汤里面。一般人吃的话，就吃不出来这时候，但是我一吃，哎呀，我说这个东西这很少见啊！老板娘说不是啊，我们这里很常见的，对，它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东西。那为什么9月份哈，在这个时间里面，它有一个像巴掌大的红鱼，红鱼可以其实可以长得很大的，红鱼可以长到几十公分啊，甚至1米长啊，这么大小。但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它有巴掌大的这个红鱼，这其实是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红鱼。那它在这个时间点出生，因为我也听这个另外有人讲过，就是我海边还有一个朋友，他来深圳比较早，他说20多年前的时候，这深圳这边河口的时候，到初夏的时候啊，就会有魔鬼鱼在这边交配啊，几十只魔鬼鱼在那交配，所以这我想他的妊娠期是不是也是这几个月，从初夏交配，然后到了初秋的时候就开始生产崽了。产崽它也特别有意思，就红鱼它这个动物，它不像其他的鱼啊，有很多鱼是产卵，它就是直接是胎生，就是它也是卵胎生啊，正确的讲是卵胎生，它肚子里面有鱼卵啊，但是在肚子里面就孵化了啊，这样能够保证它的孵化率啊，每一个鱼卵都能长成一个小红鱼，然后出生的时候呢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不断的它从这个母鱼的肚子里面会掉出来。掉出一个小红鱼，掉出一个小红鱼，延绵不绝，像一根瓜藤上面连着很多小瓜一样，从它妈妈肚子里面扯出来。蝶字呢，其实是有个成语叫绵绵瓜蝶，这个蝶是小瓜，那个瓜呢是大瓜，就是一根藤上绵绵不断，就是叫延绵瓜蝶，或者叫绵绵瓜蝶，就是一句意头比较好的祝福吧，就是。源远流长啊，你的福报恩惠哈，都是连绵不绝啊。因为红鱼它特别有意思，每条红鱼都是拖着一个尾巴的。大家有见过那个红鱼吧？就是有一个长长的尾巴的。台湾的话也叫它命鱼，生命的命，生命的命就特别像红鱼，拖一个尾巴啊。那个
1: 是确实，
0: 所以这个小红鱼连成一串，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就很像瓜藤上面连接着很多小瓜啊，连绵不绝。这个呢，就是红鱼的一个繁殖和它生殖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在白露前后吧。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那您也记录了说红鱼它是有毒性的是吗？有一些带毒的特性。
1: 对，红鱼它尾巴上有一根刺啊，那根刺非常尖，而且是非常毒。小的红鱼对成年人没有威胁，大的那种80公分、1米大的那种大的红鱼，对成年人都是有生命危险的。我记得有一个澳大利亚有一个野生动物的纪录片的导演，好像是20多年前吧，他就是在拍片子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红鱼背上那根刺，然后就抢救没有及时就去世了。因为这个真的是一方面我觉得哎呀，澳洲的这个生态也真好，在水边走路都能够踩到红鱼。红鱼有一个特性，它是在涨潮的时候它会随着潮水来到浅的地方，然后它的颜色呢又跟海底非常接近，不知道的人是很容易是踩到的。但是在中国没有这个危险啊，大家不用担心。
0: 渔民怎么才能够去捕捞到红鱼呢？是用一种什么方式呢？
1: 没有专门捕捞红鱼的就渔法，因为它比较独来独往啊，你专门为了捕红鱼去，红鱼一般都是兼捕，就是你在海底拖网的时候，正好那里有条红鱼，那就被拖网拖进去了，这是属于兼捕的鱼类。
0: 所以它也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鱼种。
1: 不是经济鱼种，它也不好吃啊。
0: 对，那您书中还提到说沙尖产卵，沙尖也是一种鱼吗？
1: 沙尖是一种很常见的小鱼，钓鱼的人就特别喜欢钓沙尖，因为它特别容易咬钩，而且沙尖也比较好吃。为什么叫它沙尖呢？因为它是生活在海底沙质海底的一种小型鱼类，它头尖尖的，然后碰到危险的话会钻到沙子里面去，还会躺在沙子里面装死。当然很多人钓鱼的人不知道哈，这是我自己潜水的时候我看到有这样一个行为。然后在这个时间就是也是白鹭的前后，也是钓沙尖的一个时候，很多人在海边钓鱼发现，哎，这段时间怎么沙尖比较多哈？其实就是这段时间沙尖它比较活跃。
0: 那它也是在这段时间产卵对吗？白鹭时间就九月初的时候。
1: 对。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小雨，15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晴，19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0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晴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亚牛，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们接着来讲女诗人的故事。武后登上皇位的创举，在唐高层社会引发接连不断的动荡。唐中宗时期，韦皇后想要成为武后第二，他们的女儿安乐公主李果儿也想在母亲登基之后成为皇太女，最终二人合谋毒害中宗。他们的尝试最终被临淄王李隆基发动的唐隆政变挫败。睿宗及玄宗即位之初，太平公主的势力又严重威胁到皇权，玄宗再次发动先天政变巩固权力。两次政变使得玄宗着手于对贵族女性进行限制，尤其是打压他们得到政治权力的机会，以免再次出现一个武后。北朝以来胡风之下女主干政的现象从此终结，贵族女性的地位逐渐又沦为三从四德束缚之下的社会角色。唐雨林一书记载，穆宗在打马球时突发中风，不久病死。由于即位的敬宗只有15岁，大臣们请穆宗之母郭太后临朝听政。郭太后说，向哲武后遥度，患祸高宗，善清庶政，即中宗见位，蒙衍圣德，具行千里，基于革命，赖宗社威幼，神气再复，每闻其说，未尝不极首痛心。他以儒家妇德和保全家族的理由拒绝了群臣的请求，其中世风的变化显而易见。这种变化导致上层女性不复再有之前蓬勃的生命力，创作能力日渐衰退，宫廷中嫔妃公主们从此再无诗歌传世，偶尔出现的几个上层女性诗人也多以德妇贤媛的形象出现。其中最为典型的应属唐德宗时期的宋氏五姐妹，历史记载她们酷世文学，贯穿粉史，曰仙如之指要，并不上分华之事，又不愿婚嫁，想要以学问光大门楣， 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向德宗举荐五姐妹，德宗召见后尊称他们学士先生，留在宫中参掌机密，并侍从德宗参与宫廷宴会。五女中若伦、若洵去世较早，信息不多，老大若心学养最深，据说她自律甚严，生活中对其他的妹妹像严师一样对待，曾作《女论语》诗篇，但去世也

较早，次女若昭历经德顺献穆敬文六朝，按新出土的《大唐内学士广平宋史》墓志铭并序，他曾在唐穆宗做太子时为穆宗讲授过经义，妃嫔、诸王、公主、驸马都以诗代之。文宗初年获封梁国夫人，不久后病逝。若昭去世后，若宪依然活跃在文宗身边，并卷入甘露之变前的政治风波，被李训、郑注诬陷而死。在诗歌方面，宋若昭、宋若洵各有《麟德殿凤》和《德宗御制诗》的作品一首存世，但都写得四平八稳，一片渔阳之声。如下面的若昭诗，完全看不出作者的性别和身份。垂衣临八极，素目四门通，自是无为化，非冠辅弼宫。修文招引符，上午舔腰胸，得柄韶光炽，恩沾雨露浓。衣冠陪玉宴，礼乐盛朝宗。万寿称商举，千年信义同。宫廷女性的文学活动逐渐成为一潭死水，上层社会女性中为数不多的亮眼诗人大都来自官宦家庭的女眷，如德宗朝的进士杜高的妻子赵氏就富有诗才。据宋代的钱毅撰文说，杜高早年屡试不第，落榜回家途中收到妻子的诗，说良人端地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意思是说，您为什么年年都考不中而回来呢？今年如果这样，我再也不好意思见你了，你如果回来的话，请你晚上回来。后来杜高高中进士，妻子又寄给他一首诗，说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家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在这首诗中，他明显的对于高中进士的丈夫又有点不放心了。与之相似的是，《唐诗纪事》中所记载的官员彭抗之妻张氏，丈夫高中进士之后久久不归，她也寄给丈夫两首诗，其一说：“久无音信到罗帷，路远迢迢浅问谁？闻君折得东堂贵，折罢哪能不暂归？”其二说：“亦是今朝过五湖，殷勤为我报狂夫，从来夸有龙泉剑，是歌相思得断无。”两首诗写得殷勤含蓄，时隔多年，诗人能感受到诗歌背后人物的真实性情。在唐代，道教大兴，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着李氏将姓的道教预言，所谓木子宫口将复起焉，老君当至李弘应出，认为未来会有一个名叫李弘的圣王一统天下。唐朝的建立无疑是利用了这种神秘思潮。建国后，李渊冒认老子李丹为祖先，高宗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李弘，都是对这个预言的回应。在上层社会的推崇下，道教获得国教的地位，流风所及，上自皇室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狂热地迷信道教。大家熟悉的唐代诗人中，就有大量亲身修道甚至服食丹药的，譬如以崇儒排佛著称的韩愈，虽然也曾在
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中谈及丹药的毒性，但是根据白居易《思归》诗所写的“退之服硫磺，一病气不全”之句，韩愈晚年通过公鸡为中介服用硫磺，最终因此丧命。《新唐书·百官志》提到当时道教信仰的规模，天下官1687，道士776，女官988。当时道官中，女官的数量超过男性道士，可见当时女性出家修道蔚然成风，甚至皇室女眷中就有很多女官。如玄宗胞妹玉贞公主入道修真，与李白、王维等诗人皆有往来，向玄宗举荐过不少人才。又如杨玉环本已嫁给玄宗之子寿王，要再嫁玄宗就需要以出家作为中间手续，故而也有道号太真。在官僚家庭的女眷中，也有不少出家为道的案例，其中最有名的应属李林甫之女李腾空，出身豪门却在庐山隐居修道。道教徒李白与他有密切往来，曾写诗赞他现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除贵族妇女外，当时的宫女们也会在年老后按照惯例在皇家道观出家，平民妇女也会因各种原因出家为道，比如女诗人李济兰幼年早慧，因家道中落成为女道士。据《唐六典》记载，唐时凡道士给田30亩，女官20亩，可以说入了道籍就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经济上的独立也带来一定的人格独立。李济兰出家后与茶圣陆羽、诗人刘长卿、诗僧皎然等往来密切。唐人高仲武《中兴兼气集》中说，刘长卿有疝气病，在当时没办法根治，只能用布兜拖着避免疼痛。李济兰曾在宴会上答趣地问他，疝气日夕加。刘长卿也有节才，答曰：“众鸟心有托。”这体现出他与男性交往时毫不避讳、诙谐泼辣的性格特征。在情感方面，李济兰与才子朱放、严伯钧等都有感情纠葛，在古典社会里显得十分大胆。德宗时期，由于犒军过于寒酸，引发泾原兵变，叛军占领长安后拥立朱此称帝，德宗逃窜至奉天，滞留长安的李济兰被迫为朱此写诗。乱平后，他被德宗追究罪责，悬被扑杀。唐五代诗全编中收录李济兰诗共21首，其中最有名的是寄孝书19兄。诗中写道，无事乌城县，插池岁月余，不知云阁立，寂寞竟何如，远水浮仙棹，寒星半矢车，因过大雷岸，莫忘几行书。本诗一片神行，首二联随意写来，作为一首五律，寒联没有对仗，意思也没有大的推进，但到景联之后却能以远水浮仙棹，寒星半矢车这样规整的律句实现节奏上的平衡，又通过清雅的造境推进了诗意，威廉含蓄抒情，余味不尽。从技法上看，颇得崔颢《黄鹤楼》之三昧，尤其是景联意境高远，历来被当作大力诗风的代表。唐人高仲武就赞此联无言之佳境也。
名人胡应麟在诗叟中也称赞此联说，二语悠闲合适，孟浩然莫能过。另一位著名的女官

0: 湾诗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鱼玄机。他出身不高，但自幼就展现出非凡的文学才华，与大诗人温庭筠相识，常有诗词唱和。后经温庭筠介绍，嫁与状元李益为妾。根据鱼玄机婚后所作《春情寄子安》《江陵愁望寄子安》《情书寄李子安》等诗，二人婚后十分恩爱。但李益的正妻脾气不好，逼迫李益将鱼玄机赶出家门，于是鱼玄机在长安咸宜观出家为女道士。咸宜观本是睿宗乾隆之际的府邸，后来成为皇家道观，是当时达官贵人聚集的地方。鱼玄机住在这里之后不久，成为长安鼎鼎有名的女官。在此期间，与几位文人都有过情事。唐五代诗全编当中收录鱼玄机诗五十首，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他为女官后所作的《赠林女》：休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枕上前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愧宋玉，何必恨王昌。初盛唐时期的女性诗人大多来自社会上层，而到中晚唐之后，女性诗人虽然数量大大增多，但是所处的社会阶层却大大降低。到晚唐时期，女性诗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出自社会最底层的诸暨阶层。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按照学者傅说成在《唐人的生活》一书中的分类，唐代的诸暨大体可以分为公暨、私暨、家暨三类。女性沦为暨的原因，要么是身为罪官家属沦为官妓，要么是生活所迫误入歧途。他们一旦入行都属于妓籍，没有人身自由，官妓家妓可以赏赐买卖。在古代社会中，因为婚姻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社会上层的官僚文人与妻子之间大多仅是由于门当户对结合在一起经营生活，并无爱情基础。很多士大夫将爱情需求投射到诸暨身上，为迎合核心客户的需求，诸暨需要自身的容色之外，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来投其所好。如唐传奇《霍小玉传》中，才子李益每自尽封条，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最终觅得资质浓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世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解通的霍小玉。在市场的推动下，诸暨的文学水准达到了很高的地步，投入诗歌创作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被王建赞为万石桥边女教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大诗人薛涛，虽然有女教书的尊称，但实际上也属于官妓阶层。据史料记载，薛涛的父亲薛勋曾在蜀地为官，因出使南诏国感染瘟疫病亡，失去依靠的薛涛被迫入了越籍，在16岁时沦为官妓。德宗贞元元年，韦杲任剑南四川节度使，因薛涛卓越的文学才能让他留在自己的幕府之中，让他帮助自己处理案牍工作。 自韦皋到李德裕，他先后服务了11位藩镇高官，与诗人元稹、白居易、王建等多有往来，据说可能与元稹之间曾有一段爱情故事。晚年的薛涛入道为女官，隐居于成都郊外的碧鸡坊，直到去世。唐五代诗全编当中收录薛涛的诗共80首。历朝名媛诗词评价薛涛的诗说，涛诗颇多才情，意荡而时出闲婉，女中少有其笔，然大都言情之作，娓娓动人。他的情诗如鸳鸯草云：绿莺满香气，两两鸳鸯小，但与春日长，不管秋风早，确实构思精巧，深婉动人。但他集中诗歌也有不少毫无群钗气的诗作，如送友人一诗：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似今夕，离梦杳如官路长。薛涛生活的蜀地与吐蕃毗邻，中晚唐时期战争频繁，他也颇有一些关注现实、声调豪壮的诗作，如伐富边有怀尚为令公2首中的第一首：闻道边城苦，今来道使之，却将门下曲唱于陇头儿。此诗描写了自己受伐赴边时，真正见到边塞将士们的辛苦，觉得自己以风花雪月的曲调慰问士卒是那么的不得体。薛涛作此诗，显然有劝谏韦皋不要贪图享乐的意味，蕴含的深刻反思与家国责任确实令人动容。明代杨慎在《生安诗话》说此诗：是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不亦宜乎。又如薛涛晚年所作《酬边楼》时：平林云鸟八窗秋，壮鸦西川四使舟，诸将莫贪羌卒马，最高层处见边头。酬边楼是名相李德裕镇守四川时为加强战备所筑，他镇守蜀中时切实安抚了西南少数民族。但是李德裕离开四川之后，边将多数行事粗鲁，与诸藩关系又恶化起来。薛涛有感于此，劝诫诸将莫贪羌卒马。明代中兴在《名媛诗规》中评价此诗说：教诫诸将何等心眼，红度岂知女子哉，故一代英雄也。可以说这首诗气象之扩大，思考之深刻，在整个唐代诗歌中都是一流的。以上为您讲述的是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小雨，15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晴，19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2025年8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0: 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今天一开场，我们都要戴上护目镜，通过这样一个略带神秘感的方式揭开今天讨论的健康话题。因为这个液体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当心腐蚀。
1: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桌面上这些食材啊，首先是鹌鹑蛋、生肉、骨头、生菜，各位要选择一样放入到我们这个神秘的液体当中，来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2: 我想选择这个外壳比较硬的鹌鹑蛋。
0: 咱们离它稍微一点，慢慢把它放进去。
2: 哇，能看出来这个鹌鹑蛋的蛋壳在冒泡，
0: 气泡越来越多了，
3: 表皮感觉在被溶解。
2: 对，说明这液体腐蚀性太强了。
3: 我就选一个感觉是软一点的这个生肉，
0: 直接变白了。哎呀，
3: 觉得如果手指头放进去了肯定得蜕层皮，
0: 难以想象。不仅仅是蜕层皮的问题啊，
4: 那我就选一个骨头吧。
2: 这个很明显
0: 瞬间肉这边冒泡啊。
4: 我还挺好奇这个液体是啥的。
1: 虽然我们看着这样的一个实验心里有点恐惧啊，但是这个液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并且都在各位的身体里面。
2: 天哪，我们身体里面有腐蚀性这么强的液体吗？
0: 来，那说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液体呢，就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5: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1: 田主任啊，您来给我们揭秘一下，究竟这个液体是什么？
5: 这就是和我们的胃液的化学性质基本相同的一杯液体。这是一包 pH 试纸。我们知道，反映一个液体的酸碱程度，我们用的是 pH 值。如果 pH 值越小，它就越
0: 酸。
5: Yes。如果它越大，它就越碱。好，我们常说胃酸，胃酸哈，所以这一定是
2: 酸性很强。
5: 醋的 pH 值大家猜一猜，
0: 四，
5: 猜的还是蛮准的。
0: 这也能蒙对？
2: 掌声。
5: 一般是三到四之间啊。柠檬呢？
4: 三二
5: 。
0: 我感觉我后槽牙都抖动了一下。
5: 我们来测测人工胃液的 pH 值到底是多少？
2: 柠檬是二，那这个应该
0: 更刺激是吧？
5: 更刺激吗？
0: 哎呀！
2: 瞬间变红色，
5: 最红的一个档次了，
0: 赶紧把它放回去。
2: 瑟瑟发抖，
3: 太强了。
5: pH 值我们测的是一，这个接近于稀盐酸的一个酸度了。哎呀，哇！稀盐酸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酸，所以大家才看到了刚才实验当中的蛋壳一下去就开始冒泡。
4: 对，田主任，我们的胃里边每天都装着半肚子的强酸，怎么没把自己给消化掉呢？而且我觉得我的胃啊好像也没有您说的这么强悍，我经常还没犯毛病。
5: 感觉我们的胃应该是很强大啊，能对抗这么酸的这么强的化学物质。
0: 对啊，
5: 实际我们的胃是非常脆弱的啊。胃壁分成很多层，最贴近里层的是胃黏膜层。这层黏膜层是很娇嫩的，在黏膜层的上方有一层厚厚的保护层，能够使得胃酸和我们的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0: 界限。
5: 是的，这层保护层一旦受到了破坏，我们的胃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溃疡啊、炎症啊等等。所以我们的胃并不是那么强悍，
2: 还是需要保护的。
5: 是的。

0: 或者是极不敏感的。哦，那他对什么在敏感些呢？比如对牵拉和膨胀是比较敏感的。哦，
1: 吃多了那种胀，
0: 是吧？我们的胃的感觉啊，只有在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您才能感觉到我的胃出了问题。
2: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他感觉自己的胃挺健康，说不定身体已经开始有些胃部不适了。
1: 背后究竟有哪些隐藏的信号，我们应该早发现早治疗的呢？
2: 哎，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2: 进入今天的趣味村镇时段。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胃痛的时候啊，要及时服用止疼药，否则就会加剧症状。
2: 到底该不该吃止疼药呢？三二一，各位请亮灯。
3: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身体底子弱，那疼起来真扛不住，我就常备着阿司匹林呀等那些止疼药，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4: 我有时候真的会被胃疼折磨的，坐也坐不好，然后站也站不好，还影响上班。这个时候如果吃一颗布洛芬的话，睡一觉起来立马就舒服了。
5: 我是有亲身体验的血的教训，因为前段时间我胃疼，赶紧来吃一下家中必备的这个止疼药，结果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到半夜的时候疼得简直直冒冷汗。
6: 刚才田主任也说了，我们胃部的感觉神经其实比较薄弱，那你吃了止痛药之后反而把这个神经变得更没有感觉。真的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这刚好不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火灾报警器给灭掉了吗？
0: 恰恰是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不能乱用止痛药
3: 啊，不能，
1: 实践出真知。
0: 是的，
4: 止疼药不就是用来消炎止疼的吗？这可是我的保命神器啊。
0: 解热止疼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如果用的恰当及时，会迅速缓解我们的疼痛啊、发热呀、关节不适啊等等。它的解热止疼的作用机制是使得我们身体以内的炎性物质叫前列腺素，抑制了它的一个合成。
3: 哦，
0: 但是这个物质是对我们的胃的保护机制当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吃了止疼药，可能短时间疼痛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您的那层保护层可就要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胃酸可会继续在腐蚀我们的胃了，所以胃疼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加重，而且会明显的加重。
1: 看来这个药真的不能乱吃啊。
3: 田大夫，
0: 嗯，
3: 我以前就是老是心口窝疼吗，我就总吃阿司匹林，那不太危险了吗？太可怕了。
0: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吃止疼药的原因，实际很难分辨自己疼痛的病因，也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预警系统疼痛关闭了。
3: 关闭了。
0: 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也表现出疼痛，特别危急的情况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重症胰腺炎发作，同样是危及生命的危重急症。
3: 哎呦，多可怕啊。
0: 还有人体一个特别大的器官，
1: 肝脏。
0: 肝脏它在我们的右上腹部，所以这个时候您吃片止疼药有可能掩盖了病情，导致了延误诊断，甚至危及生命。
1: 真是没想到这些脏器离得这么近，就很难分辨到底是哪个在疼啊。
0: 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死发作的原因呢，一般是在活动当中，比如爬楼、追车、运动，胃往往是些刺激性饮食的时候，
2: 喝浓茶。
0: 嗯，对的。第二个，疼痛的性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心前区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它是闷的感觉，喘不上气来了。如果胃疼是绞着疼、胀着疼、吐酸水、
2: 胃灼烧，
0: 对，烧灼感。第三个缓解的方式，停止运动、休息，舌下含一粒硝酸甘油，迅速闷痛的症状缓解了。
2: 哦，
0: 这是心脏病的发作。而胃呢，有些人会吃点东西它就能有所缓解。
2: 所以胃疼乱吃止疼药这是特别危险的。
1: 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我们应该
2: 屏蔽。
7: 胃疼乱吃止疼药存在双重风险，止疼药会破坏胃黏膜屏障，加重胃病，同时上腹疼痛可能源自心脏。

0: 胰腺、肝胆等器官。盲目用药会掩盖病情，延误救治。出现上腹疼痛，切勿自行用药。
1: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汇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2: 钱主任，我们胃疼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药物呢？
3: 我们现在厂中央来了一个药匣子，您快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用胃药。
4: 我们来看第一个，
5: 抗酸药。
3: 酸碱平衡。
4: 是的，酸来了我们就用一些中性或者偏碱性的药物去抵消它的酸性，比如说铝碳酸镁，它的机制有点像吃苏打饼干，立刻就起效。我们再看第二个药啊，异酸药，它是抗异，抑制胃酸，从源头上就不让它产生胃酸。比如说奥美拉唑，大家通常用的异酸药，这个可以治胃炎啊、溃疡啊。当然，它长时间使用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三个药，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3: 这个也很熟悉啊，
4: 促动力药。因为有很多功能性消化不良表现出胀、满、嗳气这样的症状，通过促进胃肠的正常蠕动，很多人都恢复了。我们看第四个药，胃黏膜保护剂，针对的是慢性胃炎呀、糜烂性胃炎啊，我们使用黏膜保护剂，敷在胃上一层，隔绝了酸和胃之间。啊，它起到了一个黏膜保护的作用，还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解痉药，有些疼痛是来自于内脏的痉挛性疼痛，啊，经常到医院去打一针止疼，通常是解痉药，而不是真正的止疼药。
3: 哦，缓解它这样一个症状。
4: 是的，最后一类药物，抗生素。啊，为啥要用抗生素治胃病啊？
3: 消炎。
6: 消炎。
4: 我们知道胃里面一个最大的致病源是幽门螺杆菌，会引起慢性胃炎、活动性的溃疡，产生胃的恶性肿瘤。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联合使用合理的抗菌素来治疗。
6: 看来这胃药也不能乱吃。那汤老师，中医有没有一些针对轻微胃不适的缓解办法呢？
7: 我们伸出右手啊，这里呢有根腕横纹啊，腕横纹下三根手指啊，这里呢按下去之后呢有两根肌腱，
3: 中间的位置是吧？
7: 对，这就是内关穴。按下去有什么感觉？
8: 特别酸胀，这个心口有股子气儿。
7: 嗯，
8: 这个按了一会儿要是顺畅多了。
7: 最高级别的效果就在于这个酸胀的感觉，我们叫做得气。所以如果说呢胃部的不适，我们往往可以按揉这个穴位，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的胃部的啊一个气血。
3: 那刚才说这个穴位啊，大家都可以常用，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要遵照医嘱合理用药、调药和停药，这点非常关键。还有哪些胃不适的信号需要我们去格外注意？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7: 饭量突然变小，说明胃老了，坚持少吃才能健康长寿。
3: 来，三二一，请亮灯。
9: 你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新陈代谢也慢了，平时干那个体力活也少了，那饭量肯定就小了呀。哎呀，那胃呀、啊、肯定就老了，这是自然规律。
8: 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9: 没错，
8: 上了年纪像年轻的时候吃这么多容易得毛病。
10: 我原来的时候啊，胃口也是特别好，吃嘛嘛香。但是呢，前段时间吃不了两口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吃不下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查，还真是胃有了毛病。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人而异。
2: 这个应该可能是身体向我们发出了红色警报。正常来讲，我们胃突然吃不下东西了，那是不是有可能胃里面长了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才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 我有时候啊会有几天刻意少吃一点，我现在呀就觉得我的饭量是越来越小了，吃几口就饱，而且我觉得我吃的少了，身体负担也少，那肯定是更健康了呀。
5: 没错，现在网络上很多那种科普博主不都说吗，说要限制热量，控制饮食，咱们体内的这个长寿基因才能被激活，所以我感觉啊顺势少吃指定没错。
11: 我们正常人的胃的容量是相对固定的，并非我们所说到的您一段时间不吃或者少吃，它的胃的容量就会明显的缩小，这实际是个错误的观点。
3: 那接下来请田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解答一下。
11: 在空腹情况下，我们的胃是一个塌陷的状态，那当我们开始进餐的时候，胃的容积就会出现一个舒张的过程，从几十毫升一下能够到1000毫升甚至更大的一个容量，这是受我们的神经调控影响的，这是胃的一个主动的过程。当我们出现一些情绪上比较紧张、比较激动，或者说是饮食不规律，我们的胃的舒张就受到了一些影响，扩张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或者叫功能性的胃的容积的有所减少。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就是胃的肿瘤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使得我们的胃僵硬了，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典型质早饱的症状，这往往提示是一个疾病的情况。
9: 田主任，像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吧，每天的饭量也减少，那你说这胃没小那是为什么呀？我觉得胃变小变抽巴了。
11: 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会变慢一些，所以我们的摄入量确实有一些减少，格外要小心一条，就是老年人的吃饭越来越少，他对自己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是要高度警惕的。食量可以少，质量不能差。有些老年人认为我吃的也少了嘛，那我就从街上买点点心，又软乎又好消化，吃到一段时间之后精神萎靡，走路走不了，睡眠很差，到医院一化验，我们会诊断一个巨幼细胞贫血，就是因为肉吃的少了，维生素 B12 缺乏了。
9: 咱们老年可得注意啦，听甜的、
3: 所以自律和节律在胃部健康当中是尤为重要。刚才这个传言我们是要屏蔽。
0: 胃的容量并不会因长期少吃而缩小，短期内食量骤减、持续早饱可能是胃部病变的信号，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老年人代谢减慢，食量适度减少属正常，但长期饮食品种单一可能引发贫血、神经损害等问题，饮食应做到品种要全、质量要好。餐桌上究竟藏着多少伤胃习惯？接下来三位嘉宾将演绎日常的吃饭场景，跟着田主任一起揪出藏在一餐一饭里的伤胃误区。
9: 这个汤啊是刚出锅的，还烫着呢，我就喜欢这个汤泡饭呢，
7: 好香啊，
9: 好热呢。
2: 我先晾个叉子啊，然后再晾个叉子，可能两个叉子、
9: 两个叉呢。
2: 第一个叉子这个汤你看看冒热气
9: 啊，
2: 65度以上的食材对消化道是有刺激的，被列为致癌物。
3: 在多少度以下才合适？
2: 我们希望是接近体温40度上下才是合理的。第二个就是您的汤泡饭，我们这些米啊还没经过嘴的充分咀嚼，直接顺着热汤进了胃里面了啊。
9: 对，没错，
2: 没有咀嚼的全要在我们胃里进行研磨哟。
3: 哦，
2: 这可是对消化系统不好哦。
9: 吃的全错了，那不等于我自己把我这胃给毁了吗？吃菜，
3: 吃菜，对，
9: 啊，多吃菜。
3: 阿姨看不下去了，多吃点
9: 菜。
5: 还要看看手机
7: 下饭神器。
2: 嗯，他看球呢。啊，你看多紧张啊！
12: 对呀，太刺激了这个球。喂，喂，你好。啥？饭又做错了，能不能上点心？哎，不想吃。
2: 当当当，第一个叉子吃的太快了，第二个叉子就给在这上面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份特别好的餐放到您面前的时候，
4: 闻起来很香，
13: 对对，
4: 流口水了。我们的唾液现在分泌，我们的胃液也开始分泌了，同时胃的开始舒张，腾出地儿来了，可以吃了。这个时候您再看球赛，精力全在这里，吃不多，吃不好，消化不良。第三个，您看他吃的过程当中，他摔手机了，他接电话了，情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5: 、
4: 这样您看他立刻就吃不下去了，影响到他的整个的消化吸收功能。
3: 餐桌文化不仅仅是从礼仪层面，而从健康的角度自古就有之，食不言寝不语。
5: 我模拟一下平时在家里的状态啊，应该是窝在沙发里这样，然后看着手机开始吃，哎，香豆好吃，这个也是咸的
3: 啊，熏肉哈，
5: 蛋糕咸的之后吃一点甜的搭配一下，这桌子上好脏啊，我得给它干抹一下吧。
3: 边吃还边打扫，谁家闺女那么勤快？
4: 一二三四，不止啊，
3: 不止。
4: 您说您在家里坐在沙发里吃饭，窝在这里，胃怎么容受性舒张？是吧？容量就有限。第二个呢，它不但是咸，它还是腌制品，它的高渗透压会影响到我们胃的那层保护层，所以会加重胃黏膜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亚硝酸盐。这是一类比较明确的致癌物。第三个叉，您看他还吃点来，那个放个叉，
5: 这个
4: 最漂亮的甜点一般都是高糖分高油脂，
3: 对，
4: 进到胃里第一个刺激胃酸分泌，第二个影响胃排空，好像是餐后立刻就打扫卫生，
5: 对，
4: 反流一下子就加重
5: 了，
4: 因为我们在蹲下俯身头低位的时候，实际我们的胃从竖直位置一下子就变到了
5: 体位了，
4: 是的，所以你吃完了饭啊，如果勤快啊，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它消化消化，您再勤快。
5: 明白。
3: 所以刚才这九种啊，对于胃部来说是不良的习惯。当然了，今天来我们健康中国做客，康敏啊还特别带了一个小匣子，
7: 这个呢是有中医内涵的啊，是叫山药茯苓枣泥饼。
9: 山药
7: 的话就是平补平泻啊，增加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那么茯苓它就是健脾化湿，很重要，前面我们女嘉宾吃了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增加了脾胃的负担，那么通过茯苓呢就可以将它运化起来，那么枣泥又有调和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饼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啊脾胃功能的不佳，哎，稍微吃一点可以增加它的运化功能。
5: 那这个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7: 哎，下午吃。
1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小雨，15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晴，19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0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晴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0: 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2: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胃溃疡比慢性胃炎更容易癌变。嗯，
0: 三组嘉宾准备好，三二一，请亮灯。
3: 发炎听着就不严重，就像扁桃体发炎一样，吃点消炎药就好了。但是呢，胃溃疡说明我们的胃黏膜已经落了一个大坑，细胞肯定更容易发生癌变呢。
4: 对啊，现在我们年轻人去体检，十个年轻人九个都有慢性胃炎。如果这个慢性胃炎那么容易癌变的话，那岂不是大家都很危险了，对吧？
3: 对啊。
5: 我身边的老伙计啊，你看得那胃病都十几年了，天天喊着胃炎，没看着谁得胃癌呀。只有那个医生说查出来说你是得胃溃疡了，哎，他就让你按时吃药啊，到时候复查呀。医生要重视的，那溃疡肯定是严重的。
6: 有一种胃炎叫萎缩性胃炎，虽然听着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它的这个病症包括后期的这个影响都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不能仅仅的来看这个名字来判断到底严不严重。
0: 到底谁离胃癌更近一点呢？通过一个现场互动来拆解一下。桌上呢两块草皮，哪个对应的是胃溃疡，哪个是胃炎？
2: 我们就把这个草坪啊代表着我们的胃黏膜，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黏膜状态，在中间出现了一片缺损，这个就是我们胃溃疡的一个胃镜下大致看的样子。我们来想，它底下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土壤。嗯，这片出现了溃疡之后，我们的草是可以
0: 再生，
2: 是的，可以再生长平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的胃黏膜的生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它的更替也是很快的。良性的胃溃疡，它发生恶变的可能性并不高，1%-3%。只要没有破坏因素，我们的保护性因素增强，它是可以自愈的。当然我们如果辅助一些治疗，吃些药，
0: 长得更快。
2: 是的，很快就长起来了。
7: 田主任，我发现这块草皮跟那块草皮相对应起来哈，一看就毫无生机，草就变黄了。然后还有一点呢，还长了有蘑菇。
2: 除了蘑菇之外，我们这面草好像还比较高，这面好像比较的矮，然后草都黄了，说明我们这个整个它的状态生态是不好的。胃黏膜的话，它的黏膜的状态很差，萎缩了，失去了一些生机。我们在失去生机的黏膜上面长了很多的小蘑菇。
7: 那这个蘑菇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像毒蘑菇吧。
7: 是
2: 不该长蘑菇的地方，草坪被蘑菇取代了，说明这个环境变了。正常的胃上皮细胞没有了，被特殊的肠道上皮所取代，这就是肠化。肠上皮化生，
0: 就本来是应该肠子的内皮长到了胃部。
2: 是的，这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保护性的机制。那么肠化久了，这些蘑菇就越长越多，成片了。当长到不受抑制，越长越大，长得更多的时候，它出现了异形的增生，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0: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癌变了。
2: 是的，它发生恶变的几率要远超过良性溃疡的情况，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格外注意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传言。那么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的这一类，绝对是更容易恶变的。
0: 那身体会不会有些预警信号，就是我们通常在没有体检的情况之下自我能够感知判断呢？
2: 萎缩性胃炎罪魁祸首之一，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大概率事件胃里不太太平的。第二一个，长期反复的消化道症状，
0: 比如说
2: 嗳气呀、反酸啊，
0: 都算在里面。
2: 胃部的不适感呀、有些人早饱啊，当出现很严重的症状的时候，那就很有可能不只是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严重的食欲减退啊、呕吐、呕隔夜素食的情况、酸腐的味道很重，吐的量还很大， 这个时候往往胃里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当然了，还有就是胃出血。当胃出血的时候，我们可能的症状呢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4: 哎，不是那么的突出、那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面那种哇哇的吐血，那算啥呀？
2: 你说那是太极端的情况了。我们大多数胃的出血啊，有些是很隐秘的、有些人是有些乏力，走路没劲儿了，上不了楼了，走走会喘、然后有些人脸色不好了，别人一看，哎，你怎么脸色那么白呀、那么黄啊？
0: 那他这个血没吐出来去哪儿了呢？
2: 随着我们的粪便排出去了，实际它的大便的颜色已经发生了改变，它自己又没在意，时间一久就出现了慢性的贫血。
0: 哦，
2: 是记忆出贫血，往往提示胃里出现了比较麻烦的问题了。
8: 田主任，怎么分辨这个吃东西造成的拉黑便，还是因为胃出血造成的拉黑便？
0: 接下来我们拿起

0: 起放大镜做一个大侦探啊。现在场上已经有三个带着问号的盒子啊，里面装的是货真价实模拟出来的便，请三组嘉宾啊把面前的这个盒子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色和形很像啊，绿色。
1: 我这个颜色也是有点少见呀。
2: 哇，是有一点点腥臭的感觉。
0: 红绿黑，
3: 实际上如果吃了一些血豆腐啊鸭血啊吃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大便比较黑，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暗色的或者是接近暗紫色的粪便吧。这个到医院一化验就化验出来了，
0: 血型不一样。
1: 看来便不可貌相呀。
3: 对。第二个颜色我们看有点绿，黑绿的是吧，是胆色素代谢的并不完全的表现，所以是消化不良。第三个呢是黑极了，大家看了吗？
2: 还有腥臭味儿，
3: 特别对，它往往伴有特别特别的腥臭的味道。我们给它描述成沥青柏油样的改变，上面油乎乎的不成形，这个就是胃肠道出血一个典型的黑便。我们的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哦，如果超过1000毫升出血，我们就会出现循环不好了，那这大便就不是这个颜色，出现一些紫红色便出的太多了。在等待救护车来之前，请您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如果呕血比较凶，要注意可能采用左侧卧位的姿势，避免误吸还是很重要的。
0: 刚才经过这样一系列的生动形象的演示哈，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屏蔽。受到这样一个胃出血啊、胃溃疡，那很多人都会说要做胃镜啊，不知现场有没有人做过胃镜呢？
1: 我还真没做过胃镜，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做过，他们说这个经历太遭罪了，说一根特别粗的管子插进去之后不仅想吐，而且盐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所以想请教一下主任，就是这胃镜是非做不可吗？
3: 谁做过无痛苦的胃镜啊？
4: 躺了以后啊，做胃镜，做完胃镜啊，休息半个小时，没痛苦。
3: 为什么有些情况一定要照胃镜？胃的早期肿瘤通常没有症状。还有一些情况，我们的黏膜层出现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病变，它非常的微小，它还不足以通过 CT 啊、B 超啊来发现。刚才您说的大黑管子，我就用了一根大黑管子来模拟这个胃镜，相当恐怖啊。实际上这是放大了。真正的胃镜有多细呢？小拇指哦，大概就这么细。现在的内镜有高清，有放大，还能染色，能够贴近观察。我们会顺着胃的小弯侧一直进到我们的12指肠，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器械从这里穿进去。哎，我们发现这里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就会出一个小夹子在这里前取一些组织，是不是有恶性肿瘤啊，是不是有炎症啊。内镜下还能治疗，比如早癌不用开刀，不用切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检查治疗的手段。我们现在一般推荐40周岁以上的没有症状的是可以进行一次内镜的筛查。当出现了肿瘤的家族史，我们可以把筛查的时间再向前延伸一步，做无症状筛查。比如我们做过一次胃镜，没有特殊风险的是不需要每年一做的。比如说萎缩性胃炎伴有化生，伴有非典型增生，才会缩短我们随访内镜的频度，这个根据情况由医生来给您指导。
5: 非常感谢田宇主任今天的讲解，只有深刻了解胃的脾气，才能远离胃疾病的困扰。
6: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汇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0: 接下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肿瘤中心主任李国新教授带来的演讲。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胃肠外科李国新医生。一提到胃癌，很多人心里都会心头一紧。在常年的门诊和临床工作中，我被问到最多的，得了胃癌是不是一定要开大刀？胃手术以后还能不能正常吃饭呢？整个人的身体会不会一下子垮了？这些顾虑我非常理解。我们外科医生面对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肿瘤，而是需要正常吃饭、正常生活，需要安稳回归家庭的普通人。所以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守一个初心，让胃癌的治疗既要治得彻底、活得长，又要让患者少受创伤、少遭罪、恢复快、活得好，甚至活得美。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推动胃癌治疗走向精准微创的新范式的根本原因。早些年在我从医的时候，还没有普及微创技术，胃癌基本都要传统的开放手术，我们叫开大刀，伤口大、出血多、恢复慢、并发症也多。很多中老年患者手术后头两三天呢、伤口疼得明显，不敢翻身啊，不敢咳嗽，只能长时间的卧床静养，而且很长时间不能正常进食，回家之后还要长期静养，整个人的元气啊大伤，很久都难以恢复。而现在精准微创外科手术的范式下，很多患者术后第二天我去查房啊，他就在走廊里面遛弯了，更有甚者当天上午手术，当天晚上就自己可以上厕所。那么第三天，很多患者就可以尝试着禁流质饮食，不久就能够回归日常的起居和正常的生活。精准微创不是简化手术，而是在根治的前提下做得更准确、更精细、更稳妥。有一条绝对不妥协的底线，就是肿瘤治疗的效果。该切除的病灶必须完整切除，该清理的潜在隐患一定要清理到位，同时尽量保护好胃周围正常的血管、神经组织。那很多人会好奇啊，精准微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外科医生看得更清，操作更精，流程更准，借助 AI 导航，让现在的外科医生心中有数、眼里有图，就像是有一张清晰的手术路线图。那我们开发创新了一些微创外科的特殊医疗器械，使得微创手术更趁手、更精准。这些年了，我们团队不仅自己努力钻研精准微创外科的新技术，还把这些规范路径、标准流程梳理总结出来，推广到更多的医院，让更多普通的老百姓在正规医院都能享受到规范、安全、靠谱的微创治疗，不用四处奔波，最大程度的保留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是我们中国的团队推动了国际胃癌诊疗指南的更新，把来自中国的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从过去的不推荐调整为全球公认可以普及开展的标准手术方式。除了手术方式的进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过去大多数查出肿瘤啊就直接是安排手术了，那现在我们会提前做全面多维度的评估，哪些人适合直接做手术，哪些人要先做综合治疗再择期手术，哪种方案对这个病人最稳妥、最获益。胃癌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会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发现它、防止它。在这里啊，我要重点提醒大家下面几类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一、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二、长期感染幽门螺杆菌没有得到规范治疗的人；三、常年高盐饮食、爱吃腌制的熏制食品、爱喝滚烫的水和粥的人群；四、长期抽烟饮酒、三餐不规律、经常熬夜的人；第五、 多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反复的胃溃疡，常上壁化。

0: 生胃息肉等癌前病变的朋友，同时也要留意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不要总安慰自己只是老胃病，忍一忍，喊一口就过去了。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拖出来的。还有很多朋友啊，从心里就害怕做胃镜，其实现在的无痛胃镜非常方便快捷，所以我想坦诚地告诉大家，胃镜目前依然是发现早期胃癌、筛查疾病最准确、最可靠的方式。很多早期胃部病变，通过及时的筛查，微创的干预完全可以治愈，基本不影响以后的生活质量。最后啊，我给大家三条好记又实用的胃部健康的忠告。第一句话叫做胃部不适不要扛，不要自行乱吃药，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去专科检查。第二，高危人群主动防，早查早诊早安心。第三，得了胃病不慌张，不要盲目跟风新技术，病急乱求医，要选择正规的医院，专业的团队来量身定制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我也很自信地告诉大家，胃癌的治疗效果一年比一年好，新的药物、新的技术、新的手段越来越好，绝大部分胃癌是可以治愈的，就可防可治，不可怕。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加重视胃部健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主动做好筛查预防，远离胃病，远离胃癌的困扰。
1: 谢李国兴教授的精彩演讲，从微创手术的精准切除到早期筛查的科技赋能，科技的进步啊，正在不断重构医学的边界。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弹性色变让多少人对早筛望而却步。
4: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
3: 一枚小小的机器人如何在消化道里自主巡航？
5: 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
3: 灵巧的机械臂怎样让手术告别开刀的烦恼？
6: 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得会非常清楚。
3: 看中国智慧如何被亿万国人的消化健康保驾护航。
5: 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2: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友谊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里，消化内镜中心都是最忙碌的科室之一。那为什么这么忙呢？因为消化道肿瘤是中国的高发恶性肿瘤，
7: 胃癌早期发现5年生存率超过90%，一旦到了晚期不到10%，而这中间的差距就藏在早一步这三个字里。今天的中国医学家借助于多项技术创新，实现了更舒适更无创的早发现早治疗。
8: 这又是一个学习之旅，我们想询问一下，那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做胃肠镜呢？
4: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很多人就觉得太麻烦了。我们胃肠镜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和病人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所以它有时候你看很多医院里面预约胃肠镜要很长时间才能做。
8: 李院长跟我说，想要让胃镜检查变得不那么可怕，其实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做了，但是今天他要给我们介绍一个全新的升级版本。我们眼前呢有两颗特别的胶囊，大小呢比较相近，颜色结构上也比较类似，这其中呢有一个是新款，有一个是旧款，
5: 其实长得是差不多的，外壳虽然很像，但是里面已经进行了升级换代。之前的可能是它匀速拍肠道蠕动，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规律，其实速度不均一的这种运动，蠕动快的时候很容易张拍不到，蠕动慢的时候呢又有很多冗余的照片，那不然的话就会有很多盲区。
8: 这个之前是被动的，
5: 是的，而且传统胶囊内镜发现了可疑的地方，它没办法取一块组织下来做病理，看到了小的病变呢也没办法当场处理。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我们上市的是这款单头的小肠镜，但其实我们同步正在注册的也有双镜头的结肠镜，还有在临床试验中的胶囊胃镜。
8: 为什么它就能叫做机器人呢？
5: 我们搭载了自主研发的 AI 芯片，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肠道蠕动快的时候，它就加快拍照速度；蠕动慢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动降低频率，降低我们内存的一个损耗。第二呢，是它在思考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做到病灶的一个精准识别，这样呢，它能够在病灶的周围抓拍更多的细节，这也为我们下一代的产品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伸出它的小抓手去取一些组织样本，去活检来诊断。那么同时呢，基于自主的定位，它还可以带一些药物进去，做到局部的一个试药。
8: 那这个胶囊内镜机器人，它整个检测下来会拍多少张照片呢？
5: 一例患者拍下来可能有十几万张照片，可以实现我们小肠的全覆盖。
7: 一枚搭载中国自研 AI 芯片的胶囊机器人，通过学习海量病例，能自己判断什么时候多拍，什么时候少拍，精准识别病灶的水平，已经可以媲美资深医生。但它到底好不好用呢？我决定亲自试一试。
8: 到了咱真正的要体验的时候了，我要把这个胶囊机器人呢完全吞下去，来进行一个肠道的检查。
7: 跟大家描述一下整个吞服的过程，就和我们平时吃药一样，而且只需要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正常进食，检查也就顺利完成了。
8: 接下来这个胶囊内镜将要在肠道当中拍下大约近十几万张的高清图片，但这十几万张咱一张一张来啊？
5: 其实不需要医生一张张看， AI 会自动帮我们先标识出一些有问题的地方，它标注的话会有一个小红圈或者小绿圈，一般是出血的地方、有息肉的地方，或者是糜烂、血管扩张等等。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地方，白点，那我们可以点开具体的图，确定它突出的地方是不是息肉呀、糜烂呀。AI 的识别精度其实是比肉眼要更高一点。
8: 高一点，
5: 是的。
8: 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一套系统来进行检测的话，它的准确率如何？
5: 跟我们目前的金标准相比，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么不听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